0: 郫县酱油或者海鲜酱油，画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1: 和鸡蛋水一起吃也
0: 可以来吃，
2: 对
0: 不对？
2: 热乎的。
0: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1: 小
0: 米粥，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状元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且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1: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0: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计件机所得的，它
2: 这个大家展示都是5年生龄的，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
0: 对，
2: 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5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1: 买大的划算哈。
2: 对对对，
0: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1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3斤再给大家送2斤，所有的海参中小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专柜的正品，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1: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0: 哎，
1: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0: 哎，
1: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是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33，8886533。接下来的主播会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2: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3: 对，
2: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
3: 咱们这个就5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
2: 对，
3: 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两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一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剥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

0: 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1: 对，
2: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
1: 嗯，
2: 鲜味也没有了，
1: 是
2: 特别的干净，
1: 嗯，
2: 没有一点的泥沙，
1: 嗯，
2: 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嗯，
2: 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
1: 哎，
2: 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
1: 嗯，
2: 这显然就老了，
1: 对，
2: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
1: 嗯，
2: 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
1: 嗯，
2: 但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
1: 嗯，
2: 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
1: 哎，
2: 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
1: 嗯，
2: 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六包，
1: 嗯，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 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昌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剥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0: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
1: 哎，
0: 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嗯。
2: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
1: 嗯，
2: 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
1: 哎，
2: 这件事是非常开心。
1: 再一个，昌海县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2: 好吃，
1: 对，
2: 它鲜甜鲜甜的。
1: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如果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好物分享的时间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该跟您说一声再见喽。
0: 感谢您一早上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3: 时事、
1: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

0: 任之，广州发回电报了。这什么意思啊？
1: 王秘书，执行部召开关于斗殴风波处理事宜的常委会，人都到了，就差你了，赶紧吧。

0: 小夏，真不拿自己当外人，迟到不说，让你做了吗？如果不想让我参会，那我走便罢。哎，
1: 年轻人气性倒是不小。
2: 润之啊，这个会既然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还真不能走。现在是国共合作啊，你要是走了。 外面的人又该议论我们排挤共产党员了，这影响多不好。
0: 楚桑，人齐了，开始吧。关于近期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争执风波。 经调查，互殴一事属实。常委会现决定开除打人者佟礼章，郁玉芝，国民党党籍，即日生效。对邵力子等受伤同志，由执行部予以抚恤。邵力子同志受伤期间，其相关工作由沈德全代理。以上。
3: 毛润之啊，这样的处理，没意见了吧？
4: 打人一事。 皆由沈德全召集非法会议肇事，他违背中央意志，破坏国共合作在先，隐秘电要求开除跨党人员，逼人签字在后，这才酿成了殴打悲剧。只惩罚打人者，却对始作俑者听之任之，甚至还让他手握重权，这不是罔顾事实、避重就轻吗？
0: 润之啊，我知道你跟德全呢。
2: 素有些私怨，那既然是讨论公事，个人情绪就不要带进来了。
1: 我毛泽东做事从无私怨，我并不是代表共产党来评判此事，我是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干部的名义，为邵力子先生讲几句公道话罢了。啊，润之刚才所言密电一事。 我毫不知情，如若属实，另行处理。倒是最近呢，总理收到了一封密电，这倒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5: 楚仓主持不力，既尽纵容，并起明察。楚仓兄啊，这拟电之人用心十分恶毒，矛头直指向你。
4: 副执行部毛泽东，
0: 润之，这电报是你发的？是我发的。沈德全这些人，长期在上海执行部，制造党内的对立情绪，
4: 而叶主任不闻不问，可不就是偏袒纵容吗？
0: 毛润之，你这是倒打一耙！
6: 诸位都在啊。
0: 我今天是不是把斗殴仪式处理了？要是总理听信谗言，愿不愿意我？
5: 要我看。

0: 破坏两党合作的，不是叶主任，是你。这是什么地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你可别忘了，你毛泽东是国民党员，你信口雌黄三番五次在执行部惹事生非，还冤枉叶主任。要说执行部搞对立面，你毛泽东才是罪魁祸首吧？
1: 你简直就是执行部的叛徒啊！
2: 处心积虑啊！
0: 看着一副书生模样，竟然是个阴谋家！
3: 对，毛泽东得开除党籍，
0: 必须开除党籍，
4: 必须开除党籍！
0: 毛泽东越级上报一事，已经大大的破坏了我们执行部的团结，长此以往，工作将难以为继。我们对你的工作能力表示质疑，当然了。 我们执行部不搞一言堂，大家举手表决，认为毛泽东不适合继续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请举手。
5: 不必了，欲救之罪，何患无辞？
0: 不就是想让我走吗？即日起，我从上海执行部辞职。如果国民党让你们这些人把持，国民革命前途无望，枉费钟山先生一片苦心。
5: 日直。 你这个年轻人啊，还那么冲动。这样吧，润之坚持要辞职，那这个你担任的其他职位，我们就不拦着。但是文书科的主任润之，你还得勉为其难把他担当起来。润之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是一家人，他也要养家糊口，对吧？
0: 行吧，那你就韬光养晦。 好好反省。
6: 哎，不识好人心了，这是啊。

0: 全体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 总理，您息怒啊！商团只是本地商会组建的自卫民团，经营十余年，素与我方相安无事。料他商团购械，皆在看家护院，所以才行绥靖。看家护院，申请上写着购入5000条英国的废枪，可实际查出上万条德国的好枪。
1: 还有300万发子弹，这种规模，他足可以武装一个师。他看谁的家？他护谁的院？
2: 英国领事团，广州商会自卫武器被扣押。 该批武器由英国领事团授权交易，民国政府无权抢占，请速归还之。若武力镇压商团，英方将采取军事干预。
0: 口腔不到24小时就发来了，这背后没有帝国主义撑腰，你信？那个自封广州商团团长的陈连勃，他本身就是个英国国籍。 自我党联俄联共以来，他们寻衅滋事，制造摩擦，前日还公然打着叛贼陈炯明的旗号，西我东莞驻军。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就是要暴力谋叛。
1: 卑职知错了，只是眼下商团以要枪为由，威胁罢市。
0: 你让他罢。 一步退，步步退，让步，促不成大局。
1: 卑职谨受教。

0: 总理。
1: 这是
0: 哈佛号扣下的军火，如何处置？
1: 你连军火都扣了，该如何处置？还需要我教你吗？你不是总在仲恺的面前抱怨黄埔的日常操练缺乏枪械吗？
0: 中正明白。同志们，今天会议的最后啊，我想再多说两句啊。我们的党已经正式成立整整三年了。这三年，我们从最初的8个小组，啊，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已经增加了10倍有余啊。我们的组织已经在大半个中国的版图上扎根，而且成绩斐然。就说最近半年吧，我们和国民党联手创办的军官学校，那也是搞得如火如荼啊。他们培养的是一些军事人才，啊，裘白登同志以上海大学为阵地，为我党培养的是文化人才，一南、一北、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还有立三和少奇同志，在沪西沙场的工运，那也是成绩卓著啊，建立了组织。发展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啊，这么说吧，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还是和国民党的合作，那成绩都是非常卓著的。但是啊，我要提醒某些同志，工作的思路不能有偏差呀。你们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帮他们工作，形成合作，理所当然。但是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你们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即便是国民党有什么问题，那首先也应该向我们的组织汇报，向我汇报。固执己见，贸然把事儿捅到了广州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委员长？我说的是谁，自己心里清楚啊，我就不点名了。要引以为戒。好吧，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啊，都先去忙吧。

林芝啊，您等一会儿，坐吧。

0: 任之啊，我们党有些同志对于国共合作仍然是有些情绪，私底下也有些议论。你在执行部的工作热情很高，这是好事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但你也的确拿出了相应的态度，毕竟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看得很重，我也不方便总替你出头。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1: 学生清楚，不委屈。

0: 胸肋皆无大碍，只需好好休养。只是看先生这气色，怕是有隐疾呀。心者君主之官，心乃神之居，血之主，脉之宗。先生真正的病不在外，而在内，当调理养心呐。这是什么意思？你看你家先生，面色无华。
1: 口唇青紫，脉细无力，可是经常心悸胸痛，气短乏力，少寐多梦啊。
2: 工作多，睡眠少，运动也少，自然会乏力些。
1: 此病称作郁症，由心中郁结而起。郁症虽不是疑难险病。 但也需慢慢调理。我给你先开几副中药，每日水煎，早中晚分三次服，还有饮食忌荤腥，忌腌制食物。
0: 他特别爱吃辣，行吗？不可，
1: 辣椒辛燥，易化火伤阴呢。
3: 去站房抓药吧。
4: 谢谢大夫，有劳了。
5: 任之，你干嘛？
4: 不要了，这劝导什么乱讲的？
5: 干什么？
4: 你瞧我哪像是有预兆的人？走。曹门，说说吧。
6: 就在刚才，我革命群众双十国庆游行，反对商团罢市，商团武装竟公然开火，打死打伤百余人。
7: 这是各地的情报汇总，请诸位传阅。我认为，商团的叛乱只是第一步，陈毅极有可能与他们里应外合，兴兵两万进攻广州，意图彻底颠覆革命政权。
8: 诸位怎么看？
7: 若情报属实，则此次叛乱敌视凶猛，无论数量还是战局。
8: 目前广州城东的滇军、福军乃至我黄埔学生群皆处于下风，我建议迅速做出部署，暂避其兵锋。我
9: 反对。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一枪未发便仓皇而逃，我们能逃到哪儿去？是应例行反击，将敌视掐灭于襁褓。诸位，现在不是我们图一己之快的时候，大家现实一些。
8: 我们现在所能调用的，不过区区黄埔千百子弟，这是我们革命最大的后背啊！昔日反法联军兵临巴黎城下，巴黎理工全体师生向拿破仑请战，可拿破仑怎么说的？我不愿取金弹而杀掉自己的母鸡，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消耗掉我们革命的精华吗？试问诸位，这个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啊？
10: 我言所言不虚，黄埔的每一位子弟都是精华，这正是我等为革命育才所应有的觉悟。试问牧野，我等练兵意在何为？意在。
11: 意在为革命输送军事人才，没错。练兵而不用兵，岂不同那前清的北洋舰队一般？总理要这军校有何用？要我等有何用？我等革命将士，连区区商团都畏狼怕虎，还打什么仗？大元帅已经决定，在各军抽调兵力，平定商团叛乱。 我们黄埔学生军更不能后退。精华不是说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越是精华，越要经过战场的磨砺。
12: 铁不淬火怎成钢？
11: 停令。
0: 黄埔学生军立刻编队出征，剿灭商团。
1: 是。

0: 还不是国共的天下。主政的军阀当局，不管是皖系还是直系，都视革命为眼中钉。中央考虑到安全，规定不能留下私人照片。
1: 我只是想留下一张我们一家人的照片，我不会给外人看，不可以吗？
2: 组织规定就是如此。来看我这边要拍了啊！来，停，小朋友站好，站起来。
3: 爸爸，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爸爸跟我们一起拍照。
4: 爸爸拍，我们一家四口拍一张全家福。

0: 先生太太，我们准备拍了啊。
1: 太太怎么哭了？
2: 师父，云芝，你陪我站一站，站一站就好。

0: 校长等候多时了，请担下。
1: 报告。
2: 进来。
1: 校长，人到了。
3: 周恩来，奉命前来报道。
0: 这是中共广东区委和张申副主任的介绍信。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坐，不必拘谨。

0: 这广州啊，气候炎热，眼见深秋入冬，还跟江浙的三伏天一般。看来，我记得你也是我们浙江人，怎么样？生活习惯吗？
1: 胡校长，我虽祖籍绍兴，但长于淮安，求学于奉天、天津，常年天南海北的漂泊，没什么不习惯的。
0: 我听说你也去过日本，说来惭愧啊。本想赴冀东营，中英日语修习仓促，没能读上东京公使。但正是因为在日本的游历，让我接触了各种思想，也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华的欺压，最终促我走上革命救国之路。
1: 我投身革命也是自日本起。
0: 彼时我军校结业，分在高田连队见习。冯文国内革命记起，我当即告假回国，光复浙江。那时，也正似你这般意气风发、翩翩少年。茫茫神州，以岛之狂澜，何人可挽？若冠请缨，唯有青年。校长。
1: 我想两党共建军校，正式寄希望于青年。说得好，申府又开出了15人推荐名单，我第一眼就看中了你。申府大才啊，奈何天性自由，他说由恩来主持政治教育，他自可放心挂冠而去。所以这政治工作还需要你从头抓起。
0: 校长，我认为黄埔的政治工作，如青山似深泉，若曙光。哦，青山、深泉、曙光，愿闻其详。以青山般的战斗意志，镇住青年脆弱多变的心性；以深泉般的革命情操，荡涤青年桀骜不驯的灵魂。
1: 以曙光般的政治理论，帮助青年，在迷茫中辨明方向，这样我们培养出的革命军人，才能够知荣辱，辨善恶，行正道。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你的想法颇有格物致知之道。
0: 我们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对自我、对国家的？
1: 格物致知呢？
0: 无人我之分，显明利之见，相基于和平之土，相基于大同之情。
1: 这正是总理所倡的天下为公。
0: 校长，所以我认为军校的政治教育绝不能止于课堂，应浸润其中。啊，对了。
1: 这是我在来之前对黄埔政治教育做的一些具体想法，请赐教。德才若君，忠正夫妇何求？恩来，我与廖公议定，从现在起，你就是。
2: 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本来定当全力以赴。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回师北京，迅速控制北京城，随后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 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这次政变导致直系大败，使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0: 吃吧。
1: 你的呢？
0: 回家前，景怡姐请我吃了碗阳春面，快吃呀。

0: 头又疼了，几个月没有发薪水了，日常开支还得靠你夜校的教资来补贴。
1: 说什么呢？这个家又不能只靠你一个人撑着。恩芝，要不然你去找业主仓走动走动吧。过日子得花钱，在上海花销又大，总被他这么针对着，你也不好受啊。日子还长，毕竟以后每天都要见面，你得能屈能伸呀。
0: 这是公事，不是私怨。张龙、赫伯、秦宇、邓中夏、恽代英，所有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薪水他一概借故不发。
1: 总理钦欠，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
0: 经费即位照发，竟然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不许总理训派负责专员进行布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是非公平。钟任先生正在北上的途中，会在上海稍息。我已经跟钟副先生商量过了，决定跟 上海执行部的其他16名共产党人一起向他呈问，控告业主仓。若现状还不改变，国共两党合作就会成为空白上，恐怕难以为继啊！
1: 你本来就头疼眩晕，日夜难眠，现在又加上了咳嗽。 大夫都说了，你这是疫病，你还不信？急火攻心是大忌。

可不能再动气了啊！你上次给中山先生去信，就已经很受排挤了。这次你还写，怕是连现在的文书科主任也做不成了。快吃吧。

0: 先生，
1: 哦，
0: 润知道了，
1: 先生，
0: 坐吧。

0: 毛先生今年贵庚啊？三十有一了。哦，我大毛先生27岁了。毛先生的家乡在湖南，我孙文的家乡在广东。我们两个是邻居哦。
1: 你们的联署电我已经收到了，回教大会，本党积弊深重，恕我无能为力。先生以为国民革命鞠躬尽瘁，有先生振奋我辈精神，两党合作出现再多的困难，我辈定能勉力克服。
0: 难，肯定难，怎能不难呢？同胞兄弟尚且偶系遇强，何况两个政党，排斥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求统一。光绪22。 在伦敦，清朝政府派密探把我绑架了，给我囚禁在使馆里面，然后要秘密的押送国内，把我处决了。死我不怕，但是我死了，那个专制的王朝还在，所以我不能死。 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最后联系到我的老师康德利，我得救了。16年后，我还活着，抵制死了。

民国了，亚东第一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但世道变了吗？二次革命，老袁的枪弹和银弹下，我流亡，流亡中我四面楚歌呀。民国一回第一政党，灰飞烟灭。 在东京，我筹建了中华革命党。当然了，满打满算也就300来人。但是毛先生，虽说眼下的局面差强人意，但没经历过那样的生死，我怎会有屡败屡战的心来支撑到现在？ 自从那个冯玉祥把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之后，他就一直来电催促我北上。昨天啊，也就在一个位置上，我告诉记者，此次北上竟召开国民议会，废除不平等的条约。 毛先生，你说这能实现吗？你也觉得不可能吧？就算冯玉祥有心，那南北各路军阀哪一个是省油的灯？我奔走呼唤30年。 都未曾达到的愿景，就一席会晤，就能得愿以偿吗？所以赵民呢，还有一些同志又劝我，应在广东包养。但此次北上，我得去呀，哪怕是。 和平统一就有这么一线生机，我也必须去试试。

哎，对对对，来，毛先生，我请你看一样东西，请请。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四袋，120元九袋，开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煮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你好，这里是法院，
7: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9: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先做手术，我才跟他转的钱。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0: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8: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1: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取我的密码嘛。
12: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8: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3: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4: 回不来。
13: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5: 铁本金铁本金。
13: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6: 无意赢三
13: 戒贪心。
17: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8: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9: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4: 戒大意，
8: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2: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8: 一通及时的电话，
2: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转账。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

0: 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

0: 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

0: 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 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0: 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 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他真心建议

0: 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

0: 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你吃过海参花吗？
2: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3: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1: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澄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4: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我想想。我们革命者呀，皆为实干家。然而在实干家之前呢，去当一个梦想家。这是我在这间屋子里亲自绘制的梦想。全国的铁路啊，要建成10万英里。不过目前1万都不到。痴人说梦吧，对不对？但是我坚信，即便是我看不到这一天，你也会看到。哪怕是你看不到，我们的子孙也会看到。

哎呦，毛先生呢？要努力啊。我们呢？要努力。

0: 任志大哥，自从听开会说你生病了，我和秋柏一直都很挂牵你。我们给你带来了天目山的铁皮石斛，你泡水喝，多补补。
1: 谢谢志华，久伴。
2: 好躺着，别起来了。咱们几个又聚到一起了，我请你们过来，就是想正式的道个别，我已告假。 明天的船票，回乡。当初来上海，我踌躇满志，到今日满心怆然，
3: 不干了，不干了。
0: 润之啊，你安心。

0: 你先回乡休养，其他的事儿啊，先别想了。
1: 对，先把身体养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越发的觉得，我们的革命工作就像船行三峡，或暗礁险滩密布，或激流湍浪丛生。然而，青山缭绕一无路，忽见千帆。
2: 隐隐来，终会豁然开朗。润之，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留下来。我去找仲父先生。

0: 什么事儿冒冒失失的？不像是你。周副先生，您批准任职回湖南的？
1: 他在执行部的工作，我已经向张总接管了。
0: 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排挤、被流放吗？更何况，党的四大就要召开了，
2: 是他自己告的假，身体不好啊，是该回家养养。我总不能把他绑在上海继续工作吧？ 再说了，自己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也怪不了别人。他自己不也总说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0: 具体商量。好说好说，多谢了。谢主任好，叶主任。
1: 诸位，诸位，诸位，今日能与上海执行部的诸位同仁共贺西历新年，叶某深感荣幸，叶府蓬荜生辉啊！过去的一年，我们西替弱力，终日前前，所幸天道酬勤，力耕不息。上海执行部在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为践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摒除意见，上下同心，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成绩不可谓不卓越。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必定有崭新气象。
2: 好，
1: 一杯薄酒，宣记情志，叶某先干为敬。
3: 好，干，干，干，干。
1: 现在我宣布，新年宴会正式开始。
2: 好。
4: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毛泽东因病缺席。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

对，娘，今天过节，我跟泽民带着全家来给你们上坟了。

0: 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们都很好。泽坛在长沙，马上就要去广州军校当老师了。泽建还在女子三师，快毕业了。我替他们两个来看看你们。上次回韶山。
1: 没待几天我就走了，这次回来多待一段日子。横竖横念土，这个字大家都认得了吧？
2: 认得。
1: 那我再教大家识一个字。
3: 这个也太复杂了。农，农民的农。
1: 这上面的曲字，像不像大伙儿干活的农田呀？像。这块儿是三毛家的，这块儿是五牙子家的，这块儿。 是高伢子家的，他真是像，是不是？高伢子，确实。那这个字怎么来识它呢？你们看啊，农民在农田里干活，田对农民很重要，所以要把田顶在头上，这就是农民的农。哦，
4: 这个好农啊！
5: 这法子好，能记住能记住，记住吧。都记住了。记住了。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字。啊，天。听说石三伢子在外边赚了好多钱，回来打工发财了，这叫衣锦还乡。
4: 对呀，哎，衣锦，
5: 他那身衣服，为啥他打的补丁呢？这就不懂了吧，人家那叫财不外露。 人有贵贱，那就是皮条麻袋，他都气派，放屁！发财算么子？人家可是当了大官了，大官，好大的官，反正是挺大的官，估计啊跟县长差不多。哎呦，谁要是有了财哈，他手这么一指，那财就归他喽。
1: 我知道了，老子可没财。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里，下一回我教大伙儿写自己的名字。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站着听多累啊，下次过来带把椅子也不要钱，
2: 我们在这听就行，蛮好的，不累。
3: 对，这算啥呀，比我们下钱舒服多了。毛先生不也是站着跟我们讲课吗？
2: 对对对，
4: 多放点了，我们走了，我们毛先生，我们走了，
3: 吃饭去，
4: 吃饭
1: 吃饭啊。
5: 哎，我的饭呢？哎，
6: 饭不见了。
7: 这儿呢，大家的饭在这儿。
6: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哎，
8: 走，饭地儿，
6: 饭在这儿。来。

0: 虽说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我觉得很亲切。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大伙儿都排好队啊！好，排好队。各自领盘子饭。这谁的？啊，
1: 我的。
2: 肯定是你的。
0: 看啊，这个。哎呀，多久没在晌午吃口热饭了？
3: 毛先生找了一位好堂客，我们也跟着沾光啊！谢谢沾光，
0: 是谁的？
3: 这是谁的？
0: 哎，我的，谁的饭？
3: 我的。
0: 下一个，下一个。
3: 我的。
0: 哎，这里是祠堂，司嫂，你怎么也进来了？咦，哎，
3: 对呀，女人怎么能进祠堂呢？
0: 司嫂，你怎么在这儿呢？
4: 赶紧回家吧！啊，
5: 你怎么能进祠堂呢？
3: 是韶山城的规矩。是啊，那就这样。你怎么这样？他不能进来。你一个外乡人，不懂规矩也就罢了。司嫂，你怎么也不懂规矩啊？就是啊，你怎么也不懂事儿啊？你这怎么跟主持人？大伙觉得是吃饭重要，还是规矩重要？你们要是觉得吃口热饭重要，那我们就天天来给你们热饭吃。
0: 要是觉得规矩重要，那我这就把锅抬回去了。哎，嫂子，莫抬，当然肚子最重要了啊！哎呀，乡亲们，这么冷的天，我们有口热饭吃，多好啊，是不是乡亲们？
6: 是啊，是啊，昨天呢还叫你吃饭吗？是啊，莫抬，
0: 嫂子，别办了啊！哎哎，诸位啊，这饭咱们得吃，但是咱们祖宗的规矩，咱们也得守。你，哎呀，
7: 要讲规矩，你讲。
0: 这饭我先拿走喽。吃饭，主任，谢嫂子。哎，陈阳子，这是你的饭吧？你不吃，我吃了。
8: 吃吃吃吃吃，吃饱饭再讲规矩。
0: 谢谢嫂子，
9: 快来两份，别凉了。
0: 谢谢，谢谢。
3: 那以后我们就继续来给你们热饭吃，一会儿我再煮锅汤给大伙喝。
10: 好。

0: 爹，我饱了。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啊，一粥。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思半缕，很念物力维艰。把桌上的饭粒先起来吃掉，不要浪费。
2: 去玩吧，老爷。这个名单没有遗漏吧？我脑壳里个饭的很，记得清清白白。嘿，曾老爷放心，不会错的。这几个人每次卯着认真上课都去，积极的很，不是举手就是发言。
1: 有时候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呢。哼，那你五阿子上课积极吗？啊，毛振之回韶山充办农校啊，目的就是让农民识字。可是你连几个名字都不会写啊！看来。
3: 这个毛人之教的也不怎么样嘛，啊！是是是，不过陈团总莫要小看这个毛人之啊。上回我们要通过韶山教育会封他的农校，结果怎么样啊？还不是把我们的人从教育会选出去了？能量大得很嘞。依我看呐。
1: 农校是幌子，他们就是想要把这帮穷鬼聚拢起来。这是要干么子啊？干么子？还不就是要搞老子的路啊！啊，这要是让他们搞成器了，我这个团风局的团总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3: 赵。

0: 横替省长是您的亲戚，抓他个小小的毛润之，那岂不是小事一桩啊？
1: 毛润之在长沙的时候，把赵省长都折腾得够呛，我们不要去轻易惹他。保不齐啊，他上头有人。但是，对那帮泥腿子，绝不能客气，得好好的收拾他们。曾师爷，你说呢？
0: 对，事不宜迟。
1: 给五毛子加付碗筷。
2: 谢谢陈老爷，谢谢。哎，不用麻烦了，我就这点就行。
3: 好吃。
4: 我们要矢志不渝，发动革命，就是要解放劳苦大众。让
5: 大伙儿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
4: 让大伙儿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
6: 停！来，同学们，这戏啊，可不能这么演。我们排了戏是为什么？用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排了戏给谁看？不光是给同志们看，更要向普罗大众宣传我们的主张。光喊口号可不行，得让大伙儿看明白，看进去。为台上军阀老爷的荒唐丑态而开怀大笑，为感同身受的欺压暴行而愤慨落泪，这样，革命的启蒙才能通过舞台，播撒到大伙儿的心里嘛。
7: 明白了，朱主任，我来改剧本。
6: 拿出你的真本事来，你那个矮子吃长面不就改得很好吗？还有宗南啊。老汪此刻不行，要不这样吧，下回你来演军阀。
7: 啊，哎，这行啊，军阀词儿少，一听枪响就倒地啊。
8: 从今以后，我们的青年军人代表会就要改组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了。
7: 咱这代表会还没成立多久，就要改组了。
8: 之前的代表会弊端太多，只开会却没有实际的工作内容。一周一次会议，会议内容都连不上，所以我们就向校长申请改组青军会了。
7: 行啊，你小子动作够快的，这就向校长汇报了。哎呀，真羡慕你啊！咱们这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校长最喜欢的就是你。
9: 是啊，确实。
10: 这名字又是中国又是联合的，够大的呀，
11: 够气派。
7: 哎，你们说。要是十年以后，我们都三十多岁了，是不是得退出这个联合会啊？毕竟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青年了啊！
8: 陈哥，这我就要批评你了。青年，不光指年龄，更是指精神状态。精神老朽的人，20岁，也是老夫子；精神昂扬之人，80岁，还是新青年。我们都是军人，不管什么年纪，都要有青春之风貌。
10: 是，长官批评的对。项羽，改组之后，咱们青军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8: 联合军队中的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不光有任务，周主任还给咱们青军会拟定了宗旨，要建立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还要建立各军队中相互的亲密关系。
10: 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吸收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加入到我们青军会。
11: 对，
10: 三期组有1200多人，现在开学已经大半年了，我们就从他们中间发掘。
7: 那还愣着干嘛呀？走啊，吸收同学去啊！
8: 就你这个陈哥，性子比我还急。
12: 和你惺惺相惜的那个老乡蒋先云最近在搞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他们明显是结党营私培养自己的势力。就想不明白，校长居然还批准。
13: 怎么了？

0: 觉得校长看的还没有你清楚啊。校长有校长的口，但也不能任由他们结党营私发展呢。
1: 忘了告诉你啊，这次清军会的改组筹备，我也报名参加了。
2: 你也参加了？你跟蒋先云论文论武都是旗鼓相当啊，你就不怕他压你一头？
1: 再说了，这个组织是他牵头的，你参加就代表你贺中涵，敢买假风啊？《
3: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有啊，就他蒋先云可以成立组织，我们就不可以吗？你的意思是，先打入他们内部？
1: 进行观察，然后我们再成立新的组织。前段时间，谢池谢老先生跟我说过，共产党、国民党合作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趁机篡权。现在已经遍地都是他们的人了。 就连当初护送孙夫人上永丰街那个叶挺，在俄国的时候，也是各种跟共产党说好话，十有八九成了党的人。这帮赤化分子一旦得逞，我们国民党人便再无立足之地。

0: 三叔，还是您干得快，我这桌上年都没有下地了，守望生疏的很。四三儿子，你在城里当大官，根本用不着干农活，这手生啊，就对了。这地可真硬啊！哎，三叔，我来试试。
1: 你，啊，来，小瞧你了，谢伢子，这干农活，你还是有把子力气了。
2: 三叔，您家就这一亩地，
3: 一屋八口啊，就靠这么地了，
2: 口粮够吃吗？
3: 哪够啊！ 本来地就少，就算是要收成，要给陈老爷交七成，赶上头两年收成不好，给陈老爷交完粥子之后啊，到我们手里就剩点眼屎子了。这一个人的口粮，要八个人分着吃啊！
0: 你们就没有想过，给程旭生？
4: 少娇一些卒子，
0: 西伢子呀，那是少娇了。陈老爷团方局的狗腿子，那不得把我们打死啊？
2: 叫了邹子，饿死饿了点，可是命还留着呢。
4: 少山春啊，春连春，拾获人家绣户穷啊，又女魔家少山春，红书柴棍搬衣神啊。
0: 这还是我小时候唱过的儿歌，如今一点都没变。
5: 十三伢子，
0: 莫多说你，就是你这伯伯，还有叔叔，还有我，我们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
6: 三叔，吃饭啦！
3: 我堂客来给我送饭了，一起吃。不了不了，我们自己都带着嘞，
0: 一起去吧，有你们的份。
3: 谢谢了。
0: 啊，要得了，谢谢。

0: 怎么穿这么少？天这么冷，你病还没好呢。
1: 回到韶山，什么病啊、失眠呀、啊，全都好了，现在浑身都是力气。
2: 谢谢啊，
1: 润之，来，
0: 这是什么？
1: 舒兰给你寻的药方，专治你头疼睡不着的。

0: 喝吧，
1: 赶紧喝了。身子都没大碍了，就不喝了吧。不行，腰都抓了，不喝就是浪费。
0: 好，喝完。
2: 刘三叔，我不会。十三伢子在城里当了大官，要抽也抽的是纸烟卷，就你这烟锅子，看不上。
3: 三叔四叔，我是真不会抽烟。
2: 真不抽啊？那你就亏了。这饭后一袋烟，甚是活神仙啊！抽烟锅子的好处可多了，肚子饿的时候就猛抽两口。 他顶饿，你要干农活累了，就猛抽两口，他解乏呀。
0: 不管你有么子头疼脑热，抽上两口，那下地赛头牛，就连那买药的钱都省喽。<笑><笑>

0: 到底是读书人呐、啊，哪像三哥你了。小时候放牛，我们爹的烟锅子、啊、你都抽上了。
1: 那不是爹爹让我放牛，哦，那鬼堂子一进水边啊，到处都是蚊子，那不要抽两口熏熏蚊子啊？
0: 这过了几年，你去给陈老爷家干农活，就轮到我在这块放牛了。我记得爹爹跟我们讲过，好像他是不是也在这块放牛了？
1: 是的咯，嗲嗲在这里放牛，嗲嗲的爹啊也在这里放牛。这不现在啊轮到我屋里伢子咯。
2: 三叔四叔，你们几代人都是给老爷家种地放牛。
0: 嗯，还有三傻子，小时候啊脑子烧坏了下不了地，这不给陈老爷放了一辈子牛。哎，
3: 你莫看他傻，那放牛啊是利手，从去年旱到今年人都收成贵喽，牛倒壮得要死哦。
2: 穷人还不如地主家的牛。啊，你们祖祖辈辈辛辛苦苦
4: 世代做佃户做长工，
2: 连自己的一块地都没有，就没有想过要变一变。
0: 变？
1: 我是变啊，种地放牛交走交税，这山蛮蛮不够税啊，人蛮蛮不够力呀、啊、这都是命。
0: 三哥，爹给我们讲过，庄稼人要想活命，一靠老天爷，二靠青天大老爷，没有那个命，想得多了，这抽烟锅子也没味道了。
5: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死了，三哥死了。
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程先生把朱三猫打死了。啊！

0: 坐吧。
1: 经文先生抱恙，父亲已邀协和医院多国专家会诊，如今医学昌明，更引进放射疗法，定能让先生康复如初。天津一别，父亲对您颇为挂念。他常说，先生是位温厚君子，期待与您再上国事。
2: 愿各推陈作曲，并合作精神，则大局兴深。
1: 对，若能南北相合，确习大局之幸。这是晚辈当年给先生去的信，先生还记得。
0: 先生的状况本已不是剑客，但一听说你来，再三要我引书。
2: 昔日我与令尊共携手反殖，然款我信者，非令尊所辞，均非君我，而是汉卿仁兄那一封鸿雁所系赤子之心。
1: 先生，晚辈何德何能？晚辈拜读三民主义已久，先生为国族忘我之意，令晚辈心向往之。这救国兴邦之道，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呢。

0: 探亲仁兄，贵庚啊？
1: 晚辈二十有四。
0: 朕当年呢，檀香山建新中会时，我业已年半。30年细说从前，知我罪我，岂为春秋？只恨生年不在，不能再为中国之平等自由许托。

毕竟就是风凉，这残破旧伤还有待你们年轻人来从头收拾。东北地处边疆，由于日本隔海相望，其所处位置极其特殊，守疆为土之责尤为重大。若望汉亲仁兄无计功名得失，一心寻。

安倍进受教。1925年1月，趁孙中山北上病危之际，粤系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率领3万兵力进攻广州。 2月初，以黄埔军校学生军、粤军为主力，滇桂为左中两路的东征军联合出击。这是黄埔学生军第一次真正的走。

0: 们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0: 周主任，这些东西可怎么办啊？父老乡亲们在街上遇到我们，硬是要塞给我们，我们都没要，没想到他们又送到这儿来了。我看，无非都是一些吃的穿的，既然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就先收下吧。
1: 不会有人说我们拿老百姓的东西？
0: 我们的规矩是秋毫不犯，但是这些都不是强取豪夺而来。
2: 而是百姓自愿送来。若是连百姓的一片心意都如此忌讳，以后弹劾军民关系呢？规矩虚守，利也可破。你说呢？
3: 是。说得好，周主任。
0: 安澜，校长。
3: 这一带民众对我们东城军态度极为友好，军民关系很是和谐。你这个政治部主任。
4: 功不可没，
5: 军纪严明，是行军打仗的基础。我不过是履行职务。
4: 过谦了，商报上有人写了篇文章，说我们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儿及官。东江人民父老，为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
5: 保国为民之革命军，真正保国为民之革命军啊！这句话说得好啊，
6: 这也是总理一直以来的期盼。
0: 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部署？
6: 来，来，坐。
7: 还烫手呢，我们一人一个，吃完再讨论。
0: 好。

0: 润之，你这是何意啊？程团总，您这又是何为啊？你回韶山有段时间了，早就想跟你叙旧，派人到你家里请了几次，你就是不来。你看，这第一次登门，你就搞这么大的阵仗。
1: 你让我这个团防局团总的脸往哪里放啊？程团总，您的面子往哪儿放，就要看今天这件事情您怎么处理。棺材里面躺着的朱三毛，有人看见，是您开枪打死的，你得给个说法不是？
0: 毛文之，你可不要栽赃啊！
1: 您说我栽赃？
0: 那您是要人证啊，还是要物证啊？包任之，你到底想干什么？就是来跟程团总讲讲理，
1: 命无贵贱，
0: 人死了，您得给个交代。那不巧，你来晚了，打死他的那个团丁我已经处置了。
1: 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了。吴议员，你怎么出来了？这外头冷啊，赶紧进去，别着凉了。
2: 程团总，这怎么回事？
0: 你腿子闹事儿。
1: 郭议员，既然您今日也在韶山冲，也请您评评理。
0: 王润之，你不要胡来啊！
3: 你就是毛润之啊！你的名字我可是如雷贯耳。说说，这怎么回事？
0: 团防局的人不让大家上农校，开枪行凶，把人打死了。
3: 郭宇，我那个手下也不是故意的，是枪走了火。
0: 那可是条人命啊！啊，对，郭议员，您放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润之，你看这样行不行？朱三毛出殡，我来安排，费用我都报了。另外，我再牵一头猪给他屋里养养，作为抚恤，你看怎么样？
4: 用一头猪换一条人命，
1: 那你问问大家同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王润之，你还想怎么样啊？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那我们只能抬起棺材去趟湘潭，
1: 请县里的人解决。把棺材抬起来。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放下！放下！
0: 这不就是谈条件吗？啊，走，里边谈，里边谈。程团长啊，我在旁边听听，不介意吧？哎，您请。王润之。 不就是个朱三毛吗？啊，跟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啊，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这不值当啊！
5: 我今天要跟你谈的，可不是一个朱三毛。哦，那还有什么？听说你要继续长苏，今年大旱，收成肯定不好。
0: 你要这么干，死的可就不是一个朱三毛了。怕是你们程家的院子、棺材都放不下。毛润之，农民种我的地，我收租，理所当然吧？啊，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你跑到这里来吆喝什么？再说了，这天不下雨，我也没有办法。你有本事，你找老天爷说理去啊！
5: 你程老爷的威望在韶山可是首屈一指的。 在乡亲们的眼里，你程老爷
0: 就是韶山的老天爷，您家的地，您收租，天经地义。我呢，只是给乡亲们做个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收多少租，乡亲们能活命。
1: 哦，那你说说，我听听。
2: 子敏，给程丹总算算账。程丹总，若是遇到收成好的年景，一亩田所产的谷米，您拿走七成，农民也能活命。可韶山中这几年年景都不好，您还拿走七成，农民可就活不下去了。
0: 照今年的年景算，一亩地的收成留下一半，农民才能勉强糊口。您把租子降到五成，给乡亲们留个活口，如何？五成？哎呦，润之啊，你这是难为我呀！我陈家上上下下三五十张嘴呀，要吃饭呐！啊，就算我们一家老小。
3: 勒紧的裤腰带啊！我这个团防局那也支撑不下去呀！啊，团防局管辖的人口有五六万，要搞独立武装，郭议员晓得，你光靠上头那点补助啊，那是搞不成器的呀。
0: 润之啊，我这样做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保韶山城老百姓一方的平安吗？
2: 既然要保百姓平安，那可马虎不得。 可得算算清楚，壮丁费、草鞋费、煤油灯费、茅房费，团防局光这杂费就收了十三四重啊！魏员，您看看，光是这鸡鸭费，都挣到十年后了。
0: 程团长，您立了这么多名目，县里知情了。润之兄弟，你这是在哪里听说的？这个做不得数的啊！你不要乱讲。
2: 还有身份登记费、修路架桥费。
0: 哎，兄弟，
2: 你这就没意思了啊！程团长，这样吧。 租子减个两成，你养团防局肯定是绰绰有余了。大荒之年，您从牙缝里抠出两成来，韶山冲的佃户们定会念您程团总的好。

0: 其实啊，乐善好施一直是我程家的祖训。这些年，韶山冲要是没有我程旭升，那还不晓得要饿死多少人。那么，荒年不易啊，我程旭升也是为难啊。任之是我们韶山冲的能人啊，今天郭议员也在。 我就看着两位的面子，这两成的租我解了。我代表韶山冲的乡亲们感谢程团总的仁义。今日程团总的乐善好施，我毛泽东也感命在心。
1: 程团总，我回到湘潭，便向县长汇报此事。程团总爱民如子，那可是我们韶山冲之福啊！

0: 账本怎么能随便扔地上呢？多不吉利呀！我说怎么这月复一月的，开支越来越大，进项越来越少。
1: 老爷，光节流有什么用？您得开源呐。听说您把今年的租子又销了两成。你以为我想啊？ 毛泽东那小子是好惹的吗？打小就是个斗鸡工，宣统二年，他才17岁就敢拉帮结伙的斗族长，现在这小子更是能耐了。我们不要去惹他。再说，那个姓郭的议员，阴阳怪气的，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们得防着，他万一要是到县长那里啊添油加醋，那我这个团总还要不要当啊？赵省长不是你远房表哥吗？有他给咱们撑腰，老爷还怕区区一个县长？再说咱们给过县长多少好处，一分一毫，我这账本上可记得清清楚楚。
1: 那毛泽东哈，他要是真的把棺材抬到了县公署啊，把事情搞大了怎么办？怎么办？你这不是让赵省长他老人家难做吗？哎，文娟，哎，从现在开始啊，你给我盯着点。最近几个月啊，什么买房啊、置地啊这些大钱，一律不要开销。
0: 老爷，您不是答应给我买套三进三出的院子吗？我还寻思来孝敬爹娘呢。妹妹，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呀？
1: 这个堂客们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下个月，什么，装订费、草鞋费。 不就到账了吗？嗯。还有，你去仓库盘点盘点，看还有多少存量。没有我的准许，一粒都不能卖。看这光景，今年又是个大旱年，粮价至少翻3倍。就你会算计。
2: 迟老四的，迟早让你们都吐出来。先生，里面请。夫人正在等您。

宋夫人，青儿。

0: 光绪二十年，中山先生筹建兴中会，开始民主革命。三十多载了，他壮志未酬，却撒手西去。不知在这儿，我还要为多少先行者和同行人敬上这往生之酒。
1: 中山先生驾鹤西去，如今国民党内便是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和汪精卫的权力最大，胡汪二人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胡汉民也逐渐转向右派，廖宗恺的职位不及前面二人，却是最贯彻三民主义思想的人，而许崇智手握兵权也不可小觑，不知今后他们该如何权衡彼此之间的关系。
0: 郭涛，暂且放下思虑，一心为中山先生默哀吧。

0: 为主义奋斗，三民主义是为我大元帅之第二生命。只求主义实行，则我大元帅虽死犹生。此后既至数世，未来我军将士任职，精神不灭，无失千古，主义不亡，民国长春，神灵显赫。
1: 率英士与直进，一助党军革命之战。诸位，我们皆是总理之学生、信徒。我希望我们能用一场胜利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0: 告慰总理，功成必成。
2: 告慰。

0: 小厨，你也别怨，那是怨，是怨你命苦。若是你在天有灵，下辈子别生在烧山中。
1: 润之，
2: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生灵涂炭，至今已经有80多年了。幸有中山先生为国为民死而后已，吾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1: 中山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为革命奔波，鞠躬尽瘁。
2: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3: 三哥，有人找你。
4: 来点芝麻豆子茶。
5: 好。
4: 哎，
6: 泽民啊，我听说你在安源把工人消费合作社搞得是清清爽爽啊，还发行了股票啊，怎么就回来了？
4: 书翁什么都知道。哎，别提了，前阵子得了盲肠炎，在省城医院还挨了一刀，这养得差不多了，刚好三哥回韶山来，我就过来帮帮忙啊。那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烧饭去。
5: 好。
6: 嗯，还是咱们韶山的水养人呐。润之啊，你刚回长沙的时候是面黄肌瘦，精神不振呐。你们看看，这才几天呐，脸上的血色就回来了。
7: 到底还是农家子弟啊，只有踏上这黄泥红壤，听到这韶山乡音，心里才觉得踏实。
8: 先生，我刚刚路过你开的农校，居然都开到了祠堂里。
7: 原本祠堂的屋就兼做伢子们的学堂啊。县城的桌椅黑板，我是想好了，我这趟回来就是要向下扎根的，向土地扎根，向父老乡亲的堆里扎根的。
9: 润之，你安心在韶山扎根，正好我向你汇报一下如今全省党组织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在29个县发展了700多名党员，其中工人有500多名，学生也有100多。
7: 农民有多少人？
9: 农民，我好像还真没听说发展了农民党员。
8: 先生，我现在负责的就是农委的工作，农民们逆来顺受惯了，得从根儿上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这比做工人的工作还要难多。
7: 所以不能着急，先从办农校做起。农民们不识字，他们的生活都是

0: 为了权益进行斗争，这样乃至全国的农民团结起来，这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 说得好啊，桂根，咱们在农村的工作任重道远呢。韶山的农民运动要是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那润之就是先行者呀。
2: 哎呀，要说起这先行者呀。
1: 中山先生是咱们革命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呀。可是眼下呢，孙先生去世了，大伙儿都觉得呀，这国共合作的格局会变呢。润之啊，你在上海执行部和国民党共过事，你对他们比较了解，你觉得我们大伙儿现在应该怎么干？
3: 孙先生的遗志，我们要继承。不论怎么变，该做的事情还要去做。该要做的事情，
0: 有两件事情很关键。第一件，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农民问题，不仅要在湖南本地搞，而且要直通全国的政治中心。据我所知，彭湃
3: 在广州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也要选拔一些有志的农运青年到讲习所接受训导培训。
4: 那第二件呢？中山先生在生前最得意的成就之一，就是两党联手创立的军校。
5: 眼下帝国主义和他们军阀的代理人
3: 受我重兵啊！我们想要发展，必须重视军事人才。
6: 我明白了，相去之位将继续向黄埔推荐和输送人才。
3: 不光是黄埔，我们湖南的同乡谭延闿也在第二军开设了讲武堂，广纳教学人才。依我看，这也是一个深入军队的好渠道。
6: 农运。
7: 军事，润之，这两条路我们能走通吗？不管是哪条路，都是任重道远呐。
8: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至少先把路走起来。过几日就是3月3，王母娘娘的蟠桃会。
7: 承蒙今天请各位族长提前庆祝庆祝啊！来来来，哎，
9: 罗老，我先干了啊！罗老啊，你晓得这个毛人直播最近啊惹眼的很嘞，
10: 晓得，毛生生的三伢子，
7: 才回来没几个月，就把韶山中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些后生都把他当做神仙呢。
9: 哼，这毛家的后生啊，确实不消停。又是办学校，这又搞什么农会？
11: 这农会是么子鬼啊？
7: 干么子的？不晓得。
9: 干么子的？
7: 他们这是自己搭台子和我们唱对台戏。哎呀，还有更要命的，我听说这个毛润之啊搞了一个么子叫妇女夜校。那些个婆婆阿姐啊，还有未出阁的细妹子，天一黑就往这个祠堂里面跑啊。
9: 什么的？祠堂？
7: 闻所未闻，
9: 妇女不在家，守着自己的男人、儿子，夜晚跑到祠堂去上课。哎呀，么子事啊？
12: 难道他毛润之不晓得妇女不可进祠堂啊？
7: 对呀，
9: 是啊，
7: 在祠堂办妇女夜校，成何体统？荒谬之极！
9: 就是的，这太不像话了。
13: 几位族长消息灵通。 竟没有人跟你们提起此事吗？
14: 没有，
15: 你们各家祠堂可都在上课呢。

0: 这样吧，明天召集各位组长到我那里，大家一起商议一下。好，好，好，来来来，我去买上，买上好，好，好，好，干了这杯，啊，罗老罗老，多喝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陪，我就给他唱那首《金花自开红花》，一下子就睡着了，我就赶紧跑出来，这要不来晚了就只能坐地上了。
1: 那首歌后面怎么唱来着？我也想学会了，交给我家仔仔。
0: 我也唱不太好，要不等杨先生来了，请他教你。
1: 哎，行。哎，蓝妹子怎么还没来啊？
2: 被他家公爹给打了，锁柴房里了，说抹子败坏门风。
3: 哎，大家快走，罗老带人来了，说我们擅闯祠堂，全都抓起来。

0: 道之大，人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洪武十三年，本族便立下的族规，其一便是女子不得进入祠堂。可如今，你们知规犯规，玷污了祠堂，侮辱了祖先，触犯了本族的禁忌，都给我绑起来！
1: 舒凯，啊，
2: 最近上课感觉怎么样？跟嫂子学的不少，还得继续努力。我去看看去哪儿呗。
1: 舒凯，这怎么回事啊？
2: 出大事了，我得赶紧去找三哥。
1: 啊，
2: 嫂子，你在这儿等着。
0: 各位乡亲父老，这一干妇人，连闯宗祠，行迹不轨，家规不赦，天理难容。若不施以重罚，则我韶山冲一族颜面何存呐？祖宗家法，何以立信立威？犯我家法，坏我祠堂，败我风水，该当何罪？
3: 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臣 早就一尸两命了，他的命就是您救的呀，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呀，罗老，我求求您放了他吧，罗老，我求求您了，罗老，罗老，饶了他吧，罗老。
1: 情有可原，但罪不容赦。
2: 罗二小姐，
3: 不，罗老，
4: 不，
3: 不可呀，罗老。
5: 是为了学习读书写字，若有冒犯，我自当代他们赔礼。但祠堂本就是为了兴全族所建，不是你的私家重地，让列祖列宗们看着后代子孙有文化、长见识，不好吗？你说，他们有什么罪？
1: 你是何人，在此胡言乱语、妖言惑众？
5: 我是他们的老师，杨开慧。
1: 把他一并绑了。
6: 我看哪敢动他，
7: 畜生！
8: 放开！
7: 放开！
8: 放开！
9: 放！十三
10: 牙子吗？
9: 我没事。
1: 十三牙子，你是他什么人？
6: 我是他男人。
10: 男人？
11: 罗老，侠妹讲的没错。他们也都没错，其他们多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
6: 凤庆还是你的侄孙女，你怎么会如此绝情呢？今日这件事情，我毛泽东算是管定了。
11: 这些无辜的女子，有一个算一个，都要从这里平平安安的走回家。
6: 高丫子，是你姐姐亲手把你养大成人的，长姐如母，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她成坛。
11: 高丫子，你那天还在家，你家的堂客下地干活，能顶半个壮丁的，他有难，你能看着不管？ 小东子，你娘走得早，
6: 是你小姨把你含辛茹苦地养大的，她为了你推荐了多少门亲事，连口糖水都舍不得给你省下来喝，你就看着她送死也不管。
8: 我
6: 这些女子都是你们的至亲亲人啊，
11: 你们就听任
6: 他们被人逼死。
3: 毛先生说的对，我们的家人不能让他们逼死。放人！
6: 你们干什么？
4: 放人！
11: 今日之事，罗老跟我自当断个清楚。罗老，您讲的对，
6: 咱们是要讲祖宗规矩，但是也不能不讲情义。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
1: 不必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5: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6: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

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手语新闻。日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大连海事大学的科研项目顺利搭载升空，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空间育种和深空生命保障提供精准数据。来看报道。
1: 此次上行的实验载荷由大连海事大学空间实验项目团队设计开发，包括两个植物舱外暴露实验单元和三个舱内重力植物实验容器，都是边长10厘米的立方体，搭载了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为期半年的实验，首次实现对个体水平多方向高能重离子辐射探测，还采用自主研发的生物碟形式为每粒种子提供精确测量。
2: 首先是这个用于个体水平检测的这个标准的水稻生物碟，以及我们这次新开发的这个 3D 的用于更精准的辐射探测的这么一个 3D 水稻生物碟，还有就是微小种子拟南芥的这么一个拟南芥生物碟。
3: 我们这次呢引入了这个多方向 XYZ 三个方向的测量，也引入了微小种子的这个测量。我们通过跟舱内外的对比，通过不同重力环境的对比呢，最终呢会把这个效应到底是由辐射引起还是由微重力引起呢，来把它说明白。
1: 这批种子返回地球以后，研究团队将开展辐射探测分析和地面种植实验，系统性观察辐射与微重力对植物生理的影响。
4: 利用空间这个辐射呢，作为一种资源产生遗传变异、诱变育种啊，提高这个诱变效率嘛，要去载人深空探测嘛，所以需要很多的受试生物去来感受宇宙射线，找到它的损伤修复的规律。
1: 本台报道。
0: 近日，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全警动员劲锐出战，全面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护航一方平安。来看报道。
5: 在梭鱼湾畔，警灯闪烁，警旗猎猎，1000多名参勤警力代表，200多辆警用车辆列队誓师，消防、交管、巡特警等八支党员突击队接过战旗。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动员令要求我市公安部门全员参战，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稳定。随着指令下达，信号弹腾空升起，各车辆方队梯次启动，奔赴街面巡控、重点清查、秩序维护、应急处突等第一线。
6: 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5: 夏季治安整治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排查整治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和公共安全风险，强化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提升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夏季社会治安环境。本台报道。
0: 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4天，论坛主会场搭建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 40%。 来看报道。
5: 走进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在新领军者村的搭建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前瞻空间搭建、电线铺设等工作。针对工期短、任务重，搭建方在工厂完成预制后再运到现场组装。论坛方搭建团队将于6月初进场施工，届时将每日召开搭建调度会。按计划，搭建工程将于6月18号交付论坛方。
7: 今年地球村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政要休息区移到了地球村，这样能够方便我们与会嘉宾与各国的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会场搭建呢，不光是一个物理的搭建，更是为与会嘉宾提供一个思想交流、洞悉世界经济的一个平台。
5: 论坛主会场将设计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大连特色文化的展台，并邀请大连企业参与搭建和布置，打造面向世界的企业展示平台。
8: 能够参与到达沃斯里面来是我们的荣幸。为了让呢所有的来宾能够舒适一些，在车上呢会安装了一些座椅的靠背、头枕， 腰靠。我们呢会保质保量的，用最好的品质去服务于这一次达沃斯。
5: 本台报道。
0: 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大豆播种全面铺开。今年我市紧扣中央一号文件，巩固提升大豆产能的要求，通过政策、品种、农机等多方面引导扶持，提振农户的种植信心，提升大豆规模化种植水平。来看报道。
5: 在普兰店区大潭街道的一片大田，种粮大户邹立新正忙着播种大豆。今年他选用了稳产高油高蛋白的优良品种，首次应用新型大豆双行密植精量播种机，亩保苗量从过去10000株提高到16000到20000株。靠着两种粮机和科学种植，他的大豆种植加对外服务面积从去年300多亩增加到1000多亩。
9: 种大豆就是国家给补贴也好，就是产量好，老百姓受益也好。过去就300来斤吧，现在就是500来斤。今年就整个就是说面积基本上都种大豆的多。
5: 农户积极性高，政策是后盾。今年全市计划播种大豆64.4万亩，各地落实大豆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扶持政策，种植户每亩最高可获得550元补贴。普兰店区庄河市连续3年推进产油大县项目，高标准建设大豆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区和试验攻关区，带动全域种植水平提升。
10: 我们的核心区面积达到了7万亩，比去年增加了4万多亩。我们这个项目的实施呢，给农民提供这个种子、化肥，然后后期还有一盆多醋。我们当地的大豆的这个生产水平也是提升到10%左右。
5: 市农业部门组建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在选种、播种、下管、秋收各环节提供全程指导，积极推广冬小麦与大豆轮作模式。
11: 种子要和栽培技术一起来用，什么时间种，什么时间收，包括怎么去合理的用药，对吧？合理的施肥，防灾减灾，能够保证这个大豆之一是不得病、不上虫，稳产高产。
5: 本台报道。
0: 22到24号，2026浪机中国基调大赛在普兰店平岛辽申小镇举行。我市今年重磅海洋体育赛事海发海岛海钓系列联赛同时启幕。来看报道。
1: 在平岛南侧海岸1.5公里长的围堰上，来自全国多地的63名专业钓友相互间隔20米持竿站立，挂饵、打窝、甩竿，不到半小时，大连钓友周永红就起获赛事首条黑鲷鱼，一尺长左右，足足2斤重。
12: 自己第一条鱼上来肯定开心呢，再钓一条就行啊，来了都奔着好成绩来的。
1: 比赛采用基钓竞赛模式，主钓鱼种是黑鲷鱼，分个人基钓总重量、单位最重两个赛项，第一名可获6000元现金和实物奖励。
13: 这边鱼个体也比较大，钓场也非常好，也非常舒适。我3年前来过，上次感觉挺好，这次就过来玩来了，争取多钓2条鱼啊。
14: 我们更希望呈现出这种大连的好的舆情资源，好的这种服务接待，好的这种精神面貌。我们想把这个大连最美好的这个一面呈现给全国的这个钓友，
15: 将全方位展示普兰店平岛优质海洋生态、海岛风貌与渔业资源，持续提升辽西小镇文旅品牌知名度。
1: 本次比赛也拉开了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的序幕。今年海发集团将串联獐子岛、海王九岛、广鹿岛、大连市区、旅顺等优质钓场常态化举办海钓赛事，
16: 推动休闲垂钓、海岛旅游还有钓具文创产品这些的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大连的海钓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这样的发展基础。我们也是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海岛海钓赛事标杆。
1: 本台报道。近日，2026第二届大连金石滩杯风筝翻板冲浪邀请赛在金石滩快乐海岸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翻板协会及俱乐部的130名选手用2天时间在风筝板、翻板、风翼板3大项目决出名次。
0: 感谢收看，再会。

证监会严查非法跨境展业，老虎、富途等三家机构被立案调查。动产权利也能抵押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用权利激活海量资产。大连金融机构跨域联动解决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难题，本期金融有约为您深度解析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0: 近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两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2: 5月22号晚间，富途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相关实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取得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中国证监会拟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罚金额总计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3: 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在没有获得境内监管许可的情况之下，利用境内的一些关联主体和合作渠道招揽客户，通过网站、APP 向境内投资者违规提供了境外的账户的这样一些开户交易权猎逃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严重破坏了国内的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

0: 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1: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2: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1: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3: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4: 给你2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2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1: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5: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新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2: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6: 全理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产权利也可抵押贷款了。没有房产和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照样能用动产预期收益获得银行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5年来已激活海量资产，权利无形资产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来看报道。
1: 大连汇成铝业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用的铝合金产品，企业年用电量高达1200万度，年电费约1000万元。就在企业打算筹资自建光伏电站的时候，大连德泰港能投主动找上门来帮助免费建设，这让企业喜出望外，不用自己花钱不说，每年还可获得低于市场价的400万度绿色电能。
2: 与港能投合作以后，我们的电成本一年节约30到40万。这个项目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我们的电费综合成本会节约700万以上。
1: 汇成铝业能省事儿又省钱，是因为德泰港能投看中其电费的预期收益，他也有钱可赚，因为用这种权利做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德泰港能投是一家没有房产、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用光伏电站未来的电费收费权担保，从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获得2250万元贷款授信。
3: 然后目前呢，我们已经使用了1800万元，主要的投入呢就是光伏组件，包括逆变器等一些主要材料。贷款周期呢，目前是10年，那这个成本回收期是重合的。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光伏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4: 我们已经累计为30多户，普惠的中小微企业呢，应用于动产融资平台呢进行授信。那么后续呢，我们主要是想依托于这个合营企业的供应链模式，采取一加N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对造船企业、对于这个金浦新区的这个装备制造业的核心企业进行批量的扩点扩面的授信。
1: 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融资租赁，让动产及其权利动起来、活起来。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分行大力支持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应用新场景，创新推出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供暖收费权质押、农业设施抵押等多种贷款新模式，
5: 助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营主体倾斜，汇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等，促进担保品体系显著扩容与多元化。
1: 据统计，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落地5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动产担保登记7.4万多笔，业务查询量突破34万次。今年1季度新增登记8600多笔。本台报道。
0: 眼下大棚作物迎来丰收上市期，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此前不少种植户借助惠农金融完成棚舍改建和规模扩增，充足高效便捷的资金保障让大家安心生产，稳步增收。来看报道。
1: 瓦房店是富州城镇八里庄村种植户赵正慧，种植樱桃已有11年，今年他的1000棵樱桃树预计产果5万斤，品种主要是梅枣和俄巴。从仅有2座简易大棚起步，如今发展到11座标准化大棚，赵正慧的致富路离不开金融支持。
6: 我想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7: 收入非常乐观。
6: 就自从俺们资金支持之后，有没有改观？
7: 主要就是你们资金支持的，我能才能发家致富。
6: 听说现在已经10多个棚了，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7: 忙，关键心情好啊。
1: 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新建了9个大棚，包含暖棚和春棚，实现了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樱桃产果的时间段全覆盖。
7: 服务态度还好，完定期还询问你这进展怎么样，利率利息这也非常低，对我们这些果农非常那个有帮助。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支持的，还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红旗镇的伊松。他负责的青文果蔬合作社主要从事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合作社计划新增15座大棚，却面临建棚购苗所需的50万元资金缺口，扩产计划一度搁置。在银行开展的惠农大走访中，客户经理丁鑫发现了合作社的需求。
8: 挨家户每户都走到，然后询问客户有没有贷款的需求。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三天的时间。
9: 三天就非常快，对，非常便捷。贷完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对，种植了这个就是礼品西瓜。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

0: 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一直是养殖户、加工企业最头疼的难题，供需两端收益难以平衡，也直接制约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河南滑县与大连相隔1600多公里，大连的金融机构却成功解决了滑县烧鸡产业链的金融难题，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少波，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李强，和大家深入聊聊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李行长您好哈，我们知道以往商业银行信贷服务呢，大多聚焦的是本地客户，异地客户传统上很难放贷。那当初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什么契机关注到了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上的这个痛点？为什么愿意介入呢？
1: 好，主持人好，因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深入践行了我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落实国家和总行的一些帮扶政策，按着要求我们是对口了滑县，也就是道口烧鸡的主要产地。今年的5月14日，我们也是带领着我们本地的企业韩伟集团，就当地的烧鸡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也促成了在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互补。经过走访和了解，我们得到就是蛋鸡上游的养殖户一直被鸡蛋过山车式的价格所困扰，价格高的时候的企业的不敢签长约，价格低的时候的就要亏本，整个产业链都堵在这个鸡蛋价格的波动上。而我们期货工具对冲价格的风险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我们银行不仅要给企业输血，更要给企业造血，所以说我们就坚定的介入，通过我们专业的能力和我们的金融产品帮助企业行稳致远。
0: 那结合滑县产业现状来看，其实传统的信贷产品已经无法从根源上来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了。那李行长最终是如何来确定就要采用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那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 传统的信贷它只能解决贷款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价格亏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们立足了我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优势，对接了大商所、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经过商讨专门制定了这种养殖蛋鸡养殖的鸡蛋的价格的一种期货加保险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它有核心的三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期货对冲，保险兜底，我们银行做好服务，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就是完成了整个产业链条的这种养殖客户的这种需求。
0: 请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那期货市场在这个模式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3: 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期货市场的一个对冲功能，给了我们的养殖户两次销售他们这个鸡蛋的机会啊。那么如果细拆下来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养殖户因为鸡蛋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导致价格存在着这种波动或者收入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养殖户的话就通过保险的方式把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的话又是通过购买期货公司子公司场外期权的这个产品，把这个风险又转移给了期货公司的风险子公司。那么风险子公司的话又利用期货衍生品市场上面的这个对冲功能，把风险又转移到市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各自能够承接风险并且转嫁风险的一个职能，满足了这个养殖户的风险对冲需求。那么如果落实到滑县这个鸡蛋项目的话，其实在今年春节前后，养殖户非常担心

0: 双节这个中间价格出现的波动，以及双节之后淡季价格下跌的一个风险因此的话，养殖户的话非常有这个希望把这种价格预期风险能够转移出去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由养殖户把价格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转移给这个期货公司的子公司，由子公司再对冲风险。
1: 那在项目实操阶段，李总团队在产品设计、风险对冲、适配养殖户需求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优化呢？
0: 在产品设计上面的话我们的话考虑到这个行业对于价格稳定性的一个诉求所以确定了用了一种亚市期权，就是用市场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和我们锁定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给农户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的卖出这么一个权利在产品的这个周期设计上面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种市场价格最不确定的那个时间段覆盖在这个保障期之内。在风险对冲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利用了这个复制期权它的一个操作手法，通过价格波动然后的话动态调整仓位然后能最大化最有利于农民的这种稳定性的方式实现对冲的一个效果
1: 那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有养殖户享受到了理赔了呢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具体来讲一讲李行长。
2: 我们河南省滑县的磁州镇有一家这个养殖户，大概是养了5000多只蛋鸡在这种加入我们的保险之后这个在遇到这个鸡蛋的价格下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协同我们的期货公司保险机构进行了定赔和理赔款项已经到了养殖户的手里养殖户说自从加入了保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养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
1: 李总目前涉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哪些难点呢您认为后续应该如何来优化模式提升项目的覆盖面呢
0: 保险加期货运作了十几年那目前的话在覆盖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太足覆盖的深度上面也不太够相比于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讲的话这一块的话基数或者体量相对来讲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将来能够在政策的支持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力度第二个的话就是农民或者养殖户对于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认识的深度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很多的农民或者养殖户的话参与保险加期货可能并不是完全意识到它的风险仅仅是因为成本很低实际上我们是希望的话未来的话这个保险加期货能够通过市场的培育以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效果的一个体现农户能真正意识到保险加期货是他们在农业或者养殖行业经营的过程中所必须的一个工具那第三点的话就是目前保险加期货覆盖的品种主要还是一些农产品和养殖品但是的话它的覆盖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有的农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将来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的农产品的期货能够推上市同时的话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市场的活跃度为我们保险加期货提供更好的这个一个成熟的土壤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上面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创新从2015年最早的保险加期货到今天的话保险加期货加 N 可能是银行可能是产业多元化的一个组合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很多农户或者养殖户在产业链上面这个打通的一个诉求所以未来的话在创新的模式上面我觉得还是我们期货行业和我们的保险行业能够共同去推动的
1: 那李行长这套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服务模式是否未来可以进行复制推广呢在金融助农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2: 好主持人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这个模式目前来看是可复制可推广 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帮扶的县区已经落地了同类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应用到我们当地的企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下一步主要是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强期货金融助农，也就是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做成常态化的产品，这也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做实产业的赋能，我们将引进龙头企业的这种技术，帮助产业链上的这种企业提升它的品质，提升它的标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是我们银行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经对我们的金融做好普惠的精准滴灌。
1: 通过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可以了解到本次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联动多方机构打造的跨域服务模式，跳出了单一信贷服务思维，完美破解异地特色农业产业链痛点。未来也期待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服务模式，输出大连金融力量，助力更多特色农业产业稳健发展。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1: 水穿过来，我要拿命条换。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0: 打磨精度，
2: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0: 织绣匠心，
3: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0: 传递温暖。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5: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0: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领导亲戚家那个申请，你帮忙加个三儿。
1: 本儿啊，记得是群众的事儿，笔杆子量的是公心。
2: 喂，王大爷。
3: 闺女啊。
2: 哎。
3: 我这材料都准备好了。
2: 好的，王大爷，周三下午两点为您准时办理。
4: 有些字写了可以擦掉，有些规矩立了就不能改。墨迹会淡，但白纸黑字的承诺永远鲜明。廉洁是写在时光里的备忘录。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自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0: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

0: 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进

0: 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这个女人和石青高升什么关系啊？
1: 这个女的叫李秀梅，她跟那个石青是情人关系。
0: 这个女人如果和石青是情人关系，为什么住酒店？
1: 因为啊，这个李秀梅还是高昌的情人。
2: 你好，
3: 你们干嘛呢？
2: 我们是宁江市公安局的，这个是搜查令，请你们配合。
4: 白总，高昌的公司被经侦查了。
3: 高昌人呢？
4: 不知道啊。不过，石青和金少也被抓了，估计高昌也快了。
5: 喂，老何，小姐。
4: 现在已经查清楚了，协助高昌逃跑的女人叫李秀梅，李秀梅很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5: 我现在要李秀梅所有的信息，你帮我查出来之后告诉我。
4: 还有，把李秀梅加入到高昌的协查通报当中。
5: 让各派出所注意一下。
2: 好，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我去找一下石青，就这样。

0: 您为什么提前离开高翔电子啊？
1: 我是在业绩好的时候才离开的，和那些不良的字母家根本没法长期的合作。
2: 您认识这个人吗？
1: 认识，他和高昌的关系啊不正常，就住这小区那栋楼，那上红车那女人就是他。
3: 谢谢啊。
4: 我来开。
5: 加油。
3: 知道了。
5: 前面有人，你小心点儿。
3: 我看见人了。
5: 别鸣太响，容易被发现。哎，
3: 你叽叽喳喳太吵了，你。
5: 快点，追不上了。
3: 我知道。
5: 左拐。有车，你小心点。
3: 我知道，左转，你能不能别说话？
5: 你看着点车行不行？
3: 能不能让我安静点？
5: 车技不好，还怪我话多。前面有车，你慢点。
3: 真的烦死我了，你能不能别影响我？我开还是你开啊？
5: 我不说话，你不就撞上了吗？我说我开吧，你非要开。
3: 哎呀，你别嗡嗡嗡的，我头大。
6: 哎，好，好久不见啊！零七旧的股票，我可已经买进不少了。
7: 那就提前恭喜了。来，发个下。
8: 来了，
9: 好久不见，好久。
10: 不好意思，真的。好，直接签到。哎，马总，
11: 马总，不好意思。
7: 这个小小的慈善晚宴，怎么惊动了您这样的大人物呀？
11: 怎么不欢迎我？
7: 欢迎，只是别做得太狠就行。
12: 熟啊，
3: 这你都不认得？海逸集团的千金王海丽。
13: 感谢主办方给海翔这次机会。昨天王振东先生，也就是我的父亲，一时高兴，把海翔酝酿已久的九字计划提前透露给了大家，引来了众多包括金融界、实业界人士的兴趣。既然如此，那我就在此推演一下九字计划的运营模式、盈利模式、管理模式和诸位分享。九字计划其实是一个基于股份制基础上的分散投资计划，投资将全部选择当下事关民生的基础行业，包括有机食品、食品安全构建、健康养老以及未来行业，例如人工智能、 AI 技术运用等。九字计划将利用互联网升级以及区块链技术进行投资管理。
11: 哎呦，马总，走。
14: 徐总啊，咱就不废话了。你说你到底什么意思？
11: 生意上的事儿，您千万别动气。我这儿有个赚钱的机会，不知道马总感不感兴趣？
14: 怎么着？又想玩我呢？
15: 据说马世航要成为下任董事长了。
11: 我认为他放出消息来，他是在并购之前套现。咱们打赌，一个星期之内海华钢铁一定跌。
15: 那我们现在就撤出股票吧。
11: 你是部长啊，你说了算。
15: 明白了。
14: 徐总，你到底想干嘛？
4: 高昌不在了，三河系他的这个职位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顶上去。
14: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投你一票？
4: 马总真是聪明，一说就通。就看您想不想要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10: 我这儿有个计划，我给您发过去，您看一眼。
4: 我需要一个合伙人，帮我提高猎户资金，我的资金量太小了。
14: 徐总，杠杆无非是以小博大，不过你这个小已经足够大了。
4: 马总，人呢，哪有知足的时候？您考虑考虑。

欢迎各位有识之士助力。

0: 有，
1: 。我让你先说。小队，他不说我说。是这样，我们之前在摸排走访高商店子之前的老员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李秋梅，我们准备开车追。他说他开车，我说我开车，结果他开了，因为车技不好，路又不熟，就没追上。我车技不行，我路不熟，我本来能追上的，就是他在旁边瞎指挥，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刹车的，叽叽喳喳吵了，我根本没法刹车。
0: 我不是担心你安全吗？我说了我来开。
1: 你开，凭什么你开？我也就是个训练。
0: 结果是什么？没追上。
2: 可以了。
0: 是不是没追上人？是，那是不是你错了？是我错了。现在是你错了，你是不是还看对方不顺眼？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小姐，
3: 其实我也有错。
0: 哎，你是有错，而且你错得很大。一个女同志。 和你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在开着车，你是让他冷静好，还是让他慌张好？你在旁边这么一瞎指挥，你开过车，你知道你这么一乱叫的话，他能不紧张吗？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女同志应该照顾。啊，别光肌肉发达，你是计算机系毕业的，是不是？得用脑子。啊，还有了，我们是一个团队，现在。 一个人出事了，另外一个人也得负责；一个人受伤了，另外一个人也得挨拳头。这是张华定下的规矩，现在也是咱们这个团队的规矩。我还告诉你啊，这是我徒弟，真要在你手里出什么事儿的话，饶不了你啊！
4: 是，
0: 还硬着脸啊？行行，两个人一块出去解决一下。

0: 交易完了。
1: 年轻真好呀。
0: 哼，
2: 其实周后的孩子还是挺机灵的，对吧？
1: 哎，这话说的，
3: 谁选的徒弟啊？这是？
2: 那你刚才把这小姑娘说的脸都挂不住了，
3: 锻炼锻炼。
2: 对了，我查到点资料，看一下。
1: 李秀梅，他俩得继续查。这李秀梅身上一定能挖出点什么来。
2: 嗯。
1: 哎，事情亮的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
1: 审审。
4: 欢迎各位来宾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这次慈善宴会。在这里，我代替贫困的孩子们向各位的到来表示致谢。在此，我想请问海丽女士一个问题，可以吗？
5: 请。
4: 在这场以慈善为主题的宴会上，您推演了酒资计划，除了商业目的，是否也就意味着酒资计划会与慈善有关？
5: 当然了，惠及民生，反哺社会，本来就是企业家的责任。
4: 那么，可以再具体一点吗？
5: 我可以代表海翔和旭峰先生表态，海翔将拿出酒资计划的部分利润来用于慈善，具体数额我们将在每个财务年度通报媒体。

0: 也今天拍到我了。
1: 你的意思是？
0: 我希望你能全力调查。
1: 你知道调查的后果？
0: 调查这个筹码，
2: 它可能跟三合气有关系。
0: 保管好，今天

0: 一开始这个李秀梅是跟石青好上的，俩人感情还特别好。你知道后来怎么着吗？后来这个李秀梅啊，又跟高昌好上了。
1: 李秀梅，哎，别着急，喝点水。
2: 来，我不认识这个人。
1: 我没问你认不认识他呀。李秀梅原籍安徽，后来移居到明海，签约明海天火流星模特经纪公司，
3: 后来和高昌拼局。
1: 李秀梅和高昌在华美达酒店总统套房住，李秀梅又在612开了一间房间。石总，你应该常去那个房间吧。
4: 我认识李秀梅，他是高董事长的情人，其余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0: 你还不老实交代，他是你的情人吧？事情你听好了，我今天叫你到这儿，问的你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是掌握着证据的。交不交代，这是你的权利和选择，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加刑减刑全在你自己。
1: 你要加就加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高昌这件事儿不是一个小案子，事关人命，他不是光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这么简单。如果定罪的话，最高量刑死刑，这事儿你能不能扛？你要告诉我，你说这事儿你能扛下来？你继续吃，我现在就走。
1: 等等，
0: 你想想，如果高昌知道你和李秀梅背叛了他，他会怎么对待你？怎么对待李秀梅？但如果你们只是从犯，只是高昌的傀儡，那你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交代问题，我帮你。
1: 好吧，我交代。
0: 等等，慢慢说。
1: 最开始的时候，李秀梅是和我在一起的。

0: 当时我们都已经快结婚了，可高昌那个孙子他也看上了李秀梅，后来我才知道。
1: 这么说是高昌把李秀梅从你身边抢走了？
0: 也不全是，他的心还在我这儿。高昌这个孙子，他虽然给了我个总经理的职位，但是我其实就是一个傀儡，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后来李秀梅跟我说，高昌想转移一笔资产，让他去建立三个账户，会由他的一个老朋友帮忙转钱。我和李秀梅合计着，等这笔巨额资金到账以后，我们就立刻私奔。
1: 有没有说哪个朋友转多少钱，转移的资产是什么？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有没有听到旭峰这个名字？
0: 没听说过。
1: 好好想想。
0: 确实没听说过，不过会不会是三和系的人？
1: 好，石青，今天先到这儿，你呢在这儿好好想想，想起有任何要向我们汇报的事立刻通知我们。
0: 肖警官，我想起来什么马上就会告诉你们，不过你要答应我，别让李秀梅吃苦头。
1: 小李，让他吃完带他回去。

B 股可以马上抛售。马上抛售。

0: 先喝杯水吧。才干了4个小时，这体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老大，你怎么知道那只股票能突破高点的？我做过功课了，不可能啊。
1: 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研究主力资金的动向，你还需要再学习啊，我的部长。你去休息吧。得嘞，老大。
2: 在不同银行开设了3个新账户。
3: 石青现在透露个有趣的点，李秀梅应该是个突破口，让周副赶紧去查。注意，动静小点。
4: 好。
3: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判断是对的。你要收集所有三河系的信息，特别是旭峰和三河系的关系。
4: 我知道了。

0: 高总，你在这是非常安全的。以后有什么事儿用这个电话联系我。
1: 顾总，我想和徐总通个电话。徐总，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2: 您太客气了，您的命很值钱，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1: 放心吧，徐总，就按我们说好的办。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哎，徐总啊，我也希望你能够言而有信，把筹码交给我的儿子，多谢了。
2: 也谢谢您，也请您放心。

0: 筹码，那个200万的筹码。
1: 海外账户的事儿办得怎么样？
2: 已经办好了，可以随时使用。
1: 辛苦。
3: 张婷啊，
4: 哎，
3: 你来看一下。
1: 这个是我调查之后得出的结果。
4: 不对呀，这个数据跟我电脑里的差距有点大。
3: 嗯，
4: 我得再确认一下。
5: 毛呢？
6: 小队。
5: 来，拿铁。来，没事。
4: 谢谢小队。
3: 小队，有新情况，说说。
1: 在我们最后的核实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疑点。
3: 通过高翔的财务，
1: 金少伟所说，高翔从一月份到现在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一个月之内
3: 竟然亏损了1800万。
1: 但是高昌在股市里的投资，每天最少却有4000万。
6: 哪儿来的钱？
3: 这也正是我们的疑问所在。
1: 本来我们以为高昌是做了股权质押或者其他已有的信托，但是通过现在这些资料来看，基本都可以排除在外。
6: 也就是说，高昌投入的钱不是他自己的，
1: 或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
7: 无头钞票？难道这些钱是用卡车运过来的？
1: 可能您还真猜对了。
3: 这个金少伟说呀，大概是在3个月之前，这个时间点大致是高昌在股市盈利之前，
8: 有一笔现金流入到公司。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做假账。
9: 咱们都想想，这笔钱有没有可能是旭峰的，和旭峰有关，最起码。
1: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他。
9: 谁给了一笔巨款不留姓名
1: 啊？还有一件事情，不过我还需要再确定，高昌在第二次股市盈利的资金没有流回到他的公司。莫名其妙的是，这笔钱大致在2亿左右。
10: 李兄没跟我说，高昌先转一笔资产，让他去建立3个账户，会由他的一个老朋友帮忙转钱。
9: 想这事儿有点清晰了，记不记得李秀梅那3个空账户和那笔消失的钱？
7: 那你的意思是说，李秀梅用新建的这3个空账户正好来装那2亿，高昌是想要转移资产？
9: 现在不管是高昌还是旭峰，
11: 只要他转进银行，我们就可以找到源头。
12: 高昌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3: 没问题，按照肖建的速度，明天之前高昌是安全的。
12: 希望明天之前三河能够对九次计划有反应。
11: 根据我们的调查，
9: 90年代初有几家公司联合，他们相互融资，然后呢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在资本圈就成为三合系。这个高昌就是三合系的元老。其实我们查了之后，这个三合集团一直是有很多问题。我对各种账目还有数据进行了分析，然后做了比对，发现他们和很多家公司都有着这种利益链条。他们通过金融杠杆对多家公司进行了恶意的狙击和吞并，人家其他很多公司其实非常有前途，到最后就是被拆解变卖了。证监会后来查过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嫌疑就是洗钱。
14: 海翔是三合的一员还是领导者？
9: 目前不清楚，但是我猜测应该是领导者。
14: 如果是大规模的洗钱， 会有很多关联的公司。高昌的案子怎么样了？
5: 还没有实质进展，但是师傅，我认为抓捕高昌和清查他在股市里收割那笔黑钱要同时进行。
15: 哎，你轻点儿。
4: 知道了。

0: 高昌的儿子明天回国，你亲自去接一趟。
1: 好，
0: 千万别让警察，尤其是白少卿知道。辛苦。
2: 730案件之前，张华参加了局里的联合行动，侦破了近百家的地下钱庄。这钱庄当然大部分都被灭掉了，但也有少数的钱庄逃离了法网。张华不甘心，想继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出逃人员大部分都跟三河系有关。这时候主管部门盯上了高昌，又引出了旭峰，接着张华就出事了。所以我认为你们的侦查方向是对的，高昌和他的那笔黑钱是撕开三河系的关键。
3: 查到关键的不是我，是张华。

0: 你怎么自己先走了？你不等我一下？
1: 你在宴会上宣传九四计划，为什么不先通知我一下？
0: 怎么了？有问题吗？
1: 有。我想向你声明一下，九四计划是我的计划。
0: 好，我为我今天擅自推演九四计划向你道歉。可我毕竟是海翔的大股东，我可以。
1: 我不会花海翔一分钱，请你远离我的计划。
0: 为什么？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忘记不了过去。我已经和你说了一千遍对不起了，你到底想让陈心挡在我们之间多久？
1: 这和他没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喂，师傅，我们根据市交通的监控录像发现，李秀梅的车辆最后的出行地点是在南郊棚户区，现在我和郑雨思正在附近进行排查，目前还没有发现可疑的车辆。
1: 收到，郑雨思周慧，听好了，现在是这样的，专案组已经通知各个派出所进行出租屋的排查，
2: 他们应该藏不了太久。
3: 老肖，这是李秀梅的三个账户，目前账户都是空的。
4: 郑雨思周慧，如果发现李秀梅的话，
2: 就地监视，不要打草惊蛇。
0: 好的。赶紧走。
1: 马格南，这三个账户有任何异动的话，随时向我报告。
5: 是。

0: 这是旭峰，陈鑫，之前是我的秘书，出去进修半年刚回来，给你做副经理。
1: 看着我干嘛？
2: 你打了你救命恩人，心里很愧疚是吗？
1: 要敢说出去，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你这么一辞职，压力真的很大。
1: 今晚饭就没那个命。
2: 好吧，既然没那命，我就好好努力。我养你。
1: 说定了。
3: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2: 退出金融圈，和你一起去意大利。

0: 老婆，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找到李秀梅，在她的账户第一次活动之后抓住她。
1: 也就是说，如果李秀梅抓早了，这个账户就不会有一分钱打进去。但是如果他们不打钱到这个账户里，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抓捕李秀梅。
0: 但是不抓李秀梅的话，高昌的犯罪证据就失去了。

0: 李秀梅到底藏在哪里？
1: 你好，
2: 谢谢啊。
1: 60，您是现金还是微信？
2: 微信吧。

大家好，我叫孙十九。我觉得这一次比上一次走得更要累，因为这次走了7公里，比上次多走了2公里，然后回去的路线比上一次回去的路线要短一点点，然后我在车上睡了一会儿，然后就到站了。80分。

0: 要高，体重也变重了点，就更累了。我会发明滑沙，因为滑沙比其他游戏都要刺激，所以我觉得滑沙最好玩。不能太轻或者太胖，如果太轻的话，后果就是会翻车。我第一次就翻车了，然后太重的话，摆子就会飞。就会我就会问爸爸为什么沙漠里面没有动物，然后爸爸跟我说沙漠里面其实有沙鸡，沙鸡就是跟鸡也没什么两样，然后它速度很快，然后我抓住以后，我用一个纸箱是给它随便布置个家，然后我给它布置的像一个丛林似的。有的，有时候我走不了了，就是太累了，朋友就会扛着我。朋友有时候爬不上沙堆，然后我就爬上去帮助那个朋友。长江少年勇往直前，沙漠穿越不复还年，沙十五冠军，冠军耶！
1: 大家好，我叫杨三雪。我以前认为勇敢就是不怕黑、不怕打针、不怕疼，现在我认为勇敢就是克服自己的恐惧。觉得在整个沙漠之旅中，爸爸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爸爸陪着你。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躺在柔软的沙子上，因为我走完7公里我会很累。没有过，因为我有爬沙杖，但是我想如果我滚下来感觉会很爽。我想过我的全部家人，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们，我想把我的经历全部都告诉他们。沙漠里很好玩，但是也很累。很好玩的地方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巨蟹，还有北斗七星。我们还可以在沙子上滚来滚去。很累的地方是那里的沙子很软，很难走，感觉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我感觉脚都会陷下去。长江少年勇往直前，沙漠穿越不复还年，沙十五冠军，冠军，冠军耶！
2: 大家好，我是张远博。最帅的是我好几次累得想放弃的时候，爸爸一直陪着我，鼓励我，牵着我的手慢慢往前走，我还对我说坚持就是胜利。那一刻我觉得爸爸像一座山，特别帅。有，我用手画了一个大笑脸，还画了一个和爸爸牵着手的图案，虽然风一吹就没了，但我觉得这片沙漠记住我们了。会，我这次走脚踩在又烫又滑的沙子上很累，下次我知道怎么省力气，一定会走得更快。我还要帮爸爸提水壶，让他也轻松一点。最难忘的是我翻过

0: 我一个个沙丘迎着风沙往前走，到达终点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变勇敢了。原来我还以为我很小，到终点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很勇敢，更体会到了爸爸的陪伴与守护。我会叫他和爸爸一起的勇敢者之路，因为这次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勇敢，是爸爸一直陪着我走到终点。以后在遇到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我都会想起这片沙漠，想起和爸爸一起走过的样子。我会对他们说，沙漠虽然很累很难走，但去过一次你们就会知道，你要比想象中的更厉害，而且你会永远记住和爸爸走过的每一步。长江少年，勇往直前，沙漠穿越，不负华年，沙树冠军，冠军耶、yeah!
1: 大家好，我叫吕阳。
2: 大家好，我叫李依晨。
1: 是屎壳郎。
2: 蜥蜴。
1: 因为我以前没见过屎壳郎。
2: 我是第一次来沙漠，没见过，不知道沙漠里面有蜥蜴。
1: 有。
2: 有。
1: 是在我走不动的时候。
2: 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就是。我走的时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走不动了，然后我就坐了车，坐了一半，然后我又下车了，走了很大多的时候，我又走不动了，然后妈妈就背了我。
1: 是滑沙和抓蜥蜴的时候。
2: 是抓蜥蜴。先一个瓶子，然后等蜥蜴跑的时候，突然把瓶子放在面前，然后它就控制不住就进里面，然后再拿一个盒子倒一点沙，然后给它放里面就行了。
1: 因为很好玩，很有趣。
2: 因为妈妈帮着我，我生病的时候，就是要倒的时候。妈，我坚持不住的时候，妈妈又背了我。
1: 睡觉比以前睡得香了。
2: 吃饭比以前吃得多了，比以前壮了，高了。
1: 是我弟，因为他生病了，他还坚持走完。
2: 我觉得是我哥哥，因为他在整个沙漠之旅中。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队伍的最前面，他很勇敢，什么困难他都克服着，他一直坚持着把沙漠之旅走完。妈妈也很勇敢，因为我的体重有点重，妈妈背着我很沉，妈妈没有放弃。
3: 长江少年，勇往直前，沙漠穿越，不负华年，沙树
4: 冠军，冠军，冠军。

0: 迎来到蒙言善辩，拓展边界，打破界限，来一次不被定义的对谈。我是龙龙。好，那先认识一下我们这两位对谈小嘉宾。
1: 大家好，我叫孙子九。
2: 大家好，我叫任子浩。哦，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非常好玩，你们俩肯定非常感兴趣，就是超级英雄。
1: 超级英雄，蝙蝠侠、蜘蛛侠那些，
2: 这个我感兴趣啊！我最喜欢漫威电影，几乎每部都看了。
3: 我喜欢 DC 英雄，能力更丰富，能力更强。
2: 谁说 DC 英雄强的？我感觉漫威英雄更强。
0: 哎，停停停！我说我们哥俩跑偏了啊！我说的不是 DC 和我们的漫威英雄，说的是什么呢？是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了超级英雄会怎么样？
1: 好呀好呀，我想见超人。
2: 不行，那不就世界大乱了吗？
1: 超级英雄去保护世界，怎么会世界大乱呢？
2: 保护世界有解放军和警察，不行有超级英雄啊。
1: 大警察总抓到人，抓不到外星，如果外星攻打地球怎么办？这时候也要超级英雄呀。
2: 有没有外星人还不知道呢，我们人都几千年了，一直很安全呀，可以让科技来打败外星人。
1: 就算没有外星，未来也会有邪恶的机器人，这时候也只有超级英雄呀。
2: 有邪恶的机器人就会有正义的机器人，到时候就让正义的机器人来打败邪恶的机器人。
1: 既然在现实生活里可以有正义机器人，为什么就不能有超级英雄呢？他俩太哪了？
2: 超级英雄如果变成超级坏蛋了，谁能打得过呀？超级英雄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了。
1: 既然是超级英雄，就去保护自己的，不能打坏，还能解决我们人类解决不了的事情。
2: 我没有什么是人类解决不了的事情，而且我们科技也会进步。
1: 这次火灾系列的多角解放军消防员叔叔为了保护人失踪了呀，如果有超级英雄，解放军消防员叔叔就能安全啦。
2: 我们可以让科学家制造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帮助有危险的人们，机器人是被科学家遥控的，既不怕危险也不会做坏事。
1: 但超级能力是多种多样的，像使用得到就是为人类做出贡献呀。
2: 超级英雄比我们厉害太多了，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如果他们感觉当英雄没意思，变成大坏蛋了怎么办？
0: 哎呦，他说的对，是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超级坏蛋其实和超级英雄一样，只不过说他们用了这些能力做了一些坏事，是吧？
1: 而且一些坏蛋的初心是好的，只是用自己的能力做了一些坏事而已。
2: 对，比如灭霸，他的初心是为了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不足的问题，
1: 但如果灭一半人的方式解决问题，实在是太可怕了。
0: 哦，那说的太好了啊！这个其实正义和邪恶啊，就像我们的硬币似的，是两面。如果特别强大的话，超出人类的这种控制，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是不是？好了，两位小朋友，你们讲的非常棒。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希望小朋友在对谈的过程当中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蒙言善辩的节目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关注，感谢我们两位小朋友的对谈，鼓鼓掌，鼓励一下自己。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我要分19。今天我给大家表演的是我画大海为什么不能是黑色的。上周我画的妈妈被老师批评了，老师说人脸不能是青色的，可是妈妈每次生气的时候脸就是青色的呀。语文老师还讲过一个成语叫面色铁青，可能美术老师死过学会会没有时间学成语吧，又可能美术老师的妈妈从来不生气吧。今天不能画生气的妈妈，就画一个开心的妈妈吧。终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很开心，要把画带回去给妈妈看，希望妈妈也能夸我。但妈妈不仅没有夸我，还说我画的不像，她的眼睛没有那么小。可是妈妈交钱的时候，眼睛就是小小的，月亮在天上就是小小一条。妈妈还指着手机的照片说他的眼睛很大，我觉得走进妈妈才不见了，下巴是在小群的眼睛跟太阳一样大。还有一次我把大海涂成了黑色的，爸爸说大海不能是黑色的，应该是蓝色的。可是我和爸爸见过大海呀，他怎么不记得呀？有一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出去看今天晚上大海就是黑色的呀，像黑的蝙蝠一样，黑色的海只在晚上出现，从没有见过太阳，所以我就把黑色大海和太阳挂在一起让他们见个面。为什么人脸不能是青色的呢？为什么妈妈的眼睛不能是月亮呢？为什么大海不能是黑色呢？我发现呀，很多人只会看到

0: 这么讲，一会儿再画那么讲，一会儿这样走七八遍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画画呢？哦，我忘了，走近妈妈不太像，为爸爸妈妈老这么。一会儿你看不懂我的话，你可以问我。天天我跟你讲这幅坏故事，因为我们九盆画不只用眼睛看，还要用耳朵听。谢谢大家。
1: 欢迎来到萌言善辩，我是龙龙。打破界限，拓展边界，来一次不被定义的对谈。首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对谈小嘉宾。
2: 大家好，我叫张远博。
3: 大家好，我叫鹿儿。
1: 哦，欢迎我们张远博和鹿儿。那龙龙哥哥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蓝胖子和大熊吗？
2: 我知道，是一个很老的动画片，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就演了，
3: 而且很好看，我朋友看的时候我还跟着看了一遍。
2: 大熊太可怜了，又胆小又懦弱，我感觉他是世界上最悲剧的人了。
3: 而且他还很笨，考试总是零分，每次考完试都会被骂。
1: 那你觉得蓝胖子的出现对于大熊来讲有帮助吗？
2: 有啊，按照大熊原本的样子，他长大了会一事无成，他很可能成为从小被嫌弃到大的大熊。蓝胖子的道具让大熊看到他可以成为大家都喜欢的人。
3: 成长都是发生在遇到困难和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啊，而蓝胖子拿出的道具就是在让大熊走捷径。
2: 如果大熊一直走在黑暗的山洞里，那蓝胖子就是洞口的一束光。
3: 但一直行走在黑暗里可能会迷路，但也能进化出夜视眼啊。
1: 蓝胖子帮助大熊啊，其实看到了另一种的人生可能，在一个普通的少年心中呢，种下了一颗英雄的种子梦想。但这种不劳而获的梦想啊，其实并不是很坚实。
2: 大熊虽然又懒又笨，但是他的本质是善良的，他用道具做了很多好事，帮助了很多人。
3: 大熊虽然是善良的，但善良不代表不会犯错误。大熊年龄那么小，拿着那些厉害的道具，一不小心就会犯错。
2: 如果没有道具，大熊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借助道具的力量，他还能体会到帮助人的快乐。
3: 他有时候会误伤别人，在动画片里他就因为错误使用道具，这就像把炸弹放到小孩子的手里，多危险的事情啊。
2: 蓝胖子只是个未来照顾小孩的保姆机器猫，他也不能有原子弹啊。大熊用万能眼镜救过自杀的人，还多次拯救过地球。
3: 蓝胖子可是有毁灭地球的炸弹的，他还差点用那个炸弹炸老鼠。大熊有230次因为错误使用道具，差点把地球毁灭了。
2: 可是大熊也是拯救地球的英雄，大熊成长为少年英雄，这不都是蓝胖子的功劳吗？
3: 我们不能拥有超过我们控制的能力，而蓝胖子却给了大熊随时失控的道具。
1: 小孩子啊，这个用炸弹炸毁了房子，小孩没错，炸弹也没错，错在给小孩炸弹的那个人。
2: 动画片里蓝胖子离开时，为了让蓝胖子放心回未来，大熊变得很勇敢很勇敢。
3: 为什么蓝胖子在的时候大熊总长不大？真正让大熊长大的不是蓝胖子的陪伴，而是他的离开。
2: 是蓝胖子这几年的陪伴让大熊从弱不禁风的小树苗长成不怕风怒的。
3: 蓝胖子对大熊的要求只会答应，没有蓝胖子，大熊原本能更早的适应风怒。
1: 因为无路可退啊，所以我们才勇往直前。蓝胖子的陪伴呢，能够让大熊成长，但他的离开可能也会让大熊成长。今天呢，我们先聊到这儿。童言无忌，童言也无戒。我们小朋友可能不会像成年人似的，会有那么多的顾虑。同时呢，在他们的对谈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发现事物的本源。好，谢谢两位我们的可爱的小朋友啊，萌言善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你觉得勇气是什么？你觉得自己勇敢吗？
1: 我觉得勇气不是一种超能力，它应该是一颗需要慢慢长大的种子。我以前特别怕黑，晚上必须妈妈陪着哄着睡着才可以走。但是上个月我和妈妈一起做了一个勇气地图，如果能自己关灯睡觉，第二天就可以从勇气宝箱里获得一颗星星。第一晚我总是睁着眼不敢睡，感觉房子里的影子都一直在动，还不敢把手和脚伸到床外面，害怕有怪物会把我拖走。第二晚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声特别大，然后呢，我就给自己编了一个小故事哄自己睡。第三晚我发现月光洒在地板上，像一条发亮的小路。现在虽然偶尔还是会怕，但我知道勇气不是一开始不怕，而是心里害怕，但还愿意去试一试。还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盘，把衣服和画纸都弄脏了。我的第一想法是藏起来，然后我的心里就有两个小人一直在吵架，第一个说要诚实，第二个说要藏起来。但我最后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不仅没有批评我，还和我一起把脏的地方改成了一个乌云，乌云下面还画了一个撑着小伞的女孩。妈妈跟我说，宝宝你看，错误也可以改成故事的一部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承认错误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另一段成长的开始。就像我以前上课不敢举手，害怕万一说错了老师会说我，但是老师跟我说，教室就是你练习的安全岛，举手如果说错了天也不会塌下来，如果说对了心里还会开出一朵小花。
0: 哦，原来勇气是这样一点点长大的啊。那如果让你说一句话，对勇气来说你想说什么？
1: 我想对勇气说，谢谢你，你虽然不是一开始就住在我心里，但是你还是愿意陪我一起去练习。我现在觉得勇气不是一个开关咔嗒一声就能轻松且永远的打开，它更像一棵树，需要阳光、雨水和风来摇一摇它，根才能扎得更深。学校的课堂、家里的餐桌和朋友的聊天都是勇气的练习室，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是勇气的体能课，把心里话写进日记是勇气的表达课，自己一个人下楼取快递是勇气的冒险课。大人总希望我们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但我觉得真正的勇敢教育不是把我们推到恐惧的面前说不许怕，而是牵着我们的手说怕也没关系，我们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如果有一天我能对害怕的事情深呼吸，然后说我来试试看，那一定不是因为我不再害怕，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身后站着相信我的老师，拥抱我的家人和越来越勇敢的自己。

0: 哎，谢谢啊！现在啊，网上有很多的哈，什么三天搞定、五分钟学会啊，这些你是怎么看的？
1: 我记得前两天爸爸妈妈教我一种背单词的方法，就是先在 APP 上读一遍，再在 APP 上看一遍就会了。我试了一遍，发现不咋地。第二天发现学过的都忘了，练过的也忘了。所以我就换了一种新的方式，就比如 apple 这个单词，我现在旁边写上 apple apple， 再写上一个句子，就比如 the apple on the train， 在后面换上一个苹果吃了一半的标志，就像是苹果手机一样。发现这样用我喜欢的图片，再加上我能记住的方法，第二天不管怎么样都能记住。就像是数学也一样的，数学老师教我了一道题，发现第二天回家又忘了，因为上课没有认真听讲，再加上回家老师那是作业，我就照着 AI 上面显示的给抄了上去。第二天虽然特别准确，但考试的时候还是发现不会这种题型。老师教我再要上课要好好听讲，这种题回家要自己思考，不会再问爸爸妈妈，别抄答案，这样越抄越不会。我发现真用这种方法以后真的会了，再遇到这种题型再也不怕了。语文作文也可以是以此类推，就像是上一次的话，就是我记得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作文，老师让写一个春天的作文，我想想发现没想出什么提纲来，我就照着一个完美作文给抄了下来。到了考试以后发现分数不太好，然后呢老师告诉我上课这个作文上课听老师的，听这个作文该怎么写，这个作文你该怎么去想，看看你看看外面春天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你把你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给写上，这样你的作文会越来越好。我真的听老师的，把每天看到的云想到的事儿，再加上每天听到的笑话都给写上了，发现真的很不错，表达能力越来越强了。
0: 那你总结一下，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学习上的快呢？
1: 我觉得真正的快不是看过一遍答案，就像是学习上，又像是一些积木，就像是我从小玩的积木游戏一样，我从小比谁快，就为了快，我在底座少放了几块积木，发现叠得越来越快，但是呢，最后被我一不小心碰了一下就倒了。第二次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多放几块，在底下多放几块地基，这样式的话会越，虽然会慢一些，但是呢会越来越快的。我真的试了一下，我又一不小心碰了一下它，它只是晃了几下，我本来想用手去触碰一下让它稳，但是呢发现根本不用触碰，自己慢慢的就回归正状了。学习里其实也有很多看不见的积木，耐心、专注、不怕困难的勇气，这些都不是三天速成、五分钟学会可以搞定的。爸爸妈妈曾经告诉过我，最快的捷径有时是不走捷径，以前不太懂，现在知道了，所以我现在宁愿做一个笨笨的扎实小孩，也不愿意做一个聪明的浮躁小孩。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

0: 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 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 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

0: 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

0: 爱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 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
7: 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7: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9: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0: 正式开始啦。
9: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7: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9: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7: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9: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0: 8886-5533，
9: 8886-5533。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12: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13: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14: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长，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11: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三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11: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1: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1: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2: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14: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施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施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 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的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15: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得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施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16: 施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施美尔。
11: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施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施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施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施美尔智能一体镜。施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17: 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18: 对。
17: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18: 我配上这个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 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17: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视面耳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18: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杆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16: 视美耳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耳。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耳。

0: 高昌星转一笔资产，让他去建立三个账户，会由他的一个老朋友帮忙转钱。
1: 有没有说哪个朋友转多少钱，转移的资产是什么？
2: 许总，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3: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2: 我也希望你能够言而有信，把筹码交给我的儿子。多谢了。
4: 喂，师傅，我们根据市交通的监控录像发现，李秀梅的车辆最后的出行地点是在南郊棚户区。
1: 现在是这样的，专案组已经通知各个派出所进行出租屋的排查，
5: 他们应该藏不了太久了。
6: 老肖，这是李秀梅的三个账户，
7: 目前账户都是空的。
1: 马克丹，这三个账户有任何异动的话，随时向我报告。
8: 是。
9: 娘，六十，您是现金还是微信？
10: 微信吧。
0: 发现李秀梅信用卡消费记录。
6: 老肖，
1: 李秀梅的消费地点在康福园小区16号楼下的便利店。
8: 打给住户郑雨思。
1: 好。
11: 啊，等等。站台。什么小区？
1: 康福园小区。
11: 康福园小区16号。
1: 把这个周围5公里的监控探头全部调出来。

0: 快点。这是嫂子刚买的吗？
1: 我刚才睡着了，不知道啊。
2: 小梅啊，这卫生巾是你买的吗？
3: 哎，干嘛呀？你干嘛呀？
0: 这是你出去买的吗？
3: 送货上门的。
0: 怎么付的钱？
3: 微信啊。
0: 马上收拾东西，赶快，快！
2: 别拿了，拿重要。
4: 阿姨，想向你咨询点事儿。
3: 啊，好。
4: 这个人是朱福锦吧？
3: 校队，你看，
5: 一辆红色路虎，有可能是李秀梅的车。
6: 对，就是这辆车。
0: 车号。
3: 江 A 9T65N。
7: 江 A 9T65N， 现在从西山路口向西南方向行驶，按我们测速计算，大约在40分钟之后会到达路的尽头，也就是
8: 六湾码头。
7: 六湾码头，你们先跟上，我们马上增援。

0: 下来，干什么呀？来开车，前面座位有20000元现金，向前开30分钟就到码头，游艇我已经联系好了，去他老家躲一躲。还有，你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否则的话，我不敢保证您的公子还有你的家人平安无事。
1: 好，你把这个交给徐总，徐总会明白的。
0: 走吧。

0: 这是李冬梅的车的位置，还有这个药高厂让我交给你。你确保你没事吗？
1: 出租屋附近街道没有摄像头，而且我也注意躲避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应该。保险起见，你还是躲一躲吧。
0: 小健还是个聪明人，这不是生日您想要的吗？只是怕准备的时间不够。
2: 尽人事，听天命。
1: 安排给李秀梅打款了。

0: 我们要把李秀梅的账户转到李秀梅的名下，这样李秀梅就可以把她的钱汇入到账户里，并且可以提取利息。
1: 账户有动静了，信息显示有一笔100万美金正在从境外汇入到李秀梅的商业银行账户。高昌这次非法获利多少？2亿人民币左右。
2: 再等等。
0: 第二笔、第三笔贷款，另外两个账户有动静了，汇入贷审批金额超过300万美金。老肖，再等等，
2: 第四笔贷款，
0: 又打入一笔钱。
3: 小队，李秀梅、高昌已经到了码头，
4: 他们准备上山逃跑。
5: 这是命令，再等等。
2: 第一笔款项已经到账，后一笔款项正在汇入审核当中。
0: 拨动李秀梅的账户。
2: 等一等，有人在查询李秀梅的商业银行账户。第一笔款项正在申请转账。
5: 抓人！
3: 你待会和小队保持联系。

0: 警察，
1: 拦住那个人。
0: 警察，
1: 他喝什么警察，拦住他，我给你们加钱。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点，再走。
1: 小队，高昌、李秀梅，
2: 全部抓获。

0: 在哪儿找到的？
1: 在张华的车里，卡在驾驶座的缝隙当中。
2: 查出什么了？
1: 鉴定科分析，这里边含有特殊材质，并且有一枚芯片。至于芯片是做什么的，现在还不清楚。这枚筹码应该是地下赌场的一枚特殊的筹码。我们之前办过类似的案子，只不过……
0: 干嘛吞吞吐吐的？
1: 没什么，还没有确定。
0: 说。
1: 我们之前办过官员受贿的案子，就是用这种筹码在特殊的地下赌场兑换现金。
0: 这事情还有谁知道？
1: 您和我，还有两个办事的民警，我已经嘱咐他们要保密了。
0: 这个案子本应由经侦来调查，你看是不是转给他们？
1: 林局，这个案子涉及到张华，张华是经侦支队的支队长，所以我觉得给经侦不合适。
0: 小明，肖剑这个人咱们都了解，就是那狗怂脾气有点招人烦，但是看人要看整体，你对他还是要有点包容。
1: 林局，我是为了大局着想，从案子出发。肖组长每天查账已经查得焦头烂额了，他没有时间顾及这个，所以这个案子还是交给我。
0: 你肯定？
1: 肯定。
0: 好吧。
1: 谢局长。

0: 哥，玩游戏呢，看你挺好的呀。你这么点伤还住这么好的病房，你至于吗？
1: 真疼啊，见骨头了。
0: 给我看看。我这友情提醒啊，以后不要逞英雄，打不过就原地迂回等支援，知道了吗？
1: 什么叫打不过啊？我那不是为了保护你，为了不让你上，我才一个人打了四个。
0: 谁让你保护我？
1: 哎，你帮我拿一下农夫山泉呗。

0: 只手疼啊，打不开。
1: 喂，娘。
2: 谢谢啊。
1: 我看你这挺好的，我回去搬了。
2: 走了。
0: 这绷带怎么给崩开了？
2: 帮忙给紧一下呗。

0: 有收发手机，没收自己系绷带，就知道使唤人。
1: 你玩过这拍拍吗？特别好玩，还能建海岛。我现在正在给咱俩建一个海岛，这还能领红包。你看，你看，你看，我领了这红包都是提的现。那你找我吃的？
0: 谁稀罕？
1: 吃哪儿？轻点儿。
0: 没事了吧？啊，走了。

0: 喂，老乔。
1: 喂，老乔。李秀梅的这个初步审讯刚结束，
0: 全交代了。
1: 啊，全部交代了。
0: 太好了。听好了啊，高昌亮一下，我回去审。
1: 好的。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医院，但是他们的心突破口了。旭峰很快被咱们救出来，抓紧时间醒过来，听见没有？ 你知道接上人穿的是什么？接上人穿的都是短袖。哎呀，我穿的是皮夹克。你知道为什么？这件皮衣是你10年前拿1个月工资买来送我的。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
1: 夏冰，就是冰一下。咱给他起的外号还真对。我跟你说，就是夏天他从你背后一过，他不用说话，你背后都冷飕飕的。不过由他负责你这个案子，我挺放心的。后来我一琢磨，你当时真的太能扯了。
0: 当初在警校的时候。 夏冰刚刚入警校，那大个特别扎眼。我记着，从咱们一群这个学员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我们都唰集体。但是你跟我说，哎，小子，你别多想啊，夏冰不适合你。为什么呢？你看夏冰那么高，你也不矮，将来你们生个孩子之后呢，哪个大个只能打篮球？
1: 我就听了，我真不该听你的。我现在琢磨过来，夏冰1米7几。 我1米8不到，我孩子能长到哪儿去？就算长一个大个打篮球，不挺好的吗？

0: 天醒过来，别那么自私，
1: 还告诉你个秘密，咱俩在系统内部举办的三大比赛70公斤级里面，你得了冠军，我得了亚军。听见了吗？听得见的话，到时候再来打。

0: 夏平，小子，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刚来。哦，哎，肖剑在里面呢，我不找他，我是找你了。哦，我们借一步说话。 怎么了，嫂子？我想问你点事情。张华出事那天，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说过什么？没有。那天早上，我都不知道他要出境。那你认识这个吗？ 见过吗？这是什么药？没什么。这段时间你辛苦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啊，拿着吧。真的不用了。今天早上。 医院告诉我说有人给小童存了200万的押金，你们都这么帮我，这情以后可怎么还呢？你说的哪儿的话呀？张华以前是我同学，现在是我战友，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一定要照顾好张华，也照顾好自己，小童还得靠你呢。
1: 谢谢。
0: 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保重。

0: 嗯，你想跟我聊天吗？
1: 就算你把我抓进来了，
0: 也拿我没办法呀。
2: 没办法想办法。就算你以为我们抓不着你，你还不是进来了？嗯。
0: 你看你们肖组长演技还真不错，这小子差点把我给蒙了。
2: 那就不演，直接点。实情金少伟说假账都是你指使的，认吗？
0: 没有。
3: 实际你们是亏损，财务报表上是盈利。
2: 解释一下。
0: 我乐意，我爱国，我愿意多缴税多贡献，怎么了？犯法吗？
2: 如果真是如你所说，这真不犯法。高畅，我看你啊还没有准备好交代问题。那行，我先说，跟你说个事儿，还是个故事。
3: 在一个小城市里，有一个姑娘，身材样貌都不错，她觉得这是自己的资本，
2: 于是她想到大城市去走一走。经人介绍，她来到了大城市宁江，签约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做了模特。
3: 但很快她就发现，她的容貌、她的身材，一切在那儿的优势，到这儿什么都不算。
2: 有很多比她更好的姑娘。就在这时候，他生命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就是爱情来了。但是没过多久，这个男人就把他推给了自己的老板。这姑娘后来想明白了，她觉着有金钱就行，金钱能够让她有安全感。但再后来，她觉着一个女孩子还是得要爱情。当然，他和这个老板在华美达酒店的总统套房里一直享受着，但是那个老板肯定不知道，在总统套房的边上612房间，他又开了一间，和一个叫石青的人。这个老板肯定也不知道，他自己一直戴着绿帽子。我跟你说，高畅，李秀梅把你的问题都交代了，
4: 你还以为他对你一往情深呢？

0: 好了，高成，老实交代问题，争取减刑，出去还能够养老。你可以不为自己想，你得为你家人想想，想想你那个在英国读书的儿子想想。
1: 真是和黑社会一样啊！偷拿我的情人、儿子，还有钱，起来要求我、啊！

0: 小组长，你离近点行吗？我告诉你，说就行了，听得见。我知道你想对付谁，但是你自己就没想过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吗？再说，人怎么能斗得过天呢？
1: 你不用这么嚣张，到达一把，把警察、黑社会混为一谈，怎么着？只有你有家人，只有你有孩子，只有你自己有你自己的生活。因为你的违法行为，多少老百姓倾家荡产啊，多少人妻离子散。我还告诉你。 我知道，你觉得你智商高，像你们这种高智商犯罪，你瞧不起我们，瞧不起我们晶晶。但我也告诉你，我们晶晶的传统，我们有韧劲儿。你说的东西我们听不懂的，我们认。我马上走出这个门，我把它弄明白了。
0: 我找我能弄明白的同事，告诉我弄明白，拿出证据之后摆在你面前。
1: 所以说，老实认罪，交代问题，是你唯一的出路。
2: 好，那你就慢慢体会失败的感觉吧。哦，对了，明天，也许明天，你就能体会到了。
3: 干爹，
2: 高昌的事情怎么样了？
3: 您放心，
2: 为了他儿子，高昌一定什么也不会说的。就算说了什么。 也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
3: 你还年轻，做事还不够仔细，趁早找到他儿子比较稳妥。已经在英国的高校调查过了，人就在学校。
2: 我派的人手已经在路上，人要是抓回来的话，挪用您的那笔钱一定能拿回来。
3: 董事会席位有新人吗？
2: 倒是有一个，本来我是怀疑这个人跟高昌有关联的，但是。 后来觉着他确实能够赚大钱，把马上行甩掉几条街的那种，在股市上为您洗钱也非常的便捷。这个人的背景很厉害，他是王振东的女婿。
3: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他倒是个合适的人选。
2: 是的，干爹，这几年我们也间接的经他手过了许多账，我觉着可以找这个人谈一谈。
3: 对他要稳着点来，别操之过急。

0: 老马。
1: 哥，
2: 下回有这种事想着带着我点儿。
0: 你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马总，生意都是有来有往的，钱呢就当先在我这搁两天。
3: 看来人家当哥的多大气。

0: 哥，哎，今天给你请来呢，还有个别的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三和集团呢，想邀请你来加入。
2: 这么大的事儿，你得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0: 好，没问题。喝酒，来。

0: 小队，核对，出问题了。怎么了，马科长？李秀梅银行账户里第二、三、四五笔账全都被撤销了。
1: 被撤销什么意思啊？就是钱没了。
2: 什么情况？
0: 我也不知道，突然的。
2: 你们怎么查的案子？
0: 局长，我
2: 自以为得计是吗？把高昌被抓了。
0: 赃款都在李秀梅账户上，可现在李秀梅的账户上只有那第一笔100万美金，别的汇款全部被撤回了。
2: 局长，你听我说，当时汇款账户的信息我每一个，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手时机把握得准。账面上的信息更有变动，马上就撤销转账。国际刑警也传来了消息，转账的账户。
0: 都是国外小银行的新开账户，只转了一次账，根本查不出来是谁。你们被耍了，你们把注意力都放在李秀梅的账户上，真正的赃款无影无踪了。
2: 肖剑，你真让我失望。
0: 赔你们俩。
3: 怎么会撤销了呢？
4: 大额汇款在规定时间内是可以撤销的，我怎么忽视了这点？好，那你就慢慢体会失败的感觉吧。
5: 也许明天你就能体会到了。怎么样，肖组长？
4: 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吧？老子今天心情好，也许能跟你说点事儿。
6: 这种事你一个人做不了。
4: 背后都有谁？说！哎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们以为抓到李秀梅，就全都结束了。 你就像我说的失败者一样，
0: 高昌，你说话尊重点，听见没有？
4: 还差得准。
0: 怎么了，高昌？怎么了？怎么了，高昌？

0: 喂，哥，应该成了。
1: 要再三确认，然后按计划行事。
0: 好，我去医院再确认一下。

0: 小姐，委屈你了。
1: 高昌怎么样了？
2: 目前还在抢救，情况不太好。
1: 知道了。

0: 昨儿发什么呆呢？怎么了？案子没办好，不开心了？当初在警校的时候，只要一犯错，第一个批评我的人就是你。这都10年了，我很少犯错，我这刚一犯错。
1: 又是你第一个来批评我，魔咒啊！批评你怎么了？关心你才批评你。哎，
0: 说真的，你真的没想到李秀梅账户里的钱会被撤回是吗？你想问什么？没什么，排除你的嫌疑。 不过，如果你就身在这场金融阴谋当中，那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

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证监会严查非法跨境展业，老虎、富途等三家机构被立案调查。动产权利也能抵押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用权利激活海量资产。大连金融机构跨域联动解决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难题，本期金融有约为您深度解析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机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 65%、 186% 和 145%。
0: 近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两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2: 5月22号晚间，富途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相关实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取得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中国证监会已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罚金额总计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3: 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在没有获得境内监管许可的情况之下，利用境内的一些关联主体和合作渠道招揽客户通过网站、APP 向境内投资者违规提供了境外的账户的这样一些开户交易全链条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严重破坏了国内的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2: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0: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 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2: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4: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5: 给你2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2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2: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6: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新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0: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动产权利也可抵押贷款了，没有房产和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照样能用动产预期收益获得银行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来已激活海量资产，权利无形资产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来看报道。
1: 大连汇成铝业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用的铝合金产品，企业年用电量高达1200万度，年电费约1000万元。就在企业打算筹资自建光伏电站的时候，大连德泰港能投主动找上门来帮助免费建设，这让企业喜出望外，不用自己花钱不说，每年还可获得低于市场价的400万度绿色电能。
2: 与港能投合作以后，我们的电成本一年节约30到40万。这个项目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我们的电费综合成本会节约700万以上。
1: 汇成铝业能省事儿又省钱，是因为德泰港能投看中其电费的预期收益，他也有钱可赚，因为用这种权利做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德泰港能投是一家没有房产、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用光伏电站未来的电费收费权担保，从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获得2250万元贷款授信。
3: 然后目前呢，我们已经使用了1800万元，主要的投入呢就是光伏组件，包括逆变器等一些主要材料。贷款周期呢，目前是10年，那这个成本回收期是重合的。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光伏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4: 我们已经累计为30多户，普惠的中小微企业呢，应用于动产融资平台呢进行授信。那么后续呢，我们主要是想依托于这个合银企业的供应链模式，采取一加 N 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对造船企业、对于这个金普新区的这个装备制造业的合银企业进行批量的扩点扩面的授信。
1: 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融资租赁，让动产及其权利动起来、活起来。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分行大力支持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应用新场景，创新推出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供暖收费权质押、农业设施抵押等多种贷款新模式，
5: 助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营主体倾斜，汇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等，促进担保品体系显著扩容与多元化。
1: 据统计，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落地五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动产担保登记7.4万多笔，业务查询量突破34万次。今年一季度新增登记8600多笔。本台报道。
0: 眼下大棚作物迎来丰收上市期，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此前，不少种植户借助惠农金融完成棚舍改建和规模扩增。充足、高效、便捷的资金保障，让大家安心生产，稳步增收。来看报道。
1: 瓦房店是富州城镇八里庄村种植户赵正慧种植樱桃已有11年，今年他的1000棵樱桃树预计产果5万斤，品种主要是梅枣和俄巴。从仅有2座简易大棚起步，如今发展到11座标准化大棚。赵正慧的致富路离不开金融支持。
6: 我想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7: 收入非常乐观。
6: 啊，就自从俺们资金支持之后，有没有改观？
7: 主要就是你们资金支持的，我能才能发家致富。
6: 啊，听说现在已经10多个棚了，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7: 忙，关键心情好。
1: 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新建了9个大棚，包含暖棚和春棚，实现了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樱桃产果的时间段全覆盖。
7: 服务态度还好，完定期还询问你这进展怎么样，利率利息这也非常低，对我们这些果农非常那个有帮助。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支持的，还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红旗镇的伊松。他负责的青文果蔬合作社主要从事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合作社计划新增15座大棚，却面临建棚购苗所需的50万元资金缺口，扩产计划一度搁置。在银行开展的惠农大走访中，客户经理丁鑫发现了合作社的需求。
8: 每户每户都走到，然后询问客户有没有贷款的需求。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3天的时间。
9: 3天就非常快，对，非常便捷。 贷完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给种植了这个就是礼品西瓜。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就是好卖了，再有半个多月就可以卖。
1: 依托线上急速审批的便捷放款服务，大连农商银行、瓦房店支行客户经理们化身金融联络员，今年已累计走访38000多户村民，以地毯式走访将金融服务精准送达田间地头，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大连金融街报道。
0: 好，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农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一直是养殖户、加工企业最头疼的难题，供需两端收益难以平衡，也直接制约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河南滑县与大连相隔1600多公里，大连的金融机构却成功解决了滑县烧鸡产业链的金融难题，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少波，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李强，和大家深入聊聊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欢迎两位。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李行长您好哈。我们知道以往商业银行信贷服务呢，大多聚焦的是本地客户，异地客户传统上很难放贷。那当初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什么契机关注到了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上的这个痛点？为什么愿意介入呢？
10: 好，主持人好。因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深入践行了我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落实国家和总行的一些帮扶政策，按着要求我们是对口了滑县，也就是道口烧鸡的主要产地。今年的5月14日，我们也是带领着我们本地的企业韩伟集团，就当地的烧鸡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也促成了在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互补。经过走访和了解，我们得到就是蛋鸡上游的养殖户一直被鸡蛋过山车式的价格所困扰。价格高的时候的企业的不敢签长约，价格低的时候的就要亏本，整个产业链都堵在这个鸡蛋价格的波动上，而我们期货工具对冲价格的风险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我们银行不仅要给企业

0: 血，更要给企业造血。所以说我们就坚定的介入，通过我们专业的能力和我们的金融产品帮助企业行稳致远。
1: 那结合华县产业现状来看，其实传统的信贷产品已经无法从根源上来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了。那李行长最终是如何来确定就要采用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那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0: 传统的信贷它只能解决贷款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价格亏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们立足了我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优势，对接了大商所、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经过商讨专门制定了这种养殖蛋鸡养殖的鸡蛋的价格的一种期货加保险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它有核心的三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期货对冲，保险兜底，我们银行做好服务，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就是完成了整个产业链条的这种养殖客户的这种需求。
1: 请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那期货市场在这个模式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2: 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期货市场的一个对冲功能，给了我们的养殖户两次销售他们这个鸡蛋的机会啊。那么如果细拆下来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养殖户因为鸡蛋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导致价格存在着这种波动，或者收入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养殖户的话就通过保险的方式把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的话又是通过购买期货公司子公司场外期权的这个产品，把这个风险又转移给了期货公司的风险子公司。那么风险子公司的话又利用期货衍生品市场上面的这个对冲功能，把风险又转移到市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各自能够承接风险并且转嫁风险的一个职能，满足了这个养殖户的风险对冲需求。那么如果落实到华县这个鸡蛋项目的话，其实在今年春节前后，养殖户非常担心双节这个中间价格出现的波动，以及双节之后淡季价格下跌的一个风险因此的话养殖户的话非常有这个希望把这种价格预期风险能够转移出去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由养殖户把价格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转移给这个期货公司的子公司，由子公司在对冲风险。
1: 那在项目实操阶段，李总团队在产品设计、风险对冲、适配养殖户需求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优化呢？
2: 在产品设计上面的话我们的话考虑到这个行业对于价格稳定性的一个诉求所以确定了用了一种亚市期权，就是用市场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和我们锁定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给农户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的卖出这么一个权利。在产品的这个周期设计上面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种市场价格最不确定的那个时间段覆盖在这个保障期之内。在风险对冲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利用了这个复制期权它的一个操作手法，通过价格波动然后的话动态调整仓位然后能最大化最有利于农民的这种稳定性的方式实现对冲的一个效果
1: 那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有养殖户享受到了理赔了呢？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具体来讲一讲，李行长？
0: 是我们河南省滑县的磁州寨有一家这个养殖户，大概是养了5000多只蛋鸡在这种加入我们的保险之后这个在遇到这个鸡蛋的价格下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协同我们的期货公司、保险机构进行了定赔和理赔款项已经到了养殖户的手里养殖户说自从加入了保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养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
1: 李总，目前涉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哪些难点呢？您认为后续应该如何来优化模式，提升项目的覆盖面呢？
2: 保险加期货运作了十几年啊、那目前的话在覆盖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太足啊，覆盖的深度上面也不太够。相比于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讲的话，这一块的话基数或者体量相对来讲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将来能够在政策的支持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力度。第二个的话就是农民或者养殖户对于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认识的深度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很多的农民或者养殖户的话参与保险加期货可能并不是完全意识到它的风险，而仅仅是因为成本很低啊。实际上我们是希望的话未来的话这个保险加期货能够通过市场的培育以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效果的一个体现，农户能真正意识到保险加期货是他们在农业或者养殖行业经营的过程中所必须的一个工具啊。那第三点的话就是目前保险加期货覆盖的品种主要还是一些农产品和养殖品，但是的话它的覆盖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有的农产品啊，这就需要我们将来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的农产品的期货能够推上市，同时的话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市场的活跃度，为我们保险加期货提供更好的这个一个成熟的土壤啊。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上面，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创新啊。从2015年最早的保险加期货到今天的话啊，保险加期货加 N 啊，可能是银行啊，可能是产业啊，多元化的一个组合啊，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很多农户或者养殖户在产业链上面啊这个打通的一个诉求啊。所以未来的话在创新的模式上面，我觉得还是我们期货行业和我们的保险行业能够共同去推动的。
1: 那李行长，这套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服务模式是否未来可以进行复制推广呢？在金融助农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0: 好，主持人，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这个模式啊，目前来看是可复制可推广。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帮扶的县区已经落地了同类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应用到我们当地的企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下一步主要是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强期货金融助农，也就是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做成常态化的产品，这也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做实产业的赋能，我们将引进龙头企业的这种技术，帮助产业链上的这种企业提升它的品质，提升它的标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是我们银行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经对我们的金融做好普惠的精准滴灌。
1: 通过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可以了解到本次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联动多方机构打造的跨域服务模式，跳出了单一信贷服务思维，完美破解异地特色农业产业链痛点。未来也期待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服务模式，输出大连金融力量，助力更多特色农业产业稳健发展。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背后。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嗯，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嗯，没问题。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尖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2: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
2: 8886-5533，8886-5533。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新闻背后把事儿说透，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了，那上千万的考生正在做最后的冲刺，而在考场之外呢，无数家庭也在一同承受着这份压力，睡眠不足，情绪焦躁，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出现了心慌手抖，这些看似正常的考前反应，到底哪些是情绪的涟漪，哪些是神经发出的真实信号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文帝副主任医师和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助理刘毅副主任医师，欢迎二位哈。马上就要到高考了，又是一年的高考哈，这个时候是牵动了无数家庭的心哈。是不是每年到这个时候也是咱们这个门诊当中一年诊治的一个高峰期，门诊量比较大这个时候？
1: 可能在提前1到3个月的时候，可能门诊量就是这来咨询的可能稍微要多一点，就是有一些家长或者是孩子本身有一些睡眠或者焦虑的一些情绪会稍微多一点。
0: 那你看现在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烦躁不安呐，情绪不太稳定啊，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情况，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心理的情绪反应，还是说需要到门诊去做一些诊治？
1: 应该说高考这是一个人生大事哦，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经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那么不管是作为考生还是我们考生的家长，多少都会有些焦虑的，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啊。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可以调控的一个范围，那么适当的焦虑实际上也是有助于我们考生可以很好的去发挥我们的潜能，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考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如果这个焦虑比较严重的时候，导致比如说甚至出现在考场上心慌手抖大脑空白了，那可能相对来说程度比较严重一些，可能需要专业医生的这个指导，但这样的考生还是相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家长和学生也要有信心去克服这个问题。
0: 那再问一下刘主任，近期你的门诊接诊的这个量有没有出现了这种考生比较集中的这种情况？
2: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到的哈，因为现在已经是考前10天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呢都是在积极的备考，然后呢是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有患者他的家长会带他来，其实不光是高考，还有准备其他的一些考试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他们希望在考前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这样的话可以在背诵这些知识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最好，达到的成绩也是最好，所以那个时候患者是比较多的。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举举例子，就是现在找你们的家长一般他们那个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来了？
1: 看在我门诊的话，就是一般就是不到一定的程度可能都不会到医院来求助于大夫的，大部分可能都已经到了考前非常焦虑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有的孩子严重的焦虑的时候，他考场在考试的时候就可以心慌手抖大脑空白，然后觉得题目答不上来，甚至可能比较熟练的题目也会出现错误，所以分数反而可能不如平时的时候，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然后孩子本身也会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挫败感，所以每次考试之后可能成绩还不如上一次，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更恐慌了，这个时候往往来门诊就诊的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
0: 那刘主任你最近接诊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接诊的呢比如说青少年，然后来看焦虑抑郁的话，一方面呢是他们的成绩有大幅下降的时候，这个呢往往发生在刚换学校或者是刚从初中到高中，或者刚从小学到初中，一开始对于这样的孩子往往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可是到了新的环境之下，因为大家都是在各个学校非常优秀的学苗聚在一起，那么学校不一样，朋友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成绩一旦发生变化，朋友再发生变化，心情再调整不过来，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患者他有小朋友啊，他是有确切的躯体上面的不适，尤其是以头疼为主要的临床表现。
0: 那就是高三这样的学生多不多？
2: 高三这样的学生相对而言是以睡眠障碍和情绪的焦虑，尤其是他自己认为我记不住，头晕，记忆力变差，这样担心会影响成绩，以这样的情况来的比较多。
0: 非常担心哈。你要说到这个睡眠哈，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学校的这个班主任老师都跟同学们说，哎， 现在开始你们要调整自己的睡眠了，因为我们知道高三就很多都是在熬夜嘛。
1: 是的，
0: 现在不要熬夜了，你要早睡哈，要早起，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的这个或者身体的一个状态。但是一些孩子就说，哎呀，想睡呀，可是睡不着啊，就是本来就非常宝贵的时间，但是躺到床上就想，哎呦，这个没弄完，那个又没弄完，就是很焦虑，还睡不着。这个紧张的情绪是不是会影响一个人的睡眠呢？
1: 是的，这是肯定的啊。我们说，在人在焦虑的状态下，是容易会出现，让我们的警觉阈值增高。那么警觉阈值增高了之后，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人会变得比较。

0: 感啊，敏感就包括在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信号很敏感，可能对周围的环境信号也会很敏感，所以就会容易让我们的入睡变得更加困难啊。那么在焦虑的影响下呢，往往也会对睡眠的质量有影响，比如说他即使睡着了可能也是睡眠比较浅，很容易醒，然后多梦，然后甚至是噩梦连连，这都是跟他焦虑的情绪有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觉得睡着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但是第二天还是觉得这个觉睡的质量不
1: 好。是，我就是说有些孩子他说，哎，我这一段时间我其实不熬夜了，我天天晚上也睡了7个小时哈，甚至有的时候8个小时了，他说早晨起来怎么还是头昏脑胀的，
0: 对，
1: 感觉记忆力反倒是下降了。
0: 是的，就是我们说的睡眠质量下降。所以他感觉休息了好像也没跟没休息差不多，或者是休息的效果不是很好，那跟我们的焦虑水平实际上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其实它是一种焦虑的躯体性的一种表现了，对吧？
0: 我们说焦虑它可以影响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心理的，还比如说我们的躯体的，具体的还包括比如说除了睡眠问题最容易影响的，比如说食欲，比如说心慌、出汗、头疼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
1: 那刘主任，这种睡眠性的障碍在你这个门诊你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去调节的呢？
2: 首先对于他们的睡眠障碍呢，一方面呢它是确切的有相应的主诉，比如说有觉得自己注意力不能集中，而且经常会手抖出汗，并且呢它已经在综合性的相应的门诊已经完善了相关的检查，除外了像甲亢等其他的确切的疾病所导致。那却除外了其他确切疾病之后，那目前考虑呢患者是由于焦虑抑郁以及睡眠障碍，甚至于二者互为影响，到我门诊之后去对他进行调药。所以面对一个比如说在求学期间出现睡眠障碍的患者呢，是要考虑到他情绪方面的因素存在的，对于他用药的治疗，一方面要予以有改善睡眠结构的一些促眠的药物，同时呢也要兼顾到他情绪的焦虑抑郁，尤其要分清楚他是以焦虑为主抑郁为主，这样对于我们调药是有很大的帮助。
1: 那比方说现在就是马上高三的孩子，可其实绝大部分我相信他可能就是紧张，不是说那种就是定性的那种抑郁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考前的对对这种紧张，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来帮他们缓解一下，比如类似于睡前的放松按摩或者什么泡脚之类的，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土办法能帮他们缓解一下？因为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他用药是很小心的，你给他开了这种抗焦虑的药他也不一定敢吃，对吧？
0: 这个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大夫的意见可能很难执行啊。但是从客观上来讲，一般来讲，我们说，除了这个心态的调整，说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平常事、平常心去对待的话，我们是建议在生活节奏上面，比如说可以适当的，白天的多运动一些，白天适当的去活动活动，上操场跑一跑，然后可以多跟同学交流沟通，然后就像我们说吐槽一样，可以通过吐槽，然后交流沟通，跟朋友们去说这些聊这些事情，可以缓解你的焦虑和紧张，大家都这样，可能你就觉得我也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我跟大家都一样，那么焦虑水平可能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病态的，我很严重，或者很后怕这个结果，那么他可能相对来说也就不会对这个问题过于紧张。
1: 那刘主任呢，其实你也是经历过高考的哈，我们说医学生哪个人都是千军万马高考走过来的，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考前啊睡不好觉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你的一些小办法，用什么方式能给他缓解一下？当然除了用药以外哈，有没有这种土办法，心理暗示啊或者什么样的，有没有？
2: 其实我个人吧，在面临比如说高考或者是在求学过程当中，我们考试很多嘛，那么我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和睡眠的问题，可是呢我会把这些力量都转移或者集中到尽量让自己去把注意力放在要考试准备的内容上，所以我也存在比如说考前熬夜呀，或者是连续几天的睡眠时间比较短，但是由于当时是有一定我的交感神经兴奋，所以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是把我的能量聚焦到我要做的工作上去，也就是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认知行为疗法，你要知道你当下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做的工作就是要准备你的考试，而你其他的一些过多的思虑的内容就是导致你产生焦虑抑郁的来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

0: 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
2: 88865533。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4: 新闻背后，欢迎回来哈。今天我们谈的是这个高考考前考后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哈。其实我们说高考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但是考完了其实也不是说就马上可以放松了。考完了以后，有的孩子的心理问题反倒是爆发出来了，因为有一个说法叫考后综合症，因为你考完之后，他会从那种高速行驶的像列车让他戛然而止，然后让他突然去停止下来，他会觉得无所事事、空虚，巨大的失落、空虚。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孩子会出现了一种暴饮暴食，或者那种通宵的那种打游戏，没完没了的打游戏。那么这个考后综合症我们该怎么去调整它呢？
5: 我想大家都经历过高考是吧？大家都经历过高，在我们高考的最后阶段，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应对考试这件事情上，所以那个时候是会牺牲掉很多的玩耍游戏，然后个人的兴趣，对吧？然后我们实际上牺牲掉这些东西是不太心甘情愿的。那么在这么长时间的去准备考试，然后终于把这个任务卸下的时候，那难免不了就会想要去补偿自己啊，去玩玩游戏呀，跟同学约约呀，甚至可能追追剧呀，然后暴饮暴食一下。那么短暂的放松可以让我们从那个高度的紧张当中，然后很快的放松下来，然后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奖励。你可以把这个看作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种牺牲的补偿。所以如果有轻微的这些有一些部分的放纵也好，狂欢也好，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4: 可以接受，
5: 可以接受的啊。因为我们总想补偿一下自己这段时间辛苦嘛啊。那么但是呢，大部分的孩子还是有自制力的，就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狂欢，这是一个阶段，高考也是其中的一个阶段，那么考试呢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在短暂的狂欢之后，我们还是要收拾一下行囊继续要前行的。大部分孩子还是有这个认知的，所以他即使他狂欢，他不会无限制的这样狂欢下去。有个别的孩子可能在考试之后就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可以说就是说我总算是可以交代了啊，总算完成了这么一个任务，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反而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包括上大学之后他可能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那么也不知道如何去在没有老师的带领下，没有家长的监督下去如何去学习，往往可能就失去了学习的目标，频频挂科，甚至学业可能难以为继，这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警醒的一个情况，但这样的孩子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4: 其实他高考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过来人在看，它只是你收拾行囊再次启程的一个短暂的一个驿站，它并不能决定你之后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它只是一个驿站，所以在这个时候放松可以，但是不能一下子就彻底的沉迷下去，那可能就会真的有问题了。当然考后我们说在等分的这个阶段，那是非常焦虑的，刘主任，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说有一些考试觉得发挥不好的孩子，他反倒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考后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极度的低沉和抑郁。
6: 其实他的焦虑抑郁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这是典型的一个对于没有发生和自己左右不了的事情的一个躯体上面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呢是什么呢？反应呢其实恰恰是他整个对于问题思考能力的一个欠成熟。

0: 择，比如说实习，更多的接触社会。
1: 嗯，
0: 高中孩子应当让他尽早的去承担一些事情。
1: 嗯，
0: 那么今后他在面对这些事情，他就会知道你左右不了的事情，不要去过多的去考虑它。
1: 其实我理解就是18岁，很多人是这个时候参加高考的，那经历了这么一场考试，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人生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大考哈。那作为一个有责任能力的这么一个成人了，因为18岁的时候嘛，你应该在这个考试当中吸取更多的力量吧，然后总结自己今后该怎么去迈出自己的一步，总要走出这一步，总不能把自己老当做小孩子是吧，要承受这些东西，要做到这个心理啊和身体上的一个成长。嗯，回头想想高中这次，虽然我们现在这么说说每个人要坚强要克服这些，但是我们知道高中三年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任何一个高中三年走过来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很了不起哈，能够平平安安的迈进考场的孩子都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小孩，尤其是经过高三这一年熬夜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啊挺过他，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熬夜它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比方说神经啊还有这个各方面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呢？
2: 长期的睡眠不足应该说对我们的心理和情绪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影响，我们睡眠剥夺本身就可以让人崩溃疯掉的啊，焦虑的，以前有一种哭刑不就是不让你睡觉嘛，对吧，所以就是长时间的睡眠剥夺一定会对我们的身心啊，尤其是精神方面会产生很多的影响，
1: 会有影响
2: 啊。对，高中三年确实是一个对孩子们来讲对家长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啊，要考验我们的承受能力，对精神焦虑啊，对各种事情安排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如果在条件的允许情况下，那么适当的还是要去补觉啊，让他们有时间可以把这个失去的睡眠给稍微的补充回来，
1: 对，
2: 欠的债还一还
1: 啊。高考完之后不要就是天天打游戏，更多的伤害自己的身体，首先是要补觉，对吧？
2: 对，适当的补充睡眠，让他恢复原来的精神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说的就是，高中三年也好，初中三年也好，它是你人生的阶段，你在这三年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其他的经历，比如说同学关系，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认识，然后你对自己的了解和掌握，然后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是这三年当中除了学习之外我们都要去考虑和成长的一部分。所以高考是一个大考，对我们孩子和家长来讲都是一个门槛，是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挑战之后，实际上我们还要考虑在这个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毕竟不是我们人生当中一锤定音的一个考验，所以不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我们可能都要重新去调整我们的心身，看看下面的路我们应该怎么去走，才能更好的去接近我们的梦想。哪怕可能在这一次挑战之后离梦想稍微偏离了一些，那也没有关系，通过今后的努力我们还可以不断的朝我们的梦想逐渐的接近，
1: 也就是说它高考完之后你有一个修复的时间，
2: 是的，
1: 你通过这个睡眠和休息调整自己的身体，也调整自己的心态哈。
2: 目标和计划，假如说我们当时偏离了我们的目标和计划，我们如何去调整这个，然后再一次朝这个目标和计划再一次进发。
1: 来问一下刘主任，其实我们说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这一年他们很不容易，心理上生理上都承受了很多，当然这个背后的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有些家长就是说这一年可真的是血泪的一年啊，孩子吃了多少苦可能家长就流了多少泪，你的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就家长本身他可能比孩子还要焦虑？
0: 有，但是呢家长比孩子焦虑往往是孩子来就诊的时候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
1: 那么家长他的这个行为他可能意识不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家庭互动把他的这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把压力给孩子，可能有的家长就说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什么都不敢说呀，我都不敢做什么，可是他怎么还是觉得我给他压力很大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孩子真的都是好孩子，他们都是爱父母的，爱父母的更多的是他希望达到父母对他的期望，所以当他觉得自己可能达不到的时候，或者他对未来比较担心的时候，他就会容易焦虑，而这一焦虑很多时候是家长带给他。所以当我们只关注到一个高三的学子或高三的孩子，其实当我们有

孩子之后，我们应当知道的是，除了孩子在学习，我们家长也在学习。而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暴露家长自己所不知道的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门诊看到，很多焦虑抑郁或者睡眠障碍的孩子来就诊，其实更多的是他的家庭或者父母对他所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当你的孩子他其实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面临的事情和他大脑的发育他是跟不上的，所以说会导致几个阶段他会有青春期，因为他大脑还没有达到这么成熟的一个状态去处理他在学习和学校甚至生活当中面临的冲突，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冲突和情绪上面的一个突然的一个表现，然后有的阶段他会觉得我特别强，我特别能，其实都是在大脑在快速的发育。那么在以后成熟了之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去平稳，这是对于孩子而言。那么对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呢？我认为家长这时候第一个呢，你必须要给孩子的情感托好底。托好底的意思是你要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都可以跟你说，而且是安全的。那么跟你说了之后，你就不要去评价他。那么孩子既然这么坦诚地跟你说他认为内心的一些事情，甚至于在学校发生的他自己都觉得特别的尴尬的事情，一旦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去评价他，你不要去跟老师或者别的同学一样去评价他，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去分析，哦，这件事情是怎么怎么样，咱们可以怎么怎么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托住底。第二个呢，是当孩子你要关注到，尤其是高中的孩子，你要关注到他情感的一个变化。当他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的时候，往往背后是有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当第一步做好了，那么第二步呢，你就可以从侧面的，你也不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但是可以从侧面的去旁敲侧击的去跟他去沟通。所以说这两点其实做起来对于家长的要求。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是时光的胶片，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生的岁岁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现在点了，吃饭了吧？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
5: 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2: 你忘了带啥了？
3: 想家了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许昆林亲切看望师生，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
1: 中央媒体关注辽阳小北河镇袜业产业升级和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
0: 听民生，聚民意，抚顺市吉纳百姓建议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1: 东北超第二轮今晚大连客场挑战长春，辽宁七城市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专场推介。
0: 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不简单，沈阳公安推动一件事连锁办，一问到底，反锁变更能否一次搞定？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皇姑区珠江街第五小学和皇姑区实验幼儿园，亲切看望师生，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他寄予全省广大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和殷殷嘱托，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学好知识本领，塑造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品格，努力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2: 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特色课堂丰富，动人的音乐声传来，学校交响乐团小团员们正在排练《我的祖国》。许昆林认真倾听，热情鼓掌，为大家充满激情的演奏点赞。在辽慈非遗工作室 AI 机器人教室，学生们正专注地制作体验。许昆林一边观看，一边和大家亲切交流，夸奖作品的巧手妙思，鼓励同学们在动手动脑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培养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操场上，无人机空中格斗、空中足球激烈碰撞，校足球队奔跑训练，盘带、传球、射门一气呵成。许昆林驻足观看，小队员们纷纷围拢过来，邀请比试脚法，一片欢声笑语。他仔细询问同学们的课程安排、作业负担、课余生活，希望学校多组织户外体育运动，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培养团队意识、拼搏精神。许昆林认真听取学校红心十倍德育品牌和科技教育、劳动教育等情况介绍，深入了解师德师风建设。他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皇姑区实验幼儿园内绿草茵茵，水流潺潺，孩子们有的在户外跳篮球舞、玩泥染，释放天性，拥抱自然；有的在室内唱歌、画画、做手工，大胆实现自己的想法。许昆林饶有兴致地在园内查看，走到小朋友们身边，祝大家节日快乐，认真翻阅一份份记录着童年美好时光的成长手账，对幼儿园在爱中生活的办园理念和坚持儿童为本的课程设计表示赞许。他指出，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孩子们在探索、交流、表达中学习和发展，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性。多功能室内，孩子们正在老师带领下排练儿童剧《绿野仙踪》。看到许昆林走进教室，大家争先分享着在表演中获得的快乐和启发。许昆林兴致勃勃地俯身倾听，充满童真的话语，祝愿孩子们快乐生活成长，给大家送上节日礼物，叮嘱老师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陪伴、耐心引导，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祖国的小树苗从小长得正、长得壮、长得好。走访看望中，许昆林强调，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少年儿童工作，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和环境。 要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孩子们心里。要格外关注关心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等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用力为他们撑起晴朗天空。学校、家庭和社会要紧密协同，共同努力，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健康茁壮成长。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一同看望。本台报道。
1: 5月3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5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10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2件、大连市24件、鞍山市15件、抚顺市14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10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3件、铁岭市14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8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水方面问题2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4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5月3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76件，来信8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6件、大连市16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3件、营口市22件、阜新市12件、辽阳市16件、铁岭市3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17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铁岭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6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6件，土壤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5月3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78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74件。5月2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7件，其中28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

0: 都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新华社今天在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探访袜叶明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报道说，辽阳县小北河镇拥有50余年制袜历史，如今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蜕变，其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小北河的袜业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织缝帆一体机，设备的迭代见证了产业的升级。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当地袜企的直播团队平均年龄30岁以下。2025年底，全镇共有织袜企业188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家。当前，小北河袜业从4个方向发力，强设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0: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头版刊发报道，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报道说，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是大连展示城市形象、汇聚各方要素、提升开放能级的重要机遇。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是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重点工作之一，各金融机构多措并举，以金融赋能跨境经贸往来，为企业提供优质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等。互联新一轮对口合作不断深化，一季度大连港转运至上海钢材10.8万吨，同比增长33.3%。大连正通过举办国际论坛、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深化互联合作等，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作来抓，怎么改、改成什么样，都由居民说了算。
2: 以前的小区，那我给你3个字形容：脏乱差。我都想搬走了，我现在非常高兴，我来这住能搬走了。
3: 小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源自为期40天的老旧小区改造，相关部门以居民点单、政府买单、群众监督为改造原则，到1204户居民家逐户征求意见。
4: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入户调查的这种结果，电话接不通情况我们也都会在这里面体现。
5: 征求意见的时候当然是处于观望了，究竟这意见能不能采纳，能不能这个实施，这是画一个问号。
3: 居民心里的疑虑在看到大家提出的建议被画进图纸时打消了，直到开工，施工方案共改了4版。
6: 当我们把第3版方案交付给群众的时候，群众又提出来想保留像这样的古树，所以我们就是让设计院又重新对这个停车位进行规划。
3: 晒方案、算细账、摆事实，4次议稿的方案被居民广泛认可后，万全小区改造工程迅速完成更新。
7: 改造中，我们请居民当监工，还设立了投诉台，畅通反馈渠道。改造后，我们还请居民参与验收，不满意咱就立即整改。
4: 我们不单单是问我们这个设计图纸，我们也是征求到老百姓的344条的意见。
3: 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形成的问需、设计、施工、管护全链条民生改造长效机制推广至所有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实现改造一个，管好一片，带动一批。本台报道。
0: 东北超联赛第2轮比赛昨晚率先在通辽市打响，最终通辽队4-0战胜鸡西队。今晚大连队将客场对阵长春队，我们去现场看看两支球队的备战和赛场情况。
8: 这里是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现在在场内进行的是农安县的黄龙戏黄龙战鼓的彩排，一会儿在开场之前他们即将献上表演。今天将有3万以上的观众涌入能容纳34000多人的体育场。
9: 大连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也要发挥我们的整体的特点，来抑制对方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个特点。希望双方能给这个球迷 带来一场这个精彩的比赛。
10: 我2000年的时候还在长春亚泰，我和贾鹏我们俩都是一个队的，我们会不会沿用我们之前就学过的掌握的和自己的理解再去打，这就是一个博弈。所以在这之前，我想变换阵型也好，变换人也好，这都是有可能的。
8: 我们可以看到长春球迷已经集结完毕，正在喊着他们响亮的口号，
11: 三分可以留下，然后长春其他的美食美景都可以去。
12: 在我们的主场，我们肯定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我想说长春3-0拿下大连队，
13: 我们必须要制胜美超，我就喜欢大连赢，大连必胜。
8: 首轮比赛5-2强势取胜的大连队，今天是会连战连捷，还是即刻被长春队阻击？晚上我们拭目以待。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1: 今晚东北超长春队主场对阵大连队，总台 CCTV 5家体育赛事频道进行现场直播。赛前由大连牵头，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7城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东北超大连队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
14: 30号下午，推介活动首站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主打热热闹闹和双向宠粉。
15: 东北超大连的吉祥物叫什么名？
16: 元宝。
17: 你好，我是没压力。
15: 啊，小姑娘啊，啊，我看着你就没有压力了。山海有情，天遥地灵的朋友，
18: 北一家亲，
15: 一家亲。
19: 欢迎大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这个球员，但是也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带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一份信心和欢乐给大家送去一份祝福。
14: 我省7城市围绕各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和城市 IP 等接力进行趣味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20: 今天都感觉阵容特别庞大，而每个人都能拿出自己那个城市最看家那个本领。
14: 夜幕下的新民大街烟火气满满，辽宁7城轮番登台花式推介。东北超期间，长春延边市民拿身份证还能在大连近200家门店享受宠粉福利。
21: 像锦州啊、大连啊、朝阳啊，这说的这些城市，是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就想去旅游，想去亲近走进这个城市。
22: 我们也都是想着去多转一转，多去玩一玩。
23: 尤其是听说了还有这些旅游优惠政策，可以拿着身份证赶紧去溜达一圈，趁现在，就趁现在。
14: 今天下午，2026东北超大连客场文旅体商嘉年华登陆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为现场球迷带来更多惊喜体验。
8: 一场球沸腾了两座城，球赛总会有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但是这场狂欢才正要开始。大连的浪漫海风在长春的夏日热情里找到了完美共鸣。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0: 昨晚东北超比赛虽然没有辽宁的球队，但各地第二现场依旧人气火爆。
24: 这里是沈阳老北市，除了官方的第二现场，我们还在这儿发现了一个自发的第二现场。
25: 热闹的看球氛围，好吃的特色美食引来大量球迷。
26: 沈阳这个足球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从那个包括那层球过来的时候也看到那边也有第二现场，包括沈阳的这个宣传也好很多。
27: 效益老疯往上涨，平时都是5倍，现在翻到10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25: 从人声鼎沸的夜市到充满创意的街区，在这个被足球宠爱的夏天，松弛的第二现场吸引来大量年轻人。
28: 亲朋友一起现场看，可以现场马上就聊天，包括跟周围的朋友啊或者不认识的邻座都可以聊到一起。
29: 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主题活动，完再加上结合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呢，会给我们整个园区增加更大的一些流量。
25: 大连今晚将在客场对阵长春队，在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的第二现场，球迷和啦啦队早早赶来做准备。街区里餐饮文创店铺也精心准备东北超配套活动。
30: 只要你拿着东北超的票根，然后你就可以来到我们时光印记兑换一个百年的那个花草纸书签。
24: 在抚顺天女山脚下，来自马圈子小学的小小球迷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那
2: 在青山脚下，投影大屏幕也已经准备就绪，来自各地的游客们以及周边村子的球迷们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准备好，等不及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了。
3: 由于东北超呢，我们的拿身份证是不花钱的，白天我们赏了花，晚上还能给我们鸡西的家乡球队加油，是非常棒的。
4: 自从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景区接待了黑吉猛大约200多名游客，我们给予了他们免票的政策。后续呢，我们景区。

0: 来继续将继续做好东道主的一个服务，欢迎来到咱们大美辽宁。
1: 来到东北烫泥铺，
2: 卖上新品烫不住，
1: 非常的惬意，然后吃着烧烤，那个朋友一起，感觉那个氛围非常好，
3: 跟家人一起来的现场氛围特别其乐融融，欢迎所有东北孩子回家来一起看东北炒，助力东北炒。
4: 景区推出了门票优惠价10元，比赛前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全国各地的球迷和游客来到赫图阿拉城观光看球。
5: 此外，抚顺市月牙岛公园、清远体育公园等景区开设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在旅游景区打卡看球，尽享观赛的乐趣。本台报道。
6: 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展示各领域科技创新成果。
7: 5月27号，2026年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暨全谷物营养健康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沈阳举行。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沈阳师范大学聚焦重大科研课题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等领域开展协作。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安全与新质生产力产业研究院揭牌并开展专题讲座，普及全民营养健康及粮食节约减损知识。省自然资源厅走进沈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辽宁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展，测绘无人机、无人测量船、彩色三维激光扫描仪、四足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悉数亮相。
8: 四足机器人现在应用也比较广泛，它可以搭载一些常规的设备进行一些巡检作业，负重50公斤，扫描仪啊、点云啊、包括影像采集设备都可以挂在上，就是代替一些传统测量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7: 鞍山市展示了千山湾矿业实验室2年来的科研成果。营口市为猎隼无人机科普基地等8家省级科普基地授牌，并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实验小学，为孩子们带来趣味实验表演和专题科普讲座。
9: 今天亲眼见到老师演示伯努利原理，太神奇了，我听得特别入迷，收获太大了。
7: 盘锦市17家省级科普基地及科研机构面向公众开放，并开展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进校园四进科普行动，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进行科普宣传。本台综合报道。
10: 以前我们说起去派出所办理业务，大家普遍会觉得有些麻烦，想办成一件事儿，可能只跑一趟派出所是解决不完的。比如改名字，想变更个人基本信息，要跑好几个部门逐一办理。最近沈阳公安为了优化群众办事难点堵点，推出了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线下到窗口办理，变为掌上直接办，多头部门连锁打通曾经的数据壁垒。如何一次性搞定繁琐的变更事项，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疑问到底。
11: 我想办个无犯罪证明，然后单位上班要用，不知道带些什么材料，办着就是方便不方便。
12: 以前那个我补办身份证的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需要带一些身份证明，还得拍一下照片。
13: 我身份证丢了，办身份证来了。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沈阳市和平分局北市场派出所，今天早上啊在这儿也有不少的群众过来办业务，有办户口本的，有办身份证的。刚才我们还遇到一位崔先生，崔先生要办的这个业务啊不常见，改名字
14: 办理。这个业务如果说把这个户口本上的名字改了之后，其他涉及到，因为我毕竟这个岁数了嘛，就是你看医保卡、社保还有公积金呐、护照啊，可能都连带的都要改，就是感觉很麻烦吧。
0: 反复跑腿、多头办理，不仅群众很麻烦，也给基层的民警带来了很多的重复的工作量。
15: 最难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
16: 难点实际上是打通数据，因为毕竟是不同部门的数据嘛，你需要把这些所有的系统要整合，公安的办件结果推送给他们，他们自动就会把这些所有信息都变更完了，就这一点其实是很难的。经过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吧，然后终于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流程都打通了。
0: 那么针对这一问题，沈阳公安也拿出了实打实的改革方案。
15: 我们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堵点，打通社保、医保、
17: 公积金等部门的数据壁垒，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群众只要提交一次申请，审批通过后，公安内部跨警种联动，外部跨部门协同，群众的临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社保卡、医保、公积金账户等全部同步完成变更，新证件直接邮寄到家，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部办理。
0: 那么现在办理这些业务到底有多方便呢？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啊。首先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辽宁公安的 APP， 我们点击这个辽宁公安，打开 APP 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很多想要办理的业务上面是都有的，比如说临时身份证明啊、户籍办理啊、身份证办理啊，还有各种证明的出具。举个例子，我现在出差去外地，发现没带身份证，需要办临时身份证明，怎么办？点击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啊，然后输入姓名，输入身份证号，就能够得到一张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凭借这个证明入住宾馆了，每个月可以办理五次。那比如我现在要找工作啊，我要办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点击这个证明出具，在下面找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一点，然后把办事窗口填好，然后再把这个具体所在的分局填好，我们就可以去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了。在过去可能老百姓还要跑到窗口去走一圈办理，而现在只要在家动动手指，这些证明就都可以迅速的办理，这些业务也能迅速的办结。
18: 能给我邮去不？邮件
4: 可以，可以，可以
18: 啊。啊，那行，
19: 那这还挺方便是吧？比想象的方便一点啊。
18: 方便，那方便，要也没时间来呀，单位贼忙呢。
14: 比我想象中简单的很多，也听警官说了，不需要我来回去跑，来回折腾那么多地方了，自己回家就可以操作了，就不需要再来了。
0: 从线下反复跑到线上一次办，从多部门分头办到一件事儿连锁办，可以说呀，改革的效果非常明显，已经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了。那这样的便民举措范围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呢？
20: 沈阳公安的公民信息连锁变更是国内服务深度、服务广度最大的一件事事项。例如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也就是群众常说的汽车大绿本，我们也可以为群众同步变更，在全国范围内是沈阳率先实现的，目前全国也仅有辽宁的部分城市能够做到。下一步我们将拓宽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的服务维度，探索将不动产登记个人信息变更业务纳入一件事服务范围，同时向煤水电气等民生领域延伸。
10: 曾经手续繁杂、来回奔波的信息变更业务，如今在沈阳公安的改革推动下，实现全程网办、同步办结、零跑腿。135项高频业务更是整合为一站式办理。这场立足民生的服务变革，不只解决了群众办事的实际难题，更是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成果。公安系统主动破局，聚力赋能，持续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效，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为城市营商环境提质增效，也让群众真切享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与实惠。
5: 今天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赛，赛事共吸引16000名跑者报名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76岁。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域产教联合体日前成立，将围绕长兴岛主导产业，整合三方资源，培养产教融合新生态。本台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大连天气。今天槟城天空云量增多，气温整体呢依然维持在高位，除了长海之外，其余各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6度之上，瓦房店最高达到30.9度。预计今天夜间多云，20-30前后转阴，大连、旅顺和金浦新区局部会有小阵雨，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和长兴岛有阵雨或雷阵雨，明早会转晴。气温南部地区是在18到27度，北部地区18到29度。风力方面，沿海偏南风最大阵风7到8级，陆地偏南风最大阵风7级。周二呢，槟城云量会增多，周三会转阴，夜间会有大雨，周四会短暂恢复晴好，周五会再度迎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则是先降后升，其中周二、周三市区的最高气温22到23度，周四、周五会升至25到26度，最低气温呢则是始终保持在17度附近。大连市区局部有小阵雨转晴，19到26度。旅顺口区局部有小阵雨转晴，18到27度。金浦新区局部有小阵雨转晴，19到26度。长兴岛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8到27度。普兰店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瓦房店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8到29度。庄河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8到25度。长海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7到22度。高新区局部有小阵雨转晴，19到26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 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5: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3: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6: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3: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7: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8: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3: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9: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2: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0: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3: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10: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3: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11: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3: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0: 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林。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撂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5: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

0: 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 日本四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四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市持续优化招才引智环境，实现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0: 李强检查督导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坚守安全底线，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
1: 国家多部委来连考察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情况，点赞相关工作进展。
0: 我市金融机构创新服务，以绿色保险保障绿色电力。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与人才所长，全链条推进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和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各类人才竞相涌入的向往之地、创新之城、圆梦之都。来看报道。
2: 眼下正是蓝莓蓬果成熟的关键期，在大连大学蓝莓生物育种科研试验基地，一批青年科研人才扎根田间，跟随导师徐国辉进行蓝莓长势监测、种质性状记录。20多年来，科研团队走遍全国，搜集了60多份野生蓝莓种质资源，加强自主品种培育，正在改写我国蓝莓种业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3: 全国10几个省份，最远到西藏那边都是有取了，可以用这些野生资源和这些栽培种，然后来进行杂交，来获得以更多新的品种，然后可以获得又好又甜又大的这种蓝莓。
2: 以科研平台育人才，依托蓝莓育种科研优势，徐国辉团队帮助学校获批大连市首个涉农本科专业，搭建起集教学、科研、实践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人才培养阵地。首批28名涉农专业学生即将毕业，奔赴农业科技一线。
4: 有12个孩子全部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无论是他的就业、直接就业，还是他下一步深造，我们这些老师都倾注了我们最大的能力。
2: 实现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我市持续完善高端人才引聚留存生态链，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城市人才承载能力。去年依托星联英才计划、海创出平台，全市新增高层次人才1400多人，集聚青年人才11万名。不久前，国内顶尖小儿外科专家汤绍涛柔性引才到市妇儿医疗集团，在人事关系不变的前提下，补齐我市儿童疑难重症诊疗短板。
5: 除了做临床研究，你还做基础研究，我在大连医院还开了这个叫做诊疗工作室吧，这个加起来一起就能够很好的开展工作了。
6: 有幸引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以及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顶级专家的团队，为本地疑难重症患者打通了对接国内顶尖医疗资源的便捷通道，带动重点专科跨越式的提升。
2: 近日，大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通过，为今年全市人才工作划定路线图。我市将建立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清单，项目化扶持产业人才，孵化科技企业，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统筹医疗保障、交通出行、配偶就业等配套事项，全力打造近月远来拴心留人的一流人才生态。本台报道。
1: 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深入一线检查督导我市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坚守安全底线，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提升我市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请看报道。
0: 我市现有非煤地下矿山4座，露天矿山28座，尾矿库2座，其中17座已停产。 在位于庄河市蓝甸乡的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李强走进企业生产监控室，详细了解井下工作人员数量、井下人员定位及动态监管系统运行、通信联络、企业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落实等情况。随后，李强佩戴安全装备，与矿山监管专家等乘坐立井灌笼，来到地下120米深处的作业面，仔细查看开采方式、采空区充填、顶板支护、通风设施运维、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安全生产各项规程贯穿每个作业面、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聚焦水害、火灾、顶板、冲击地压、机电运输等重大灾害治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事故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执行企业领导代班下井制度，代班领导需与工人同上同下，同时要确保下井人员与定位卡一一对应，动态精准，全程可控。要加强设备更新，采用更多先进技术和智能化装备，持续加大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筑牢安全防线。李强强调，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时刻保持紧迫感与危机感，坚决克服麻痹大意、侥幸心理，深化三个一批综合整治，多措并举，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管理工作。要严格监管执法，加强行刑衔接，对全市非煤矿山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私挖滥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地落实。要一体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在加大部门执法检查力度的同时，充分运用专家诊查、行业互查、企业自查等方式，对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闭环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领导高云鹏、汤毅参加本台报道。 今天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3天，29号到30号，国家有关部委及单位来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论坛筹备工作，实地踏勘论坛主会场，并走访调研与论坛议程相关的重点单位，对我市筹备工作进展给予高度肯定。来看报道。
1: 在大连树谷，考察团实地参观了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等。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强调创新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系统性能力。大连树谷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这里聚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领域，依托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打造了工业互联网创新体验中心、区域工业互联网通用平台、工业仿真公共服务平台三大核心载体。
7: 科研资源和这实体经济没有完全结合起来，那么这个转化这个最后一个瓶颈没有突破，我们就是实现这个突破。平台的赋能，一些生产制造业企业呀，它就能来通过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些质改、数字化改造。
1: 考察团还调研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前沿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现场展示的氢负离子电池技术产业化路线引发了高度关注。目前这项前沿技术已走出实验室，正在大连签约建设产业化生产线。
8: 我们一直积极参与到达沃斯论坛的筹备和组织中，同时我们在相关的论坛上，包括像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双碳能领域的这个论坛，我都提供了专业的建议和前瞻性的这个思考。
1: 考察团对我市筹备工作进展给予高度肯定，并要求持续擦亮达沃斯这块金字招牌，做到每一届都有新突破，一届更比一届好，进一步加强与论坛方的沟通协调，扎实做好议题设置、嘉宾邀请、能源化工分论坛等重点工作，借论坛契机深入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本台报道。国际油价大涨，国内风电等绿色电力设施满负荷运转，我市相关保险机构也开足马力，创新推出全周期绿色保险与风险减量服务，确保风电安全的源源不断输出。 来看报道。华能庄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北方单体容量最大、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项目。在电厂陆上疾控中心，大屏幕全天候显示所有风机所在海域往来船只实况，智能预警系统的雷达和摄像头随时跟踪，防止刮蹭风机、损坏电缆等情况，把风险化解在事发之前。
9: 我们在这个风场呢设了这个一共是三级这个警戒区域，然后通过雷达对进入警戒区域的船舶的一个跟踪，还有一个 CCTV 的视频一个跟踪，来确定这个进入警戒区域的船舶，然后对这个船舶呢进行一个告知和驱离，能保证这个风机和海缆不受这个损伤。
1: 这套水域目标检测及安全预警系统由永诚保险公司投入100万元建成，自去年6月正式运行以来，已累计预警超过8万次，有效防控船舶破损事故，真正实现了风险减量。绿色保险的保障功能还不止于此，风电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运营环境复杂，台风、海浪、设备老化等风险贯穿项目始终。在运营阶段，保险服务覆盖了电厂财产一切险、机器损坏险等多个方面。
10: 绿色保险覆盖全生命周期，可保障建设期、极端天气、运营期、设备损坏等核心风险，为项目推进可靠兜底，能精准化解清洁能源项目高投入、长周期的痛点。
1: 全生命周期保障推动庄河风电场安全平稳发展，今年一季度实现发电量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11: 永诚大连分公司呢还承保了华能在普兰店、瓦房店的陆上风电项目和电厂场内的光伏项目，装机容量呢合计37万千瓦，从基建期到运营期提供了全过程的保险保障。
1: 据市金融监管局统计，截至目前，我市绿色保险已累计为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分布式光伏等清洁能源场站项目提供风险保障超过558亿元，覆盖各类新能源场站52座。本台报道。
0: 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大连市校园控烟专项行动日前在大连艺术学院启动，全市高校控烟联动机制也同步落地实施。启动仪式上，医学专家做控烟专题讲座，深入讲解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引导学生自觉远离烟草，守护青春健康。学生代表发出控烟倡议，传递无烟校园人人有责的理念。仪式还为校园控烟志愿者服务队收旗。
12: 作为控烟志愿者，我们会走进班级、宿舍，开展宣传，提醒大家拒绝第一支烟，争做无烟青年，用实际行动守护纯净健康的校园环境。
13: 学校啊，将以此次行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无烟校园建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远离烟草，自觉养成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我市聚焦青少年重点群体，积极开展无烟校园创建巩固专项行动，强化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为青少年成长提供无烟健康环境。本台报道。
14: 5月31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举报问题16件，无重点关注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5件、瓦房店市4件、庄河市2件、中山区1件、沙河口区1件、金浦新区1件、普兰店区1件、长海县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1: 2026年5月21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14: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2: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4: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4: 8886-5533，8886-5533。
3: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6: 是梅尔智能花季，看远看近都舒服，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远近看得清。认准是梅尔。
5: 眼镜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戴的怎么样？现在？
7: 现在挺好的，视力挺好的，真是心明眼亮。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就感觉视力哈、很有问题，无意间刷到这个，就小叶这个广告，在电视里，我在电视里看的。是梅尔哈，是梅尔。完了，我就想，我就过来了，结果非常耐心，一片一片那个镜片给我试，这边试了一片，感觉往远看，感觉挺好。开始戴的时候说2-3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下哈、你就往下看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给我讲特别详细。完了，我就按他的那个做了，做完以后，最近突然有一天啊，就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是。出门啊，去购物什么的，我就大大方方往下看也没事儿。我去看电视吧，我那以前的眼镜度数已经不够了，看字幕也就挺费劲。这个眼镜感觉又亮了， 真的感谢苏美儿，特别认真，特别细心，对我们老年人，我们也快八十了。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真的决定离开华器。
1: 好，
0: 秦星回来以后连队就在船，因为小五的命是在发动机熄火的时候没的，所以下了战场之后你连扭动钥匙给发动机点火的动作都做不了了。
1: 净瞎传。
0: 长安，你是我们连队最优秀的汽车兵，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成为你的负担，更不要成为你离开华器的理由。
1: 不是，你学学我啊，
0: 虽然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胳膊，脸上也留了疤，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大老爷们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1: 看着，看没看着，看没看着啊，
2: 告诉你
1: 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哥们儿离开华器也不是因为你，也不是因为小五，

0: 就是因为我是最好的兵，那才应该去北京呢。
1: 对对对，是我想多了。凭你爱长安这股犟劲儿，
0: 你也该去北京闯荡。
1: 哎，方向盘装好了啊，我先撤了。
0: 你保重啊。
1: 放心吧，咱们三班就没有怂兵。

0: 新华社消息，中国科学院三位同志将于近期与加拿大五位科学家同赴加拿大北极地区，进行为期25天的考察工作。据悉，这是我国科学考察人员第一次进入北极地区。
1: 行啊你啊，哎呀哎呀呀呀呀，
2: What's your name?
3: My name is
2: What's your name?
4: 哎成，
5: 走你
6: 哟，这么开心谈恋爱了吧？
7: 哎呀你真烦人
4: 干嘛呢？
8: 啊，哎哎，
6: 这不下不就得了吗？哎、
8: 没事闲的呀，这叫倒霉孩子，狗了吗？这
9: 不，
10: 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
7: 我在这
9: 儿
7: 闻到你妈做饭的香味了。
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1: 妈妈，强哥又给我
7: 讲。啥？你到时候让人家学习
9: 了？我让他好好学习呢。
12: 回来了，
9: 哎，回来了，
12: 哎，哎，搭把手，
9: 来来来，走走走，饭白吃了啊，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12: 好嘞，谢谢了啊，
9: 甭客气。哟，大姐，
7: 回来了，
9: 洗衣服去，
7: 好，
9: 哎，
13: 哎，嗯，哎，成啊，
9: 值班啊，
13: 啊，是啊，
7: 哎呦，这娃把我吓一跳，
9: 哎。李爷，
7: 哎，长安回来了，
9: 回来了。
7: 哎，你帮我拿一下盐。
9: 好。李爷，
7: 哎，
9: 您做什么呢？肉夹馍啊？
7: 行啊。
9: 您不知道啊，我当兵的时候就念您这口啊。
7: 馋咧吧，连阿姨都馋咧。可你哥叔呀，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哪来的肉啊？就剩下馍了。
9: 那这锅里是什么呀？
7: 卤豆角。阿姨给你夹一个。
9: 哎，别别别，豆角还是算了。
14: 有肉的时候告诉我啊。
7: 小馋猫，

0: 在干嘛呢？
1: 我听杨叔拉琴。不是，我正想去找你呢。
2: 别，
1: 那什么，等太平他们加班回来，咱们喝一杯去。
0: 没空。别拉了，我一生气就拉琴，你用拉琴骗了我一辈子，拉琴能把这个月的工资拉回来吗？
3: 哎，至少啊，
4: 可以让你心情好一点，是吧？
0: 我心情怎么可能好？微微想去西安玩两天的钱都没有，女儿过不好，我不可能心情好。

0: 咱们家的存折里边，不是还有点钱吗？你说什么呢你？这是微微去上海上小学之前存的急用钱，你敢动动试试？
1: 我又没说要动那个钱，是吧？啊，妈，西安有机会再去吧，也没什么好玩，算了。囡囡啊，那倒也是啊。 西安哪有厂里热闹啊？你晓得吧？现在啊，厂里穷到什么地步了？居然有人偷驴哦！真是吓死人了！我觉得吧，钱宝、曾家的爱厂案重大嫌疑，还有那个何小军、柳国庆，他们几个人天天凑在一起，有一个算一个。
2: 哎，这没证据的话，别瞎传。
1: 囡囡啊。 妈讲的这个话，你懂意思吧？
0: 妈，您放心，我跟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1: 哎。

0: 头之外，一个都没有杀。你要我怎么样？
1: 儿子，你出来一下。
2: 妈，凉凉。
3: 合适吗？啊，合适。
2: 你好好的。
3: 真回爸。
2: 你才回来。
4: 加班。现在五改七，攻坚战，主要科室车间都得上。
3: 您吃饭了吗？
4: 食堂吃的。
3: 啊，那我先出去一下。
4: 你坐下，我有话问你。你弄那么些个废旧零件，有什么用啊？
5: 啊，我战友马家铺的，他想修一下村里的报废车，拉沙土。
4: 你给我说实话。
5: 真的，这钱我一分没少给厂里。我先走了。
4: 别怎么回事啊？今天跟大学生打架了吧？啊？
5: 爸，是他们先挑的事儿。
3: 坐车回来的路上就颠了两下，
5: 他们说咱华记只能造烂车。他们还说什么？说咱们的车上了战场只配送死。
4: 那也不能打架吧？
2: 那就该打架。常言道，良言难劝该死鬼，慈悲不渡自绝人。咱儿子在厂里没有这点血性，打小白听我给他讲岳飞传。
4: 你能不能别老用你那个老本行，评书曲艺来指导现实？我不是不让咱儿子管厂里的事儿，那也得注意点方式方法呀。那长安想管厂里的事儿，想为厂里尽心尽力，这是好事儿。我倒有个想法，可以让长安先到厂里当试车员。
2: 你给我打住！当初跟着你从北京来到这儿，待了半辈子了，咱儿子的前途可不能撂在这儿，必须回北京。
5: 爸，我也真不想开车了。当了四年汽车兵，你
4: 怂包！你妈小时候给你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岳飞传》，岳母刺字，刺的什么？
2: 精忠报国。
4: 对，
2: 不是精忠报厂。我告诉你，安山北，你甭整天给我再扯这些啊！咱儿子前线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有个回北京的机会，你三天两头的劝他留在厂里，厂里什么待遇啊？哦，跟你一样，停薪俩月，一天三顿稀饭。
4: 这困难是暂时的，那总会解决的嘛。再说了，就是厂里这种情况，那咱长安才有发展施展的空间嘛。
2: 哎，行，你少替他打算盘。我问你，你是生产科科长，那生产上的问题你都能解决？华汽食堂缺经费，您受累给解决一下。
4: 生活问题不归我管，找老葛去。
2: 老葛没钱，谁也没用。我告诉你啊，秀艳说了，沈夏毕业了要留在北京，就你傻，老想着要待在这儿，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4: 沈夏是大学生，留在哪儿都是国家分配的。
2: 儿子还上前线呢，还立了三等功呢。这么说吧，要么你让儿子回北京，要么我跟儿子一道回北京，你选吧。妈，凉凉。
5: 我回来再吃，我先出去。
4: 那我替他凉。

0: 哥，我回来了。
1: 你哥知道你和长安回来了，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0: 提起他我就生气。那些呀，都是我好不容易请过来的同学，才回来第一天呢就和人家打架，要真把人家给打跑了，那受累的还不是我爸吗？简直就是只孙猴子。
1: 这个长安呀，从小就是个惹祸精。不过你别忘了，孙猴子早晚能长成齐天大圣的。何况今天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你还是得理解他。
0: 我理解他什么呀？
1: 我听厂办的霍主任讲，他们汽车班在前线就活下来三个人，前面三号楼那个小五跟他一起当兵的，就牺牲在他旁边了。所以你们同学那么说话，肯定会刺激他的。
0: 我去看看。
2: 啊，这天线是不是又断了呀？
1: 哎，这黑灯瞎火的，你别去了，你看看长安在不在，让他帮你弄。
0: 我才不找他。

0: 哎，原来实践能力差是大学生的通病呀。
1: 你还生我气呢？
2: 泽夏，天线室断了吗？没有。嘘，没有就没有。你吼那么大声，岂让全世界都知道咱们俩的事儿啊？
1: 小夏，我觉得我今天跟你同学之间的事儿，我没做错，你别生气了。这个华气的夜景还是挺好看的啊。
3: 真有文化的人呢，看到这种美景会说：“灯火阑珊遇小时，夜游人倦总思归。”
1: 你倒好，就一句挺好看的。你那套我也会。那你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生活的悲欢离合，总是在地平线之外，而眺望。
0: 是一种青春的姿态。为什么送这本诗集给我？因为在我当兵走的那天，好像看到你在山坡上眺望。
4: 小五，你和长安党的部队那边多听领导话啊。
5: 再见。

0: 那你看错了。
1: 小夏，对不起啊，今天不该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吃你的冰棍，我没考虑你的感受，我给你道歉。这个呢，就是我的歉意。
0: 小的时候我们吃冰棍啊，
2: 可以
0: 你一口我一口，但是现在我们长大了。
3: 哎呀，真不想长大呀。
4: 我就没想抢。
5: 哎，虽然你们是大学生啊，天之骄子，可是当你们实习完之后回到北京，
6: 像这么好吃的，而且是华气这地界独有的手工水果冰棍，北京肯定吃不着。
0: 阿禅，我有惊喜要告诉你。
5: 巧了，哥们儿也有一惊喜告诉你。
3: 什么惊喜？
5: 谁呀？谁呀？
7: 人民日报讯，国家教委召开留学生工作会议，会议指出，通过各种形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完全符合我国对外开放方针。要像对待公派留学人员那样，关心和爱护自费留学人员。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召开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讨会，对这些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和利用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执行基础计划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出一些建议。第一，关于如何处理好我国四化建设等关系问题，许多同志认为，就国家来说，根据
8: 班长，
9: 捯
8: 饬这么帅，干嘛呀？
9: 这华气又不是咱们大学，这大晚上的，没有舞会啊。
10: 我这不是想着说，今天跟那个叫艾尚安的吵成那样。还动了手，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找沈夏，当面跟人家解释一下，不是？
8: 沈夏，
10: 说到舞会啊，各位，我问你们啊，历年大学舞会上跟沈夏最合拍的人是谁？
11: 是你。
10: 在生活中，在学习上，最懂沈夏的人又是谁？
11: 还是你
10: ？Exactly。所以去见沈夏之前，我捯饬一下有问题吗？
11: 没有问题啊。
10: 各位，滚蛋！
12: 古老的陶罐上早有关于我们的传说，可你还在不停地问，这是否值得？当然，火会在风中熄灭，山峰也会在黎明倒塌。融进夜色，来的河。爱的苦果，将在成熟时坠落。

0: 太平啊，
1: 你这个人啊，平时粗糙的很，哎，有的时候还是很有默契的啊。
0: 哎，怎么叫有时候呢？我不是还送了你一本诗集吗？我们还打着手电一起看了一场天台的好戏呢。
1: 孟和平，背。
2: 哎呦，我记不住了，叫啊，是一种青春的姿态。
0: 在天台眺望，似有人在划起头目粗对线
3: 儿。何小军、葛太平，别以为今天晚上七剑重聚，我就不敢收拾你们啊！哎哎哎哎

0: 气这情况呀，能一块儿吃口黄瓜，这已经是铁瓷的交情。哎，
1: 那不是交情啊，
2: 是爱情。
3: 行，来来来，湖南名菜啊，
4: 辣椒炒肉，快尝尝看，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0: 你行了吧？一共就三块肉，熟悉能熟悉到哪儿去？
3: 是。
5: 啊，省下吃，省下吃。
6: 哎，哎，谢谢。
7: 还给我，还给我的，这省下给我的。
4: 快尝尝。怎么样？
8: 嗯，家的味道。哎，
4: 那可不是啊，咱们华气七件重聚，这才是家的味道。嗯，来，咱们一起。
2: 欢迎沈夏回家。
9: 进来。
10: 厂长，
9: 鱼的事情查清楚了？
10: 查清楚了。
9: 偷梨就是违反厂规厂纪，该开除的还得开除，有什么可吞吞吐吐的？谁呀？
10: 我儿子孟和平。啊？还有你儿子葛太平。
11: 哎，哥们儿可不是吹牛啊！今天下午那驴对我，那已经不是服从了，那是敬重啊！啊！要不是长安那车惊着人家，事儿早就办妥了。
10: 那都是真的啊！
4: 明白了，明白了啊！驴是好驴，哎，人是坏人。坏人敬你们俩一杯。哎，
11: 坏人可不止一个。
8: 他是来接我的，和平太平，我敬你们一杯。
11: 哎，这就对了，
6: 讲究。
11: 来来来来来。葛太平啊，就是脆大梨。
0: 小时候挨他话说，那老乡家那小孩那都崇拜他，见他偶像啊。可咱偷玉米的时候，数小孩打他打的最狠。
11: 驴都敬重他，你没看见
0: 那驴蹭撒丫就出去了，一点面都没给他。
11: 何志，哎，
0: 谢谢谢谢。
11: 那小时候我是替你们打掩护，这回我也是给你们帮忙啊。哎，我就是那个甘于奉献的驴。
6: 哦哦哦哦哦哦哦！行行行，敬驴一杯。
11: 来，敬

0: 吃，再吃，再吃，再吃！哎，大爷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我想问你啊。你说，就咱俩今天弄驴这事儿哈，要是你爸知道了，然后我爸呢也知道了之后，你说他俩会不会给我们什么处分呢？
1: 开除，按照规章制度，开除。
0: 张昌啊，你看，现在这驴确实是招到了。 而且，咱们厂里打断绳，那确实也不多，是不是？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这次给这俩小子一次机会，先给他们记大过。如果以后他们再敢偷驴，那坚决开除。你看中不中？必须开除。
2: 不能够。
3: 咱俩是厂里兢兢业业的工人啊，要为驴的事儿处分咱俩，那咱爸不就是卸磨杀驴了吗？
2: 对呀。 不能卸磨杀驴，对吧？来，大哥，
4: 保有刀刃，
5: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
6: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4: 刀刃，刀刃，刀刃！来啊！
7: 三二一。

0: 哎，酒都喝到这个份上了，是不是应该酒后吐也经不起了？
1: 不吃别浪费，
2: 恶心！
3: 我这件事儿呢，对沈夏来说是惊喜，对你们可不是。

0: 又说那话，那沈夏高兴。我们也开心呐、啊！哎，你是不是把我们小时候说的话都忘了？我们小时候可是一起说过“华气七剑，
1: 苦乐同当”。
2: 没错，反正我的惊喜说出来啊，保证你们都高兴。
3: 长按麻利儿的，等着你惊喜下酒呢。
4: 说，我的惊喜呢，就是我和沈夏，我们两个都要去北京了。啊，我妈托我舅在北京建筑公司给我找一工作。去北京的手续，这两天就办妥了，啊？怎么了？
0: 干嘛呀？
5: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啊？
4: 你不高兴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先在华气好好实习，我先去北京等你。
5: 那我告诉你，嗯，我的惊喜是我不去北京了，我就留在华气，哪儿也不去。我爸妈大半辈子的事业都在这儿，我哥的生命留在了这里，这儿有我的根，我哪儿也不去。

0: 好，你别喝了，来，别喝了，喝大了。你的决定已经不清醒了。
1: 何小娟，是你不清醒了。翟安能去北京那是好事儿，总比留在厂里啃硬膜和西周强。你把嘴给我闭上！啃硬膜和西周怎么了？这才是华气旗舰，普乐同当。
2: 华安都要离场了，那他妈华气旗舰岂不是要散了？
3: 国庆，咱们旗舰永远不会散。
0: 你没资格说散不了。

0: 春哥不在，你要去北京，七剑都不在华气了，怎么散不了？
1: 艾长安，你是汽车兵出身，华气现在在五改七攻坚阶段，正需要试车员。换句话说，华气现在需要你，你想各奔前程也不是现在。
2: 小夏，我这不是各奔前程，
3: 那是什么？
0: 长安，我就是不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要留住你，就是留不住。

0: 行了，酒也喝干了，话也说尽了，别在这耗了，各回各家吧。哎，
1: 不是，你别生气啊。哎，就算你要回，我送你回去。
0: 哎，长安，往后我们不同路了。哎，小夏。
2: 愣着干啥呀？一会儿路灯该熄了。
3: 走你的！我们仨跟艾长安也不同路。

0: 阿姨你好，
1: 你好，你是？
0: 我是沈夏的大学同学，我叫徐迟。
1: 啊，徐迟啊，我听小夏说过你，说你跳舞跳得特别好，大学4年对她也很照顾，谢谢你啊。
0: 哎呦，阿姨您太客气了，我照顾她那是我应该做
1: 那请进吧，
0: 的。
1: 来，坐吧。坐着等他一会儿啊。
0: 阿姨，沈夏没在家。
1: 啊，他在食堂，每年寒暑假回来都得跟他1号楼的发小去聚餐，他们一块长大的朋友，感情深。来，喝点水吧。
0: 我就不喝了，阿姨，我可以直接去食堂找他。
1: 那也行，那阿姨就不留你了。
0: 那您早点休息。
1: 再见啊，
0: 再见，阿姨。
1: 这孩子这舞步，可真够别致的。
2: 沈夏，
3: 哎呀，起开！
2: 沈夏，你听我说。
3: 你干嘛呀？
4: 实习生，你找反了。
5: 实习生宿舍不在这头，我送你。
0: 我不回宿舍。我来找沈夏，
2: 就拿你那狗尾巴草来找沈夏，
0: 这不是狗尾巴草。海潮啊，你不懂花，更不惜花，这叫金雀花。虽然叶茎柔软，但生命力却极其顽强。陕西、湖南，所在多有。
2: 什么所北邮？
3: 所在多有，到处都是的意思。
0: 沈夏，这花像你，送给你。
2: 我倒觉得这花挺像我的。白天揍你那会儿，我生命力就挺旺盛的。
0: 王长安，能不能别这么幼稚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靠拳头来解决。金雀是要非常高高枝头的，一根冰棍儿留不住你身边的金雀。
6: 长安，今儿要不打这孙子，华气七剑真就该解散了。
7: 是。
6: 你呢？
7: 我不要。
0: 在路灯底下打架。就不怕被别人发现吗？

0: 在路灯底下打架，就一定会被人发现吗？
1: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

0: 你跟你爹说说，让你刘工把外面这路灯修有什么玩意儿？
1: 就是，今儿晚上最后一盏路灯要是灭了，哼，踹不死他！
2: 小香，你别生气了。哎呀，哎呀，哎呀，
3: 行，你快起来，
1: 行了，坐下，坐下，坐下。
3: 寻死！
1: 就这酒量，他还背杆，你这……
2: 行了，你们也回去吧，天不早了。
1: 把关系闹僵了，满意了你？沈夏，我觉得这个也不愿长了。
4: 是啊，行了，沈夏，今儿长安没动手，非常可以了。嗯，
5: 我还要感激你们是吗？
1: 哎，自己兄弟客气啥呀？
4: 哎呀，能不能少说两句？
1: 不是，啊，行了啊，今天大家都喝了酒了，就早点回家睡觉去。
4: 嗯，
1: 沈夏，你赶紧回去吧。
4: 哎，小夏，你别生气了。完了，又得哄。我下楼了，你也回吧，我照顾你。
6: 行，我下楼了啊。
4: 嗯，
6: 有事你喊我啊。
4: 嗯，
6: 等会儿我。
4: 行不行啊？
6: 哎呦，喂，长安。 不光是小娟儿，我也想春哥了。你小子命好，能去北京。现在国家有政策，咱们这些三线子弟都可以回原籍。我妈是本地的，可我爸是北京的呀。 关键是我们家老哥不让我走啊！哎呀呀，
1: 干嘛呀？哭哭唧唧的。谁愿意留在这穷山沟里一辈子呀？我不能跟春哥一样，要死，我也不死在这儿。
6: 不是你们今晚怎么总提春哥呀？ 你不提，并不代表你就忘了。承恩，你就是这么个人，越在乎就越不提，就跟你从来不跟我们提你在前线的事儿一样。行了，啊，行了，行了，我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我自己在这儿醒醒酒，
6: 啊。
1: 真没事儿，
6: 没事儿。

0: 他又喝酒了是吗？啊！哎！是！哎呀，他把你这次干翻你们，干翻你们呀！你真是的！太平，
1: 别扔了啊！
0: 你明天不用去上班了。
1: 快回午睡觉，快回午睡觉。
2: 谢谢老哥。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喂，谁小点？
1: 葛厂长，我是周解放，我在省军区王司令的办公室跟你通话。
0: 啊，老周啊，请替我向王司令员问好啊。
2: 那不用你问好，军队又能早日用上机动车，我就一问个好。
0: 王司令员，我们尽一切的努力。
2: 今儿黑就从省里回去，请你们早开碰头会。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3: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4: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5: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杨外局，这些都是我靠朋友交情赊来的，你拿给食堂吧。
2: 哎呦，妈妈这种捂着钱过日子的生活就到头了，记得我拿去捐。
3: 生在陕北，可骨子里一心想往北京。
4: 我真想留下，但是我留不下。
3: 你糊弄老头呢？我从来没看到你为了留下来做过任何努力，我倒看到其他人为了留你想了不少办法。
5: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得更好吃，手工做得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6: 金风福田头，稻浪永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7: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8: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9: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0: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捕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1: 华气转型，完不成

0: 就地解散。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我们华旗。
1: 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2: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3: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0: 下达五吨重卡的订单，第二，华气下达五吨重卡的订单，第三，五改期提速，没有一年的时间了，六个月之内必须完成五改期的攻关，完成了，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 厂长，没有六个月的时间，购买材料、研究经费，还有职工的工资，所有这些开销加起来，这厂里的财政也就够五个月。
0: 第四。

0: 城里中层以上的干部继续停发工资，普通工人延迟发放一个月，食堂的餐标除了实习的大学生，从即日起每人每餐下调1毛，尽最大的努力维持6个月的公关时间。
1: 周书记，我们同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待过，也在里哈乔夫汽车厂实习过，你告诉我，苏联人车型升级一般几年？
0: 5年。
1: 花期从无改期提出做前期工作到现在是几年？
0: 不到2年。
1: 花期总共也就是想要3年时间而已，这时限不能改？
0: 不能改，因为我们花期正在打仗，军中无戏言。
1: 无改期表面上是载重升级，实际上是底盘、发动机、制动、悬挂箱都得换新的。只给6个月时间，这才是把无改期这场硬仗当成儿戏。

0: 儿子，起床了没？吃饭啊。
1: 来了。
2: 妈。
0: 嗯。
2: 这黄瓜这几天在这餐桌上挺吃香啊。
0: 便宜。哎，我可听说了，厂里的餐标啊还得降，以后想吃都没有。咦，那是昨晚剩下的，那是昨晚剩的。
3: 嗯，饿的时候剩饭不吃。
0: 你熊孩子，来。
4: 川。
2: 嗯。
4: 川，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5: 天爷。
0: 哎，吃了。
2: 干嘛呀？干嘛呀？啊！
5: 我爸，
2: 嗯，
5: 老葛，这回真是陷不上你了。我和孟和平因为偷驴的事儿，被开除了。
2: 这事儿是我惹的呀，我找你爸去。
5: 别别别！晚了，开除的公告都快贴出来了。我是无所谓啊，咱得替孟和平想想出路，对吧？
2: 你爸呢？
5: 厂里开会呢。
0: 吃饭。
5: 哎。
0: 怎么了？
6: 走走。
7: 走
8: 走，
9: 来了，
7: 走，
8: 走，走，走，
7: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刘大爷，刘大爷，别停，别停，刘大爷，
10: 别，不能停，不能停。
7: 嗨，长安，你这干嘛呢嘛？
10: 我回头跟你说，这小伙子
7: 有点闯祸的。让一下，
10: 哎，你怎么不下车呀你？
11: 陈总工，从现在的制动升级到最后的整装试车，华气保卫战只剩6个月的时间了。那么按照你的算法，测试刹车片只剩10天的时间了，是吧？
12: 对。
11: 好，那么从今天起，全场3班倒，配合你打仗。政治处要做好全场的思想工作，保卫科的孟科长，你要负责好全场大大小小的治安工作。财务科的杨科长，
13: 啊，
11: 要准备好款子，向兄弟单位买零件。陈梅啊，你们生产科的那些实习的大学生，你要负责配合沈总工，做好传帮带。杨一年家学德语的杨薇薇，我认为可以直接进翻译组，翻译斯泰尔的资料嘛。
13: 对
11: 啊，也就是说，全场的年轻人必须积极的参与进来。
14: 哎呀，放开我！什么中高层会议，我必须参加这个。

0: 真是中高层会议啊！你干什么？孟科长，扔出去！啊！不！您先坐呀。您先听我把话说完，您再站起来。来来来，孟科长，今天这个会很重要，请再多加派些人手，50米之外执勤。啊，
1: 中，我来安排，我来安排。
0: 哎，50米开外，50米开外！艾长安同志，这是厂会议室，你要懂得讲纪律。
2: 周书记，我就是来讲纪律的。按照纪律来说，孟和平和葛太平他们两个不应该被开除。
3: 偷驴就是违反场地常规，必须开除。
2: 葛叔，那驴是替我偷的，还有咱们厂不用那零配件。 我用驴驮着给我那战友送去，驴也是他们家的，现在驴的事儿说清楚了，那零配件的钱我也给了，啊，还有，我那战友的事儿可不是我编的，是吧，爸？您能替我作证吧？哎，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反正，哥叔，跟他们两个真没有关系。您要是想处分，您就处分我。
4: 你不是厂里的职工，你没有资格受处分。
0: 老哥，误会解开就好了。我倒是有个提议，以前不是华汽的职工，那以后可以是吗？这说的是这样。哎，他是。哎，长安，咱们五改期还缺一个试车组，你这个曾经的汽车兵，对为咱们华汽试车。
5: 有没有兴趣，周书记？今儿这误会解开就行了，其他的我没什么兴趣。回见了啊！你说这……来，
6: 下一个。
7: 下一个，这大中午的咋还稀饭嘞？还这么稀？还要小菜不？赶紧走啊！小菜啊！班长，昨儿你们俩是不是特合拍啊？
8: 别瞎说啊，在华汽的厂区，只准聊车的事。
9: 班长，4.9.1重卡的完整图纸，我已经研究过了。
8: 详细说说。
9: 4.2用的是 WD6156直列六缸自然吸气
10: 柴油发动机，ZF 和富勒的变速箱，内含10个档位，均匀的速刹比是35%。
11: 嗨，以华汽的底子，想要借鉴斯泰尔的配置，非得经历一番头破血流不可。各位。
12: 下一个，来，听见，有听见。哎，你说我们华汽工人的这个小米粥都没几粒米了，就得几个实习生。哎，主要是那几个男实习生，怎么他们就有肉吃？
13: 孟和平，你少在小姑奶奶这发疯了。
11: 咱俩不是熟吗？
12: 谁跟你熟？
11: 我跟长安哥他们几个熟。你玩什么呀？
12: 刘国庆的妹妹，刘芊芊。啊。 你是华汽工人，可人告示上也说了，你马上就要被开除了。人家几个是实习生，可是人家也是大学生啊，大学生要吃好点，这是厂办的规定。
11: 那我，
12: 你什么你？小米粥，喝不喝？
11: 不喝。
1: 哎，
2: 下一个。
3: 这是我们也不喝的，俺们在这当牛做马，大平安，大鱼大肉。
4: 就是，
3: 别拦着。
4: 吴改新这事儿本来就摸不到风，现在连工资都摸不到风了。
6: 厂办的凭啥这么规定？
4: 凭什么？
3: 走，找厂长说吧。
4: 走。
7: 下调参标，我们也是刚刚得到厂长的通知，我们是严格按照要求在办事。
5: 爷，我不是故意的。
2: 走，看看去，看看去。
8: 咋回事？这怎么下来？
9: 科长，这些人非得找厂长讨个说法。我跟他们说，现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他们听了不闹腾了，也不离开，非得要等厂长出来。
8: 厂长来了。
0: 同志们，我知道大伙儿对华气有一肚子的火，但是你们还能让我们华气把会开完，我葛宝忠先谢谢大家。
10: 葛厂长，我是因为我们爱华气，可是华气爱我们吗？我们成天累死累活的，握着小米粥，大学生轻轻松松，天天大鱼大肉，这事你得给大家个说法。
2: 不对，不对，他们说的不对，厂长不对，厂长，他们都太夸大了，人家大学生的腕力也就一点肉末星子。
11: 我亲眼看见，我亲自看见你打这个。
0: 同志们，这个吴改期啊，它就好比是一辆火车，这研发工作呢，就好比是火车头。这大学生们呢，那都在火车头里边工作呢。他们多吃一点儿，这火车它就跑得快一点；他们吃好一点儿，这火车它就跑得稳一点。所以他们的餐补比大家略高那么一点点，我认为符合全场的利益。
12: 农业
11: 不符合呀，
12: 那一年也上班，
3: 不太符合咱们的利益。
12: 那喝的小米粥能吃饱？
5: 我们也是员工啊，我们也是员工，
3: 凭什么？是
13: 不是？高级哥，我想。
14: 科长，我同意，
15: 我也同意。
5: 那么累，饭吃不饱算了，工资就给你报销了。
16: 葛厂长，我代表大学生要求下调参标，我们跟工人同志们统一标准。
0: 先谢谢你啊，徐石同志。
17: 葛厂长，吴改期都搞了快两年了，越搞生活水平越低。
12: 非啥非搞不可？
11: 为啥非搞不可呢？
12: 他可以不搞对吧？
11: 对
12: 呀，
11: 对，吃好了就行。
0: 同志们，苏联的卡马斯5320，1976年就下线了8吨车，今年的5321，更是达到了10.5的载重量。而我们华汽的5吨车，已经被军队淘汰了，再不搞吴改期，被淘汰的将是华汽。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6个月。
4: 沈总工，你说的不对，
11: 苏联人汽车升级一般都要5年，这个时限得改。
18: 得改。

0: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华器在打仗，军中无戏焉。
2: 沈总工说的对。同志们，其实今天你们到这儿来，

我们华企要保障一切力量，支援五改旗。我有个倡议，我想在华企搞一次大募捐。我们华企内部可以捐钱捐物，保障咱们华企技术攻关。 当然了，党委的决定还是要通过民主集中制。同意的可以举手，不同意的可以不表态。

谢谢大家，我们把劲儿往一块使，帮着华气挺过这一关，华气的发动机绝不能熄火。好好好好

0: 杨同学，
1: 哎，
0: 石彦君，
1: 哦，好，我的
0: 艾十二，
2: 哦，我给王富贵带了艾十，
1: 好好好，谢谢啊，
2: 好。
3: 李子章，钱呢？
1: 哎，领导，我哪有钱啊？我的工资不是在你们财务五着了吗？
4: 哎，李子强，你要叫库吗？你回屋里叫去啊！不耽误我募捐吗？是不是？走！
1: 我说你这眼睛是不是让严氏给糊蒙了？怎么，就你爱滑稽？老子不捐钱，就不能捐点别的？
4: 捐，你看你捐啥？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1: 杨会计，这些都是我靠朋友交情赊来的，你拿给食堂吧。我告诉你们，我可以像红军一样替华西去打仗，但是，哎呀，年导呀，这个天天红军菜，天天小米粥，真受不了啊。
3: 知道了，谢谢。点一下。
5: 杨会计。王国富捐了20块，是不是？
6: 是啊。
5: 周书记提倡的捐款全凭自愿，不得强迫，是不是？
6: 是。
5: 那你把钱还给我，王国富家这钱捐不了。
3: 你搞啥呢？这捐了还得退的呀？啊？你这么搞，我的工作怎么做啊？
5: 那王国富他就是个天杀的。吃睡这几个月都在厂里，家里的事情他根本不过他那个猪脑子。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天跟着吃糠窝头，吃的脸都是蜡黄的。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这20块钱是留着给孩子交学杂费的呀。他读书少，留在华西当工人，认了。儿子总得学习，总不能留在华西吧？
3: 不是，这话不是这么说的。
5: 这话就是这么说的。杨会计，你也是有女儿的人，你舍得你女儿留华期吗？

0: 妈，干嘛要分钱？不想捐可以不捐啊。
1: 哪爸是当这个财务的？如果阿拉不捐钱，人家会戳我们脊梁骨的。奶奶呢？
2: 妈，这个是22.65元，给你留着。
0: 妈，我不用。
1: 要的，你跟小刘谈恋爱要花钱的，你孩子嘛要舍得花钱，晓得了吧？
0: 嗯。
1: 奶奶啊，等你有一天嫁给了小刘，哎呦，妈妈这种捂着钱过日子的生活就到头了。记得我拿去捐。
2: 奶奶，侬看看看，
1: 那爸一辈子为着小钱打转着，真是血淋淋的教训啊！侬离家吧。
0: 嗯。
3: 谢谢啊，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4: 谢了啊，谢了谢了。哎，
3: 要不我还要给大家做午饭，我先来。鞍山每家45元。
5: 不会轻点啊？没有金堂木，把这桌子也敲得震天响。
1: 25元，杨姨娘家的。
6: 我是没有你捐的多。阿拉微微，将来到上海去教书的，人家要跟公派留学生结婚，当然都要钱的了。哎，我当然要算一算的了。哪像你们家儿子啊，一事无成，当然是省钱。
7: 我的儿子怎么一事无成了？前线光荣退伍，马上去北京工作。
8: 你女儿，我还看不上。
0: 哎，这，妈，爸，别算错了，杨一年家捐款47.65元。
9: 这，哎，
7: 哎，薇薇啊，你知道的，那个钱姨。不是这个意思。说是迟，那是快。只见他噌啷啷拔出来，
0: 做饭去了啊！
10: 哎，再见。

0: 谁？
1: 小霞，
2: 我就是想知道，周书记提议举手表决的时候，你为什么先离开？
0: 我就知道你来找我是要说这事儿。
2: 为什么先离开？
1: 因为我早晚得离开啊。
2: 你就不能晚点走，等华期五改期顺利完成再走？
1: 不能。
2: 为什么？
0: 人北京的建筑公司还等着我上班呢，人家答应我了，一个月我能赚100块钱。在华期什么时候能有这数？
2: 艾长安，你还不如徐迟呢。
0: 你说啥？
2: 徐迟不是华期人，但在华期最艰难的时候，徐迟都有为华期流血流汗的觉悟，你呢？临阵脱逃，没有担当。
0: 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不留在华期。
2: 是，昨晚你的惊喜我记着呢，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华气、七剑、我，都不如你一个月赚的那100块钱。

0: 真的吗？那么看来，制动蹄片的选择，国际上也就是非石面有机型、半金属型和金属型的三分天下。
1: 嗯，三者区别不大，半金属衬片造价更低，我看更适合华旗。
2: 啊，不是的，华旗的制动升级，我认为应该选用金属衬片。非石棉有机性蹄片需要的是高温树脂复合材料，这种材料本身就很费时费力，需要的铜粉、铁粉以及改进剂呢，基本都一样，无非就是各自的配比不同罢了。
3: 但是如果选用金属的话，全金属的物理稳定性会更高，
2: 那就意味着在极端的条件下，车辆的制动就会更加安全，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选用金属衬片。
0: 曲志啊，暂定用金属衬片，但成本部分要再核算缩减。
4: 好。
5: 高哥，
6: 哎，长安，
5: 王二，
6: 哎，
5: 高哥。
6: 都忙着呢，
0: 长安，你怎么来送野性了？
5: 啊，沈叔，那个，我这不明儿去北京了吗？想着走之前总得帮大家干点什么，省着你们把我给忘了。夜宵都来了，大家快吃饭吧！啊，
7: 哎。这不是你的，拿别的。

0: 辣椒，明儿都是咸菜。
1: 还有，
2: 班长，我跟你换，我想吃咸菜。
1: 我

0: 走了。
1: 吃饭了。

0: 长安，你知道咱们爷俩哪儿最像吗？
1: 鼻子。
0: 错。咱们爷俩最像的地方，就是都是将种，自认为对的路，会一条道走到黑。周书记在会上亲自拉你，你都不会回头。
1: 真有苦衷。你知道咱们俩哪儿最不像吗？你老爸我生在北京，是个本分做事的老陕，可你呢，生在陕北，可骨子里一心想往北京。也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0: 咱俩都挺好，
2: 爸。
0: 我真想留下，但是我留不下。你糊弄老头呢？我从来没看到你为了留下来做过任何努力。我倒看到其他人为了留你，想了不少办法。长安，老爸不理解你，但是祝福你。从今往后，咱们爷俩谁也别勉强谁，各自端好各自的饭盒，好吧？

沈夏，离开华器，我有我的苦衷。我曾经是一名军人，这一切都该由我独自承受。我走了，抱歉。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3: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4: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5: 华西正艰难，而我正年轻，有我在，再艰难的坎儿我都会陪着华西一起度过去。
6: 现在困难当前，我不想选择逃避。
7: 你大闹会议时在全场干部面前摔桌子踢板凳的，此刻你良心发现了？
8: 像你这种随性散漫个人主义，今天这出明天那出，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你跟我谈义务？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大明，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同学们好，我是妨碍志愿者刘杰。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积极学习和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和技能，主动加入学校妨碍志愿者学生社团。网上交友、线下见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醉酒，远离毒品，尤其注意伪装成饼干、奶茶、跳跳糖、饮料等形式的新型毒品。 无保护的男性行为是青年学生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若发生高危行为，应尽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最晚不迟于72小时使用阻断药。高危行为3周后应进行艾滋病检测，也可以进行自我检测。预防艾滋，从我做起。
2: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的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 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即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您好。
3: 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10号晚上吧。
2: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3: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我的信息会泄露吗？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2: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 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 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证监会严查非法跨境展业，老虎、富途等三家机构被立案调查。动产权利也能抵押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用权利激活海量资产。大连金融机构跨域联动解决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难题，本期金融有约为您深度解析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0: 近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两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2: 5月22号晚间，富途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相关实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取得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中国证监会已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罚金额总计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3: 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在没有获得境内监管许可的情况之下，利用境内的一些关联主体和合作渠道招来客户通过网站、APP 向境内投资者违规提供了境外的账户的这样一些开户交易权列逃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严重破坏了国内的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2: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0: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 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2: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4: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部分资金吧。
5: 给你2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2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2: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6: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清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0: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7: 十里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动产权利也可抵押贷款了，没有房产和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照样能用动产预期收益获得银行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5年来已激活海量资产，权利无形资产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来看报道。大连汇成铝业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用的铝合金产品，企业年用电量高达1200万度，年电费约1000万元。就在企业打算筹资自建光伏电站的时候，大连德泰港能投主动找上门来帮助免费建设，这让企业喜出望外，不用自己花钱不说，每年还可获得低于市场价的400万度绿色电能。
1: 与港能投合作以后，我们的电成本一年节约30到40万。这个项目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我们的电费综合成本会节约700万以上。
0: 汇成铝业能省事又省钱，是因为德泰港能投看中其电费的预期收益，他也有钱可赚，因为用这种权利做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德泰港能投是一家没有房产、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用光伏电站未来的电费收费权担保，从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获得2250万元贷款授信。
2: 然后目前呢，我们已经使用了1800万元，主要的投入呢就是光伏组件，包括逆变器等一些主要材料。贷款周期呢，目前是10年，那这个成本回收期是重合的。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光伏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

0: 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1: 我们已经累计为30多户，普惠的中小微企业呢，应用于动产融资平台呢进行授信。那么后续呢，我们主要是想依托于这个核心企业的供应链模式，采取一加N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对造船企业，对于这个进步新区的这个装备制造业的核心企业进行批量的扩点扩面的授信。
2: 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融资租赁，让动产及其权利动起来、活起来。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分行大力支持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应用新场景，创新推出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供暖收费权质押、农业设施抵押等多种贷款新模式，
3: 助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营主体倾斜，汇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等，促进担保品体系显著扩容与多元化。
2: 据统计，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落地5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动产担保登记7.4万多笔，业务查询量突破34万次。今年一季度新增登记8600多笔。本台报道。眼下大棚作物迎来丰收上市期，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此前不少种植户借助惠农金融完成棚舍改建和规模扩增，充足高效便捷的资金保障让大家安心生产，稳步增收。来看报道。瓦房店是富州城镇八里庄村种植户赵正慧，种植樱桃已有11年，今年他的1000棵樱桃树预计产果5万斤，品种主要是梅枣和鹅巴。从仅有2座简易大棚起步，如今发展到11座标准化大棚。赵正慧的致富路离不开金融支持。
4: 东跑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5: 收入非常乐观。
4: 就自从俺们资金支持之后，有没有改观？
5: 主要就是你们资金支持的，我能才能发家致富。
4: 听说现在已经10多个棚了，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5: 忙，关键心情好啊。
2: 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新建了9个大棚，包含暖棚和春棚，实现了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樱桃产果的时间段全覆盖。
5: 服务态度还好，完定期还询问你这进展怎么样，利率利息这也非常低，对我们这些果农非常那个有帮助。
2: 同样受益于信贷支持的，还有瓦房店市3台满族乡红旗镇的伊松。他负责的青文果蔬合作社主要从事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合作社计划新增15座大棚，却面临建棚购苗所需的50万元资金缺口，扩产计划一度搁置。在银行开展的惠农大走访中，客户经理丁鑫发现了合作社的需求。
6: 挨家每户都走到，然后询问客户有没有贷款的需求。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3天的时间。
7: 3天就非常快，对，非常便捷。贷完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对，种植了这个就是礼品西瓜。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就是好卖了，再有8个多月就可以卖。
2: 依托线上急速审批的便捷放款服务，大连农商银行瓦房店支行客户经理们化身金融联络员，今年已累计走访38000多户村民，以地毯式走访将金融服务精准送达田间地头，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大连金融街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农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一直是养殖户、加工企业最头疼的难题，供需两端收益难以平衡，也直接制约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河南滑县与大连相隔1600多公里，大连的金融机构却成功解决了滑县烧鸡产业链的金融难题，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少波，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李强，和大家深入聊聊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欢迎两位。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李行长您好哈。我们知道以往商业银行信贷服务呢，大多聚焦的是本地客户，异地客户传统上很难放贷。那当初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什么契机关注到了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上的这个痛点？为什么愿意介入呢？
8: 好，主持人好。因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 是深入践行了我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落实国家和总行的一些帮扶政策，按着要求我们是对口了华县，也就是道口烧鸡的主要产地。今年的5月14日，我们也是带领着我们本地的企业韩伟集团，就当地的烧鸡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也促成了在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互补。经过走访和了解，我们得到就是蛋鸡上游的养殖户，一直被鸡蛋过山车式的价格所困扰。价格高的时候的企业的不敢签长约，价格低的时候的就要亏本，整个产业链都堵在这个鸡蛋价格的波动上。而我们期货工具对冲价格的风险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我们银行不仅要给企业输血，更要给企业造血，所以说我们就坚定的介入，通过我们专业的能力和我们的金融产品帮助企业行稳致远。
2: 那结合华县产业现状来看，其实传统的信贷产品已经无法从根源上来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了。那李行长最终是如何来确定就要采用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那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8: 传统的信贷它只能解决贷款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价格亏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们立足了我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优势，对接了大商所、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经过商讨专门制定了这种养殖蛋鸡养殖的鸡蛋的价格的一种期货加保险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它有核心的三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期货对冲，保险兜底，我们银行做好服务，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就是完成了整个产业链条的这种养殖客户的这种需求。
2: 请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那期货市场在这个模式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9: 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期货市场的一个对冲功能，给了我们的养殖户两次销售他们这个鸡蛋的机会啊。那么如果细拆下来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养殖户因为鸡蛋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导致价格存在着这种波动，或者收入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养殖户的话就通过保险的方式把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的话又是通过购买期货公司子公司场外期权的这个产品，把这个风险又转移给了期货公司的风险子公司。那么风险子公司的话又利用期货衍生品市场上面的这个对冲功能，把风险又转移到市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各自能够承接风险并且转嫁风险的一个职能，满足了这个养殖户的风险对冲需求。那么如果落实到华县这个鸡蛋项目的话，其实在今年春节前后，养殖户非常担心双节这个中间价格出现的波动，以及双节之后蛋季价格下跌的一个风险，因此的话养殖户的话就非常有这个希望把这种价格预期风险能够转移出去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由养殖户把价格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转移给这个期货公司的子公司，由子公司在对冲风险。
2: 那在项目实操阶段，李总团队在产品设计、风险对冲、适配养殖户需求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优化呢？
9: 在产品设计上面的话，我们的话考虑到这个行业对于价格稳定性的一个诉求，所以确定了用了一种亚市期权，就是用市场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和我们锁定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给农户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的卖出这么一个权利。在产品的这个周期设计上面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种市场价格最不确定的那个时间段

0: 多汁蛋鸡。在这种加入我们的鸡蛋的价格下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协同我们的期货公司、保险机构进行了定赔和理赔，款项已经到了养殖户的手里。养殖户说，自从加入了保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养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
1: 李总，目前涉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哪些难点呢？您认为后续应该如何来优化模式，提升项目的覆盖面呢？
2: 保险加期货运作了十几年那目前的话在覆盖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太足覆盖的深度上面也不太够相比于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讲的话，这一块的话基数或者体量相对来讲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将来能够在政策的支持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力度。第二个的话就是农民或者养殖户对于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认识的深度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很多的农民或者养殖户的话参与保险加期货可能并不是完全意识到它的风险而仅仅是因为成本很低实际上我们是希望的话未来的话这个保险加期货能够通过市场的培育以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效果的一个体现农户能真正意识到保险加期货是他们在农业或者养殖行业经营的过程中所必须的一个工具那第三点的话就是目前保险加期货覆盖的品种主要还是一些农产品和养殖品但是的话它的覆盖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有的农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将来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的农产品的期货能够推上市同时的话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市场的活跃度为我们保险加期货提供更好的这个一个成熟的土壤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上面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创新从2015年最早的保险加期货到今天的话保险加期货加 N 可能是银行可能是产业多元化的一个组合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很多农户或者养殖户在产业链上面这个打通的一个诉求所以未来的话在创新的模式上面我觉得还是我们期货行业和我们的保险行业能够共同去推动的
1: 那李行长这套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服务模式是否未来可以进行复制推广呢在金融助农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0: 好主持人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这个模式目前来看是可复制可推广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帮扶的县区已经落地了同类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应用到我们当地的企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下一步主要是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强期货金融助农也就是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做成常态化的产品这也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做实产业的赋能我们将引进龙头企业的这种技术帮助产业链上的这种企业提升它的品质提升它的标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是我们银行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经对我们的金融做好普惠的精准滴灌
1: 通过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可以了解到本次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联动多方机构打造的跨域服务模式跳出了单一信贷服务思维完美破解异地特色农业产业链痛点未来也期待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服务模式输出大连金融力量助力更多特色农业产业稳健发展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狐妖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新闻背后把事儿说透，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那上千万的考生正在做最后的冲刺，而在考场之外呢，无数家庭也在一同承受着这份压力，睡眠不足，情绪焦躁，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出现了心慌手抖，这些看似正常的考前反应，到底哪些是情绪的涟漪，哪些是神经发出的真实信号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文帝副主任医师，和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助理刘毅副主任医师，欢迎二位哈。马上就要到高考了，又是一年的高考哈，这个时候是牵动了无数家庭的心哈。是不是每年到这个时候也是咱们这个门诊当中一年诊治的一个高峰期，门诊量比较大这个时候？
1: 可能在提前1到3个月的时候，可能门诊量就是这来咨询的可能稍微要多一点，就是有一些家长或者是孩子本身有一些睡眠或者焦虑的一些情绪啊，会稍微多一点。
0: 那你看现在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烦躁不安呐、情绪不太稳定啊，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情况，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心理的情绪反应，还是说需要到门诊去做一些诊治？
1: 应该说。高考这是一个人生大事哦，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经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那么不管是作为考生还是我们考生的家长，多少都会有些焦虑的，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啊。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可以调控的一个范围，那么适当的焦虑实际上也是有助于我们考生可以很好的去发挥我们的潜能，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考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如果这个焦虑比较严重的时候，导致比如说甚至出现在考场上心慌手抖大脑空白了，那可能相对来说程度比较严重一些，可能需要专业医生的这个指导，但这样的考生还是相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家长和学生也要有信心去克服这个问题。
0: 那再问一下刘主任，近期你的门诊接诊的这个量有没有出现了这种考生比较集中的这种情况？
2: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到的哈，因为现在已经是考前10天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呢都是在积极的备考，然后呢是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有患者他的家长会带他来，其实不光是高考，还有准备其他的一些考试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他们希望在考前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这样的话可以在背诵这些知识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最好，达到的成绩也是最好，所以那个时候患者是比较多的。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举举例子，就是现在找你们的家长一般他们那个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来了？
1: 看在我门诊的话，就是一般就是不到一定的程度可能都不会到医院来求助于大夫的，大部分可能都已经到了考前非常焦虑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有的孩子严重的焦虑的时候，他考场在考试的时候就可以心慌手抖大脑空白，然后觉得题目答不上来，甚至可能比较熟练的题目也会出现错误，所以分数反而可能不如平时的时候，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然后孩子本身也会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挫败感，所以每次考试之后可能成绩还不如上一次，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更恐慌了，这个时候往往来门诊就诊的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
0: 那刘主任你最近接诊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接诊的呢比如说青少年，然后来看焦虑抑郁的话，一方面呢是他们的成绩有大幅下降的时候，这个呢往往发生在刚换学校或者是刚从初中到高中，或者刚从小学到初中，一开始对于这样的孩子往往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可是到了新的环境之下，因为大家都是在各个学校非常优秀的学苗聚在一起，那么学校不一样，朋友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成绩一旦发生变化，朋友再发生变化，心情再调整不过来，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患者他有小朋友啊，他是有确切的躯体上面的不适，尤其是以头疼为主要的临床表现。
0: 那是不是高三这样的学生多不多？
2: 高三这样的学生相对而言是以睡眠障碍和情绪的焦虑，尤其是他自己认为我记不住，头晕，记忆力变差，这样担心会影响成绩，以这样的情况来的比较多。
0: 非常担心哈。你要说到这个睡眠哈，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学校的这个班主任老师都跟同学们说，哎， 现在开始你们要调整自己的睡眠了，因为我们知道高三就很多都是在熬夜嘛。
1: 是的，
0: 现在不要熬夜了，你要早睡哈，要早起，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的这个或者身体的一个状态。但是一些孩子就说，哎呀想睡呀、啊、可是睡不着啊、
1: 嗯、
0: 就是本来就非常宝贵的时间，但是躺到床上就想，哎呦这个没弄完，那个又没弄完，就是很焦虑哈，睡不着。这个紧张的情绪是不是会影响一个人的睡眠呢？
1: 是的，这是肯定的啊。我们说在人在焦虑的状态下是容易会出现，让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警觉阈值增高。
0: 嗯，
1: 那么警觉阈值增高了之后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人会变得比较敏感啊，敏感就包括在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信号很敏感，可能对周围容易让我们的入睡变得更加困难啊。那么在焦虑的影响下呢，往往也会对睡眠的质量有影响，比如说他即使睡着了可能也是睡眠比较浅，很容易醒，然后多梦，然后甚至是噩梦连连，这都是跟他焦虑的情绪有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觉得睡着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但是第二天还是觉得这个觉睡的质量不
0: 好。是，我就说有些孩子他说，哎，我这一段时间我其实不熬夜了，我天天晚上也睡了7个小时哈，甚至有的时候8个小时了，他说早晨起来怎么还是头昏脑胀的？
1: 对，
0: 感觉记忆力反倒是下降了。
1: 是的，就是我们说的睡眠质量下降。
0: 嗯，
1: 所以他感觉休息了好像也没跟没休息差不多，或者是休息的效果不是很好，那跟我们的焦虑水平实际上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它是一种焦虑的躯体性的一种表现了，对吧？
1: 我们说焦虑它可以影响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心理的，还比如说我们的躯体的。具体的还包括比如说除了睡眠问题最容易影响的，比如说食欲，比如说心慌、出汗、头疼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
0: 那刘主任，这种睡眠性的障碍在你这个门诊你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去调节的呢？
2: 首先对于他们的睡眠障碍呢，一方面呢它是确切的有相应的主诉，比如说有觉得自己注意力不能集中，而且经常会手抖出汗，并且呢它已经在综合性的相应的门诊已经完善了相关的检查，除外了像甲亢等其他的确切的疾病所导致。那却除外了其他确切疾病之后，那目前考虑呢患者是由于焦虑抑郁以及睡眠障碍，甚至于二者互为影响，到我门诊之后去对他进行调药。所以面对一个比如说在求学期间出现睡眠障碍的患者呢，是要考虑到他情绪方面的因素存在的。对于他用药的治疗，一方面要予以有改善睡眠结构的一些促眠的药物，同时呢也要兼顾到他情绪的焦虑抑郁，尤其要分清楚他是以焦虑为主抑郁为主，这样对于我们调药是有很大的帮助。
0: 那比方说现在就是马上高三的孩子，可其实绝大部分我相信他可能就是紧张，不是说那种就是定性的那种抑郁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考前的对对这种紧张，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来帮他们缓解一下，比如类似于睡前的放松按摩或者什么泡脚之类的，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土办法能帮他们缓解一下？因为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他用药是很小心的，你给他开了这种抗焦虑的药他也不一定敢吃，对吧？
1: 这个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大夫的意见可能很难执行啊。但是从客观上来讲，一般来讲，我们说，除了这个心态的调整，说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平常事、平常心去对待的话，我们是建议在生活节奏上面，比如说可以适当的白天的多运动一些，白天适当的去活动活动，上操场跑一跑，然后可以多跟同学交流沟通，然后就像我们说吐槽一样，可以通过吐槽，然后交流沟通，跟朋友们去说这些聊这些事情，可以缓解你的焦虑和紧张。大家都这样，可能你就觉得我也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我跟大家都一样，那么焦虑水平可能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病态的，我很严重，或者很后怕这个结果，那么他可能相对来说也就不会对这个问题过于紧张。
0: 那刘主任呢，其实你也是经历过高考的哈，我们说医学生哪个人都是千军万马高考走过来的，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考前啊睡不好觉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你的一些小办法，用什么方式能给他缓解一下？当然除了用药以外哈，有没有这种土办法，心理暗示啊或者什么样的，有没有？
2: 其实我个人吧，在面临比如说高考或者是在求学过程当中，我们考试很多嘛，那么我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和睡眠的问题，可是呢我会把这些力量都转移或者集中到尽量让自己去把注意力放在要考试准备的内容上，所以我也存在 比如说考前熬夜呀，或者是连续几天的睡眠时间比较短，但是由于当时是有一定我的交感神经兴奋，所以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是把我的能量聚焦到我要做的工作上去，也就是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认知行为疗法。你要知道你当下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做的工作就是要准备你的考试，而你其他的一些过多的思虑的内容就是导致你产生焦虑抑郁的来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6: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6: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6: 88865533，88865533。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新闻背后，欢迎回来哈。今天我们谈的是这个高考考前考后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哈。其实我们说高考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但是考完了其实也不是说就马上可以放松了，考完了以后有的孩子的心理问题反倒是爆发出来了。因为有一个说法叫考后综合症，因为你考完之后，他会从那种高速行驶的像列车让他戛然而止，然后让他突然去停止下来，他会觉得无所事事、空虚、巨大的失落、空虚，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孩子会出现了一种暴饮暴食，或者那种通宵的那种打游戏，没完没了的打游戏。那么这个考后综合症，我们该怎么去调整它呢？
1: 我想大家都经历过高考是吧？大家都经历过高，在我们高考的最后阶段，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应对考试这件事情上，所以那个时候是会牺牲掉很多的玩耍、游戏，然后个人的兴趣，对吧？然后我们实际上牺牲掉这些东西是不太心甘情愿的。那么在这么长时间的去准备考试，然后终于把这个任务卸下的时候，那难免不了就会想要去补偿自己啊，去玩玩游戏呀，跟同学约约呀，甚至可能追追剧呀，然后暴饮暴食一下。那么短暂的放松可以让我们从那个高度的紧张当中，然后很快的放松下来，然后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奖励。你可以把这个看作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种牺牲的补偿。所以如果有轻微的这些有一些部分的放纵也好、狂欢也好，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的啊，因为我们总想补偿一下自己这段时间辛苦嘛啊。那么但是呢，大部分的孩子还是有自制力的，就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狂欢，这是一个阶段，高考也是其中的一个阶段，那么考试呢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在短暂的狂欢之后，我们还是要收拾一下行囊继续要前行的，大部分孩子还是有这个认知的，所以他即使他狂欢，他不会无限制的这样狂欢下去。有个别的孩子可能在考试之后就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可以说就是说我总算是可以交代了啊，总算完成了这么一个任务，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反而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包括上大学之后他可能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那么也不知道如何去在没有老师的带领下、没有家长的监督下去如何去学习，往往可能就失去了学习的目标，频频挂科，甚至学业可能难以为继，这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警醒的一个情况，但这样的孩子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0: 其实他高考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过来人在看， 它只是你收拾行囊再次启程的一个短暂的一个驿站，它并不能决定你之后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它只是一个驿站，所以在这个时候放松可以，但是不能一下子就彻底的沉迷下去，那可能就会真的有问题了。当然考后我们说在等分的这个阶段，那是非常焦虑的，刘主任，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说有一些考试觉得发挥不好的孩子，他反倒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考后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极度的低沉和抑郁。
2: 其实他的焦虑抑郁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这是典型的一个对于没有发生和自己左右不了的事情的一个躯体上面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呢是什么呢？反应呢其实恰恰是他整个对于问题思考能力的一个欠成熟。那么我们要关注的其实不光是一个考后当高考的学子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在他这个年纪他应当有能力去成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那么高考其实就像您提到的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驿站，那么高考的目的是为了下一步他所设定的大学甚至专业，所以高考是他在对未来规划的其中一环。那么你高考考完了过或者不过，你今后期待做的职业方向是什么，或者你对于人生希望有更多的一个体验，你可以在短暂的休息之后选择比如说实习，更多的接触社会。高中大学和社会之间是有很大断层的，我认为对这样的孩子应当让他尽早的去承担一些事情，那么今后他在面对这些事情他就会知道你左右不了的事情不要去过多的去考虑它。
0: 其实我理解就是18岁很多人是这个时候参加高考的，那经历了这么一场考试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人生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大考哈。那作为一个有责任能力的这么一个成人了，因为18岁的时候嘛，你应该在这个考试当中吸取更多的力量吧，然后总结自己今后该怎么去迈出自己的一步，总要走出这一步，总不能把自己老当做小孩子是吧，要承受这些东西，要做到这个心理啊和身体上的一个成长。回头想想高中这三年，虽然我们现在这么说说每个人要坚强要克服这些，但是我们知道高中三年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任何一个高中三年走过来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很了不起哈，能够平平安安的迈进考场的孩子都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小孩，尤其是经过高三这一年熬夜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啊挺过他，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熬夜它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比方说神经啊还有这个各方面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呢？
1: 长期的睡眠不足应该说对我们的心理和情绪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影响，我们睡眠剥夺本身就可以让人崩溃疯掉的啊，焦虑的，以前有一种哭刑不就是不让你睡觉嘛，对吧，所以就是长时间的睡眠剥夺一定会我们对我们的身心啊尤其是精神方面会产生很多的影响，
0: 会有影响，
1: 对，高中三年确实是一个对孩子们来讲对家长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啊，考验我们的承受能力，对精神焦虑啊，对各种事情安排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如果在条件的允许情况下，那么适当的还是要去补觉啊，让他们有时间可以把这个失去的睡眠给稍微的补充回来，
0: 对，
1: 欠的债还一还
0: 啊。高考完之后不要就是天天打游戏，更多的伤害自己的身体，首先是要补觉，对吧？
1: 对，适当的补充睡眠，让他恢复原来的精神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说的就是，高中三年也好，初中三年也好，它是你人生的阶段，你在这三年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其他的经历，比如说同学关系，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认识，然后你对自己的了解和掌握，然后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是这三年当中除了学习之外我们都要去考虑和成长的一部分。所以高考是一个大考，对我们孩子和家长来讲都是一个门槛，是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挑战之后实际上我们还要考虑在这个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毕竟不是我们人生当中一锤定音的一个考验，所以不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我们可能都要重新去调整我们的心身，看看下面的路我们应该怎么去走，才能更好的去接近我们的梦想。哪怕可能在这一次挑战之后离梦想稍微偏离了一些，那也没有关系，通过今后的努力，我们还可以不断的朝我们的梦想逐渐的接近，然后最终实现。
0: 也就是说，他高考完之后你有一个修复的时间，
1: 是的，
0: 你通过这个睡眠和休息调整自己的身体，也调整自己的心态哈。
1: 目标和计划，假如说我们当时偏离了我们的目标和计划，我们如何去调整这个，然后再一次朝这个目标和计划再一次进发。
0: 来问一下刘主任，其实我们说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这一年他们很不容易，心理上生理上都承受了很多，当然这个背后的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有些家长就是说这一年可真的是血泪的一年啊，孩子吃了多少苦，可能家长就流了多少泪。你的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就家长本身他可能比孩子还要焦虑？
2: 有，但是呢家长比孩子焦虑往往是孩子来就诊的时候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
0: 那么家长他的这个行为他可能意识不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家庭互动把他的这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把压力给孩子。可能有的家长就说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什么都不敢说呀，我都不敢做什么，可是他怎么还是觉得我给他压力很大呢？
2: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孩子真的都是好孩子，他们都是爱父母的，爱父母的更多的是他希望达到父母对他的期望。所以当他觉得自己可能达不到的时候，或者他对未来比较担心的时候，他就会容易焦虑，而这一焦虑很多时候是家长带给他。所以当我们只关注到一个高三的学子或高三的孩子，其实当我们有孩子之后，我们应当知道的是，除了孩子在学习，我们家长也在学习。而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暴露家长自己所不知道的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门诊看到很多焦虑抑郁或者睡眠障碍的孩子来就诊，其实更多的是他的家庭或者父母对他所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当你的孩子他其实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面临的事情和他大脑的发育他是跟不上的，所以说会导致几个阶段他会有青春期，因为他大脑还没有达到这么成熟的一个状态去处理他在学习和学校甚至生活当中面临的冲突，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冲突和情绪上面的一个突然的一个表现，然后有的阶段他会觉得我特别强，我特别能，其实都是在大脑在快速的发育，那么在以后成熟了之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去平稳，这是对于孩子而言。那么对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呢？我认为家长这时候第一个呢，你必须要给孩子的情感托好底，托好底的意思是你要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都可以跟你说，而且是安全的。那么跟你说了之后你就不要去评价他，那么孩子既然这么坦诚地跟你说他认为内心的一些事情，甚至于在学校发生的他自己都觉得特别的尴尬的事情，一旦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去评价他，你不要去跟老师或者别的同学一样去评价他，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去分析哦，这件事情是怎么怎么样，咱们可以怎么怎么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托住底。第二个呢，是当孩子你要关注到，尤其是高中的孩子，你要关注到他情感的一个变化。当他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的时候，往往背后是有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当第一步做好了，那么第二步呢，你就可以从侧面的，你也不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但是可以从侧面的去旁敲侧击的去跟他去沟通。所以说这两点其实做起来对于家长的要求。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

0: 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灌一灌，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看看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透过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

0: 设限，
1: 就记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0: 要开心眼擦亮，
1: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不是我为先，
3: 人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是

0: 持续优化招才引智环境，实现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1: 李强检查督导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坚守安全底线，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
0: 国家多部委来连考察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情况，点赞相关工作进展。
1: 我市金融机构创新服务，以绿色保险保障绿色电力。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与人才所长，全链条推进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和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各类人才竞相涌入的向往之地、创新之城、圆梦之都。来看报道。
2: 眼下正是蓝莓蓬果成熟的关键期，在大连大学蓝莓生物育种科研试验基地，一批青年科研人才扎根田间，跟随导师徐国辉进行蓝莓长势监测、种质性状记录。20多年来，科研团队走遍全国，搜集了60多份野生蓝莓种质资源，加强自主品种培育，正在改写我国蓝莓种业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3: 全国10几个省份，最远到西藏那边都是有取了，可以用这些野生资源和这些栽培种，然后来进行杂交，来获得以更多新的品种，然后可以获得又好又甜又大的这种蓝莓。
2: 以科研平台育人才，依托蓝莓育种科研优势，徐国辉团队帮助学校获批大连市首个涉农本科专业，搭建起集教学、科研、实践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人才培养阵地，首批28名涉农专业学生即将毕业，奔赴农业科技一线。
4: 有12个孩子全部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无论是他的就业、直接就业，还是他下一步深造，我们这些老师都倾注了我们最大的能力，
2: 实现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我市持续完善高端人才引聚留存生态链，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城市人才承载能力。去年依托星联英才计划、海创出平台，全市新增高层次人才1400多人，集聚青年人才11万名。不久前，国内顶尖小儿外科专家汤绍涛柔性引才到市妇儿医疗集团，在人事关系不变的前提下，补齐我市儿童疑难重症诊疗短板。
5: 除了做临床研究，你还做基础研究。我在大连医院还开了这个叫做诊疗工作室吧，这个加起来一起就能够很好的开展工作了。
6: 柔性引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以及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顶级专家的团队，为本地疑难重症患者打通了对接国内顶尖医疗资源的便捷通道，带动重点专科跨越式的提升。
2: 近日，大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通过，为今年全市人才工作划定路线图。我市将建立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清单，项目化扶持产业人才，孵化科技企业，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统筹医疗保障、交通出行、配偶就业等配套事项，全力打造近月远来拴心留人的一流人才生态。本台报道。
0: 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深入一线检查督导我市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坚守安全底线，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提升我市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请看报道。
1: 我市现有非煤地下矿山4座，露天矿山28座，尾矿库2座，其中17座已停产。在位于庄河市蓝甸乡的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李强走进企业生产监控室，详细了解井下工作人员数量、井下人员定位及动态监管系统运行、通信联络、企业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落实等情况。随后，李强佩戴安全装备，与矿山监管专家等乘坐立井灌笼，来到地下120米深处的作业面，仔细查看开采方。

0: 方式、采空区充填、顶板支护、通风设施运维、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安全生产各项规程贯穿每个作业面、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聚焦水害、火灾、顶板、冲击地压、机电运输等重大灾害治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事故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执行企业领导代班下井制度，代班领导需与工人同上同下，同时要确保下井人员与定位卡一一对应，动态精准，全程可控。要加强设备更新，采用更多先进技术和智能化装备，持续加大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筑牢安全防线。李强强调，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时刻保持紧迫感与危机感，坚决克服麻痹大意、侥幸心理，深化三个一批综合整治，多措并举，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管理工作。要严格监管执法，加强行刑衔接，对全市非煤矿山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私挖滥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地落实。要一体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在加大部门执法检查力度的同时，充分运用专家诊查、行业互查、企业自查等方式，对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闭环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领导高云鹏、汤毅参加本台报道。今天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3天，29号到30号，国家有关部委及单位来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论坛筹备工作，实地踏勘论坛主会场，并走访调研与论坛议程相关的重点单位，对我市筹备工作进展给予高度肯定。来看报道。
1: 在大连树谷，考察团实地参观了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等。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强调创新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系统性能力。大连树谷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这里聚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领域，依托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打造了工业互联网创新体验中心、区域工业互联网通用平台、工业仿真公共服务平台三大核心载体。
2: 科研资源和这实体经济没有完全结合起来，那么这个转化这个最后一个瓶颈没有突破，我们就是实现这个突破。平台的赋能，一些生产制造业企业呀，它就能来通过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些质改、数转、数字化改造。
1: 考察团还调研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前沿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现场展示的氢负离子电池技术产业化路线引发了高度关注。目前这项前沿技术已走出实验室，正在大连签约建设产业化生产线。
3: 我们一直积极参与到达沃斯论坛的筹备和组织中，同时我们在相关的论坛上，包括像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双碳能领域的这个分论坛，都提供了专业的建议和前瞻性的这个思考。
1: 考察团对我市筹备工作进展给予高度肯定，并要求持续擦亮达沃斯这块金字招牌，做到每一届都有新突破，一届更比一届好，进一步加强与论坛方的沟通协调，扎实做好议题设置、嘉宾邀请、能源化工分论坛等重点工作，借论坛契机深入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本台报道。国际油价大涨，国内风电等绿色电力设施满负荷运转，我市相关保险机构也开足马力，创新推出全周期绿色保险与风险减量服务，确保风电安全的源源不断输出。来看报道。 华能庄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北方单体容量最大、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项目。在电厂陆上疾控中心，大屏幕全天候显示所有风机所在海域往来船只实况，智能预警系统的雷达和摄像头随时跟踪，防止刮蹭风机、损坏电缆等情况，把风险化解在事发之前。
4: 我们在这个风场呢设了这个一共是三级这个警戒区域，然后通过雷达对进入警戒区域的船舶的一个跟踪，还有一个 CCTV 的视频一个跟踪，来确定这个进入警戒区域的船舶，然后对这个船舶呢进行一个告知和驱离，能保证这个风机和海缆不受这个损伤。
1: 这套水域目标检测及安全预警系统由永诚保险公司投入100万元建成，自去年6月正式运行以来，已累计预警超过8万次，有效防控船舶破损事故，真正实现了风险减量。绿色保险的保障功能还不止于此，风电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运营环境复杂，台风、海浪、设备老化等风险贯穿项目始终。在运营阶段，保险服务覆盖了电厂财产遗窃险、机器损坏险等多个方面。
5: 绿色保险覆盖全生命周期，可保障建设期、极端天气、运营期、设备损坏等核心风险，为项目推进可靠兜底，能精准化解清洁能源项目高投入、长周期的痛点。
1: 全生命周期保障推动庄河风电场安全平稳发展，今年一季度实现发电量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6: 永诚大连分公司呢，还承保了华能在普兰店、瓦房店的陆上风电项目和电厂场内的光伏项目，装机容量呢合计37万千瓦，从基建期到运营期提供了全过程的保险保障。
1: 据市金融监管局统计，截至目前，我市绿色保险已累计为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分布式光伏等清洁能源场站项目提供风险保障超过558亿元，覆盖各类新能源场站52座。本台报道。
0: 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大连市校园控烟专项行动日前在大连艺术学院启动，全市高校控烟联动机制也同步落地实施。启动仪式上，医学专家做控烟专题讲座，深入讲解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引导学生自觉远离烟草，守护青春健康。学生代表发出控烟倡议，传递无烟校园人人有责的理念。仪式还为校园控烟志愿者服务队授旗。
7: 作为控烟志愿者，我们会走进班级、宿舍，开展宣传，提醒大家拒绝第一支烟，争做无烟青年，用实际行动守护纯净健康的校园环境。
8: 学校啊，将以此次行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无烟校园建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远离烟草，自觉养成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我市聚焦青少年重点群体，积极开展无烟校园创建巩固专项行动，强化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为青少年成长提供无烟健康环境。本台报道。5月31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举报问题1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5件、瓦房店市4件、庄河市2件、中山区1件、沙河口区1件、金浦新区1件、普兰店区1件、长海县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1: 2026年5月21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8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6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一直穿，不要放弃我好不好？
1: 你好，臧医生的办公室在哪？
2: 啊，就是这个。
3: 哎，子豪来了，进来，来坐吧。怎么样了？
1: 你给我的病历我已经让我爸看了，他专门做了一套手术方案。他说这个病例比较特殊，在旧伤未愈的情况下，又经历伤口撕裂，手术基础条件不太理想，不敢保证手术一定能成功。这个最后还得看病人怎么做决定。
3: 我明白，如果患者同意的话，能不能请你爸爸帮我们完成这台手术？
1: 没问题，我已经跟我爸说好了。你是为了这个才去参加同学会的吧？看来这个人对你挺重要的。
3: 是，他是我丈夫拿命换来的。

0: 我收到股东转让股权的通知，幕后的买家竟然是你，
1: 霍延宗，你耍我！当初是你费尽心思让我留下，我只不过是随了你的愿罢了。
2: 我是不会把公司给你的。
1: 那可就不得你。我最近拿到一些资料，里面全都是你挪用公款以及恐吓商人的证据。你说我把这些东西交给警方，你得吃多少年牢饭？
2: 霍延宗。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这游戏是你先开始的。你既然想玩，你现在手里已经没有筹码了，我建议你还是好好想想，以后在监狱里的日子该怎么过吧。
3: 进展不在，平安就一直这样无精打采的。别说是平安了，我这已经吃饭都不香了。哎，你们说，咱们进展的腿怎么一直不好啊？啊？我觉得进展这次伤的应该挺严重的，他每次都说他快好了。
4: 但我总感觉不太对劲。
5: 平安，
4: 这里。
5: 姐姐看看，俺俩给你带什么好玩的啦？
4: 教官，
5: 平安都瘦了，
4: 想进站想的呗。 从进站住院到现在了，你怎么也瘦了？进站的伤到底什么情况呀？怎么迟迟不见好呢？
5: 哦，我最近有点忙，没太去。

我觉得俊战这次伤得应该挺严重的。他每次都说他快好了，但我总感觉不太对劲。

0: 喂，曾秋，你明天有空吗？我想找你聊聊金石川的事情。
1: 正好，我也想找你。
0: 好，那明天见。

0: 老板，行了。徐大机长，徐大机长，你是不是没想到，咱们在这儿以这样的方式又见面了？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我什么都没了。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拜呼延宗所赐。你是呼延宗最在意的人。你说你要是万一出了事儿，他会怎么样？他会崩溃。
2: 你这是犯法。
0: 我就是犯法。呼延宗让我失去了一切，我也要让他尝尝失去的滋味。
3: 徐大记者，你平时不是挺能说话的吗？你说呀！
4: 许来，是你吗？
0: 许来，
2: 老霍，快把这俩话！
3: 我劝你，
0: 魏总，你听见了吧？你的女人现在就在我手上，
4: 你有什么事就冲着我来。
0: 好，你不是想救她吗？你来，
2: 千万别来，老霍！
4: 我来，你别伤害她，把地址发给我。
3: 想让她活命？你一个人来，不许报警。
5: 今天我就跟你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0: 老实点。

吃饭了，吃饭了。哎呀，冠军，你这个状态太好了，很好啊。武迪，下一个，就。平安，平安，平安。

0: 你想叫人啊？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劝你们赶紧自首，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
1: 告诉你，你跟霍延宗，今天谁都跑不了。

0: 喂，
1: 进站，平安跑了。我刚给徐来打电话，一开始他的电话没人接，现在他的电话直接关机了。

侯总，我可是等了你太长时间，你终于来了。

0: 徐来在哪儿？赶紧把他放了！我发现你现在变得特别天真。你之前把我耍得团团转，你觉得我还会遵守咱们两个之间的约定吗？徐来在哪儿？放轻松，霍总。我们徐来藏到了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尤其是你。
1: 孙磊，如果徐磊出了任何的意外，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0: 我在他身上绑了个炸弹。砰！
1: 孙磊，你是不是疯了？
0: 我就是疯了，
1: 也是你逼疯的，霍彦宗。
0: 从现在开始，你要是想救你的女人，你就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知道我满意为止，你听见了没有？你要是让我满意了，没准我就能告诉你她藏在哪儿。
1: 你别冲动啊！你到底想要干嘛？

0: 跪下！我让你跪下！
1: 好，好。

徐来在地狱等着你呢，我现在就送你下去找他。

0: 徐来在哪儿？
1: 我就不告诉你他在哪儿啊！

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去救徐来！

不用怕，我会救你出去。你放心，我会救你出去。不用怕。

0: 手术不要命了吗？手术啊！腿部受伤，形成股动脉血管瘤，非常严重，这样旧伤叠新伤，估计伤口又撕裂了。
1: 景川，你听我说，我今天给您的手术方案是国内知名的专家看了你的病例之后给出的，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只要有1/10的机会，我都要赌。但我必须要告诉你后果，你现在只是行动不便，如果手术失败的话。 很有可能会残疾，这样你也愿意尝试吗？
2: 未来，我愿意。
1: 好，通知曾教授。
2: 好的。金石川家属，
3: 我是。
2: 手术同意书需要家属的签名。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原来这个男人一直都在默默承受着痛苦，一直在用他的生命保护着我，而我却全然不知。

0: 需要时间恢复。他之前一直让我瞒着你他的情况。你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和你分手了吧？他的腿上真的很严重，可能会残疾。他怕拖累你，可是又一直偷偷的在治疗。刚刚他被推进来时主动要求手术，他说不管有什么风险，他都愿意接受手术。 只要能和你站在一起，徐来，他真的很爱你。
1: 他什么时候能醒来啊？
0: 一两天吧。

0: 处长，雪兰，你没事吧？孙磊的事我听说了，没想到他会自制土炸弹绑架。
1: 我还好了，就是一点皮外伤。近视创伤的比较重，我想给你请几天假，在医院照顾他。
0: 你是工伤吗？没关系，你去照顾他。
1: 还有，有件事要跟你汇报。

0: 怎么都闪掉他，真烦人。佳欣，跟我来一下。 TC 的孙磊被警察带走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不是说他把徐磊给绑架了吗？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在我面前还装啊？啊？给我好好听着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我现在承认和孙磊有联系，你也改变不了了。
1: 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目的啊？你怎么解释？我只是收到了匿名邮件，其他的我真的不清楚。我哪知道他会干出绑架这种犯法的事情啊？行，绑架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但你敢说
0: TC 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霍言宗和孙磊的这个录音你是怎么拿到的？ 你别以为我会相信是什么匿名举报。这孙磊是什么人呢？你怎么跟他扯在一起？你还想不想当名记者了？所幸孙磊被警察抓了，否则事情一发不可收拾。那我现在怎么办呢？这录音已经举报到台领导那儿去了，接受处分吧。你暂时停职。 把工作交接一下，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不是，为什么要我停职啊？明明是徐来得罪了孙磊，才搞出这些破事儿。况且我也被胁迫了呀。
0: 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吗？啊，你作为一名记者，你应该一门心思放在怎么做好新闻上。你整天想着歪门邪道，整天想着勾心斗角，简直羞辱新闻界的脸面。好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回去反思，怎么做好一名记者。嗯。

0: 这件事你交给青野，让他给吕台长的吧。
1: 是啊，
0: 你无耻！
1: 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哼，徐来，你别得意的太早，这次是我运气不好才会栽到你手里。
0: 你不是运气不好，你是心术不正。以前我以为你只是胜负欲太强，爱耍手段罢了。现在看来，你根本都不配当一个记者。
1: 你好好想想，你都干过什么事儿吧？如果你这一次还不好好反省，那你注定会自食恶果。
0: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动我身边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说到做到。

0: 24号金石川。醒醒，一会儿吊瓶打完了就要换药了啊！叫你爱人一会儿把裤子给你脱一下，我一会儿过来换药。
1: 哦，签手术同意书的时候，家属那一栏，我写的是妻子。
2: 嗯。

我帮你。哦，不用，我自己可以。我自己可以的。好，我自己。

0: 可以吗？
1: 我可以。
0: 啊。还是我帮你吧。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没关系的，我帮你。
1: 我可以的。
0: 没关系。
1: 不用了，谢谢。
2: 零幺零啊。

0: 可以，换药。护士说换药，他刚走。
1: 对，是。
0: 帮我叫护士回来。
2: 行，
1: 那行，那啥，我去吧，你跟姐姐聊会儿。
2: 行，好。

0: 换药，对，我知道。喂，老霍，终于联系我了，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微信也不回，
1: 出什么事了吗？宝强，这么晚才联系你，孙磊的事情把你牵扯进来，让你受惊了，你还好吧？
0: 是我牵连了你，该道歉的人是我，对不起啊。喂。啊，我听说那天进食川去了，他没事吧？不太好，伤得挺严重的，我在医院照顾他呢。病人准备打针了。病人？什么病人，老胡？
1: 啊，没事，那个秘书叫我开会呢，先这样了。
0: 喂。

0: 你说你人就在医院，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徐来？你也去救他了，你也受了很重的伤，
1: 都不重要了，我不想让他担心。
0: 况且，最后救出徐来的却是石景石川，那也不能让那小子一个人把功劳全占了吧。
1: 之前我总以为徐来是活在幻想里，金石川根本就不爱他。可最近我才发现，活在幻想里的人是我。那天我看到金石川拼了命的去救徐来时，我才意识到，金石川对徐来的爱，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2: 在这之前，我还一直对徐来隐瞒金石川腿伤的事情。哎，行了，你不疼吗？你能不能操心操心你自己？
1: 比起心里的疼，我这点痛算什么呀？这么早就走了？
2: 回站里了，刚才你去哪了？老霍联系我了。他的伤好点了没有？他受伤了。
1: 那天你被绑架，他也去了。可是刚刚通话，他没说他去了。他不仅去了，还被孙磊打伤了。是他拖住了孙磊，帮我争取时间，我才可以及时找到你。
3: 他为什么瞒着我？打个电话给他吧，他伤得不轻。
2: 庞放，
3: 还跑呢？
1: 这么巧，你也在。
3: 别演了啊！老霍是不是也在这家医院？带我去找他。
1: 不是这个，
3: 快点儿。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踩个地能凑凑什么？
3: 我把事儿。
4: 往里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你就能让？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8: 肯定不能。
2: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5: 我先什么事？
2: 好好学习啊！
5: 叔叔再见。
2: 哎，再见再见。哎，我这小伙子是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9: 能让都能让，
10: 变大脸都能让。
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3: 审判。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你们聊。
1: 你怎么来了？
2: 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你也去了呀？还伤那么重，痛不痛啊？
1: 没事了，我这都是小伤。他说了，你担心吗？
2: 要不是靳世川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下次不要再瞒着我了。
1: 靳世川告诉你的？
2: 他让我来看看你。看你这一身伤，还说不严重。
1: 靳世川没事了吧？你跟他和好了吗？
2: 还没有，他的腿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可能还有一些顾虑吧。你知道吗？他当时想跟我分手，是因为他腿伤非常严重，甚至都有可能残疾，他怕拖累我，才会跟我提分手。虽然知道真相以后我很感动，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呢？你也知道，从小到大，我最讨厌被人骗了。

季芷川，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台钢琴还在。前段时间我来过一趟，还碰到园长了。没想到他还记得我。我知道这台钢琴对你来说很重要。

0: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金石川，你还要再逃避我到什么时候啊？我没有再逃避。那你可以面对我们的感情吗？我想再等等，等我的腿。
0: 不需要等了，就现在。我们和好吧。那万一我的腿如果好不了怎么办？
1: 那我就一直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如果你的眼睛受伤，我就当你的眼睛；你的腿受伤，我就当你的拐杖。我就想跟你一直在一起，就这么简单而已。以前是你救了我，现在换我来陪你。不要再推开我了，好吗？

0: 在干嘛？
1: 在想你。
0: 我也是。
1: 早点睡。
0: 那就睡吧，时间也不早了。

0: 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啊？
1: 阿姨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叫你回家一趟。
0: 她怎么不自己给我打电话？我不想回去，回去又和他们吵架。
1: 毕竟那是你爸妈，回家还是要的。我跟你一起回去，有我在，他们不会吵的。我也想念阿姨的手艺了。走吧。
0: 好吧。

0: 喂，我妈说让我回家一趟，所以我今天去不了医院了。嗯，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哦，我会想你的。嗯，明天见。
1: 静石川。
0: 嗯。
1: 你和他怎么样了？
0: 忘记告诉你了，我跟金石川已经和好了。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丫头，哎呦，小霍，哎，老爹，
3: 我来了，
2: 小霍来了，
3: 来了，进来进来，
4: 小霍来了，阿姨一直在等你呢。
1: 抱歉，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东西。
4: 小霍，你说你弄这里干嘛？来就来了嘛，以后再来不许再买东西了啊！你说你啊，一天没心没肺的，连个电话都不打，都不如小霍有心。
2: 哎呦，火上还有菜呢！哎，老爹，你来大米汤啊！
4: 哎，好了，快快快进屋坐，快招呼小霍进屋坐，哎，快些。
2: 好吃吗？
4: 嗯，小霍，这是阿姨特意给你做的你喜欢喝的鸽子汤。
1: 谢阿姨。
4: 谢什么？你跟学来从小一起长大，咱们两家关系又那么好。要我说呀，学来都这么大了，一直没男朋友呢。如果你俩能在一起呀，阿姨这颗心也就安稳了。
5: 妈，人家有女朋友，就是那个女明星于诗诗，可漂亮了。
4: 啊？哎呦。小霍有女朋友了，
1: 是。
4: 可惜了。你说说，我还以为小霍你一直喜欢我们家徐来呢。
5: 妈，
1: 我是喜欢徐来的，不过他没看上我。
4: 哎，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儿？小霍多好啊，年轻有为，对你又好，又是青梅竹马。你说你这眼睛长头顶上去了你啊？我跟你讲，徐来啊，你错过了小霍，你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
5: 我们都说好了就做朋友，别瞎操心，吃饭。
1: 是阿姨，我跟徐来都说好了，朋友比爱情更长久嘛。
4: 这以后的事儿啊，谁都说不准。从朋友变成爱人，他也不是不可能。
6: 好。哎呦，我说呀，孩子们的事儿啊，咱们就别瞎操心了。那丫头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啊，你看你这又叨叨，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4: 徐来不回来，你怨我呀？你这个当爹的什么时候关心过女儿？
6: 哎，我什么时候不关心我们家丫头了？我的意思啊，今天人小霍在这儿，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4: 怎么就我不注意分寸了？哎，我问你，曲成月，当初我生徐来的时候，你人在哪儿？孩子长这么大，你关心过什么？就搁现在这话讲啊，就是丧偶式婚姻。
6: 哎，怎么是丧偶式婚姻呢？我死了？
4: 没说你。早就离了，丧偶也轮不上。
6: 哎，林泉同志，以前的事情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谈了？
4: 你没完了是不是？我谈怎么了？我谈怎么了？
6: 不合适
4: 是吧？有什么不合适？是不是你引起的？
6: 我
4: 为什么你拍桌子？
7: 还有人拍呢？
5: 我吃饱了，先走了。
2: 哎，丫头。
1: 哎，徐来。这个点不好打车，叔叔阿姨，那我就先送徐来回去了。
2: 哎，小霍，
1: 徐来，别生气了，阿姨也不是故意的。
0: 我已经习惯了，主要是你在，这样不合适。
1: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吵吵闹闹几十年，这不也是一种感情吗？
0: 要是有感情的话，就不会离婚了。今天不好意思啊，害你饭都没吃好。
1: 你跟我还客气干什么？对了，你 你怎么不直接跟阿姨说你跟金石川谈恋爱了？
7: 要是现在告诉我爸妈我跟金石川谈恋爱了，他们肯定想马上见到他。他的腿伤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我想先等出院了再说。而且我了解我妈这个人，她一直希望我找一个朝九晚五还得有双休又顾家的人。她要是知道金石川受伤了，不就更有反对的理由了吗？
1: 那阿姨真的强烈反对，你打算怎么办？
7: 见招拆招呗。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就没有人能拆得了我们。
1: 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7: 不用，我准备去趟医院看金石川。你也是啊，伤刚好，早点回去休息。对了，如果我妈再打给你，你就直接挂掉，我不想再麻烦你了。
2: 好好的一顿饭就让你给搅和黄了，
4: 怎么不说是你给搅和黄
2: 了？我怎么搅了？是我搅的吗？
4: 我告诉你，许成元，我看着就烦。你把你东西收拾收拾，搬出去吧你。
2: 我凭什么搬啊？这个房子我是交了房租的，我有权住这儿，我住这儿。怎么了？
4: 你脸皮能不能不那么厚？离婚这么久了，你死赖在这儿干什么？你？
2: 谁叫死赖在这儿了啊？我交了租金了，我当然可以住这儿了。啊，离了婚了，我不离开这房子。我不但不离开这房子，我还要在这儿吃东西。哎，我没吃完，没吃完，没吃完，没吃完呢！
4: 给孩子做，没你份儿。

不是说不来吗？我回家吃饭，还没吃两口，爸妈又吵架了。从我有记忆开始，他们就一直吵架，好像从来都没有停过。 15岁的时候，他们俩离婚了。后来我爸。

0: 他从边疆回来，硬是搬回到家里。现在每个月都在给我妈交房租。就这样，他们还天天吵架。
1: 有时候我挺心疼你的成长，但有时候呢，我也挺羡慕你。
0: 羡慕？
1: 嗯，羡慕你一家人可以吵吵闹闹，不离不弃。我十岁的时候父母就走了，所以我一直拼命想，拼命想他们的模样，怕有一天忘了他们的样子。
2: 好了，我们不说他们了，说我们。
1: 我们？
2: 我们不吵架。如果有一天你要是惹我生气，我就……
1: 你叫什么？哇！你确定要这样惩罚我吗？

0: 那等你了。
1: 没有，还留着这个脾气呢。
0: 这可是我的护身符，用完记得还我。

0: 你看，我什么都没看见啊！不要害羞。你最近没事干吗？天天往医院跑。
1: 我是过来送伤员的，顺道过来看看你，这不是关心你吗？
2: 我看你不是来关心静湛，是想关心臧秋吧？
3: 放心去追，我支持你。冰山也总有融化的一天嘛。
1: 嗯，我也希望看到臧秋幸福。 但我必须提醒你一句，臧秋的心不是这么容易敞开的，你要想好。
4: 我早就想好了，我有毅力，也有决心。
5: 向左转，目标，臧秋办公室，跑步走，
4: 一二一，一二一。
5: 好啦，这里是医院。

0: 哎，先生，刚刚有人打电话找你。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你之前的一个病人，说有东西要交给你。哦，他说明天下午2点在后花园等你。
1: 哦，知道了，
0: 走了。

0: 为什么要送我出去？因为我觉得你会喜欢。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我想起方怀。我只是希望你开心。我看到你和方怀的合照里，你抱着雏菊笑的样子很幸福，所以我……你不是喜欢我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让我更忘不了他。
1: 忘不了，也别忘了吧。干嘛刻意要忘记过去呢？过去的你很幸福，很快乐。南秀，我喜欢你，所以我想让你幸福。我不仅喜欢现在的你，就连过去的你，我会一起喜欢。只要。 只要是能让你幸福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哪怕是属于你和他的曾经。

陆凤琴，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对不起，我接受不了。

0: 行了，
1: 脏一下。你不知道自己对花粉严重过敏吗？我知道。我从小对花粉就过敏，一碰到花粉就不行。
0: 那你还给我送花？
1: 因为我想看到你笑，你抱着雏菊的时候笑起来，真的好漂亮。不过这次过敏也算值了。
2: 折什么折啊？下不为例。啊！你也真是心大，明明花粉过敏还要去碰花，
1: 幸好张医生给你做了急救，不然的话更严重。哦，原来不是梦。哎，护士，我问你，就那个急救的时候，是不是得两个人得？
2: 人工呼吸啊！啊啊！那是当然了，没有器械的情况下当然要做人工呼吸。
1: 谢谢啊，谢谢啊！哎，
0: 干嘛呀？
2: 张医生，我问你，你跟我急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接吻了？
0: 这什么吻啊？不是，那怎么算接吻呢？ 那是我作为医生的第一反应，你别胡思乱想。
2: 那怎么不算？咱们就是接吻了，你就是。
0: 你小点声，要不然让人听见了。干嘛呀？把我下来！
2: 我不管，你就是亲了我，亲了我，今后我就是你的人。
0: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哎呀！刘邦琪，我警告你啊，别得寸进尺，小心我揍你。
3: 刚刚突然跑出来了，你们碰到他吗？啊，还有，别紧张，你那小拐杖在呢。不管怎么样，都还有我在。
0: 我没有紧张。明明是你紧张，你看你，你的手都在抖。你们俩都跟我过来一下吧。

0: 是检查结果不好吗？
1: 好了，没事了。
2: 看把你们紧张的，恭喜你，秦时川，完全康复了，可以出院了。

0: 但是，一定要按时回来复查。嗯，谢谢。
1: 我想跟苍秋聊聊，谢谢你，谢谢你治好我的腿。关于方怀的事，
0: 不想听。
1: 是时候走出来了，都这么多年了。 当时我拦着你，是他不想让你看到他最后的样子。那个时候，他身上烧伤的面积已经达到80%。他说，如果让你看到他当时那个样子，对你来说太残忍了。他跟我说。 想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而不是那时候的样子。

所以，请你相信，他当时是真的很爱你，也希望你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兄弟对我最后的嘱托。 如果换成是徐来，我也会这样做。

0: 坐。
1: 小黑，不动。哎，好狗，好狗。
2: 哎，
3: 平安
1: ，Good boy。
3: 进展是进展回来了。哎，
4: 进展，
5: 进展，
4: 进展回来了。
3: 哎，进展，进展。
4: 进展，
3: 进展，进展，进展！
6: 你出院怎么不说一声？
4: 进展，我都想死了你了，你可算回来了。
3: 进展，您伤好了吗？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
7: 进展，我们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等你回来，就盼你回来了，
4: 就你会说话。
6: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我已经痊愈了，从今天开始正式归队。加！
1: 报告，
8: 进来。
6: 政委好。
8: 身体都恢复好了？
6: 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一出院立马向您报到。
8: 石川，我们的职业经常会遇到危险，所以救助他人和保护自己同样重要。
6: 我会注意的。
8: 我听说养伤的时候，徐来一直在照顾你。小川，像徐来这种重情重义、对你不离不弃的女孩，你要给我好好珍惜，啊！不给我好好珍惜，
6: 知道了，政委。
8: 啊，对了，身体刚刚恢复，先休息几天，不用急着上课。嗯，
6: 我想请一天假，带着平安出去一趟。

0: 喂，
1: 喂，今天加班吗？
0: 不啊，怎么了？
1: 我们约会吧。
0: 好。

海边空气真好，深呼吸一下。怎么样？这么多年，我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天我都只是在想，如何当一个好的消防员，如何救人，但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救我自己。 但你出现了，这让我有了一个非常贪心的想法。我想坚守我的岗位，也想守护你。你知道，当一个消防员的伴侣会很辛苦，他们会承受。 本来不应该承受的苦，但我答应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不会让你受苦。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好我自己，不会让你担惊受怕。 你愿不愿意？

0: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报告进展。准确来说，是从你跟你的领导开始汇报的时候。
1: 领导，人家要睡觉了。睡吧，晚安，想你哦。嗯。我正式宣布一下。 我跟徐来谈恋爱，以后你们可以叫嫂子了。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克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老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儿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我正式宣布一下，我跟徐来谈恋爱，以后你们可以叫嫂子了。
1: 嫂子，
0: 大嫂子，立正，向左转，起步，走。

0: 放，跟你说话呢。哦，说说说说说。我说我跟靖时川和好了。哦，这次打算坚持几天啊？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我们说好了，这一次和好就再也不分开。你就真认定靖时川这人了？当然了，我非靖时川不嫁，而且。 他还亲口跟我说，我是他的家属。家属哎，反正呢，这也是我徐来追夫计划的终极目标。喂。哦，好的好的，我马上来。哦，我太太还有事，先走了。 下次再聊。

0: 你也都听到了，作为兄弟约你来，其实我是想……
1: 阿峰，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

0: 喂，许兰，这几天老霍状态不太好，他没来公司上班，手机也关机，就一直联系不上人。
1: 嗯，我知道了。

0: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刚才我在出任务，看不了电话，你找我有事？我来老霍家了，他一直不接电话，我有点担心。
1: 本来乔乔你一起来的，但是你没接电话，我又自己来了。需要我过去一趟吗？不用，
0: 你也忙了一天了，我再等一会儿，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回去了。
1: 你注意安全，大家告诉我。
2: 正好今天逛街看着那裙子特漂亮，上面是有流苏，你知道吗？
3: 是吗？

0: 找我干嘛？你这两天见过会？
1: 到处找他呢。你找他找我干嘛？我和他又没什么关系。哎，好啦，来。
2: 你怎么都不喝呢，霍总？霍总，您没事吧？需不需要我帮忙找人送您回去啊？霍总，霍总，您没事吧？没事，我来吧，你去忙。
1: 明明很关心，还假装不在意。怎么每回见你都是喝醉的酒？你是酒鬼吗？霍彦宗醒醒，起来了！霍彦宗醒醒，起来了！

0: 也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本来这个点我应该在和我的朋友们喝酒快活的，没想到要送我一个醉汉回家。
1: 你以为我愿意啊？
2: 那你在路边把我放下，我自己打车回去。
0: 可得了吧啊！你现在是我的公开男友，你要是出糗了，我也会跟着丢脸。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坐着，一会儿就到家了。

0: 老霍，你去哪儿了？大家都很担心你，给我回个电话吧。
1: 又怎么了？又被甩了？堂堂云开集团总裁玩单恋，真可笑。

0: 你这就走了，连句谢谢都没有。
1: 谢谢你送回来啊。
0: 这就完了？
1: 啊。
2: 你果然是没有心，我就不应该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0: 你干嘛？给个巴掌，再给个甜枣啊！
1: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什么？
1: 快回去吧，路上开车注意安全。

0: 你怎么来了？怎么今天穿的这么特别啊？都不像你了。你那边怎么样？那边，哦，霍元宗啊，他跟于诗诗在一起，看起来感情还挺好的。看来是我多虑了。 不过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了。那就好。哦，你该不会是因为我大晚上去找霍元宗，所以吃醋了吧？
1: 没有。
0: 所以才在这里等我。
1: 没有。
0: 明天就有。
1: 抱一会儿吧。
0: 是不是很累啊？
1: 今天执行了一天任务，体力有点透支了，需要领导给我补充一下能量。既然要补充能量，那就充满。嗯。那补充完能量之后，我就先回家。
0: 我走了。嗯。我真走了。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很帅。
2: 此刻的我望着季时川的背影，感到既心疼又幸福。心疼的是，看到他如此疲惫；幸福的是，他在这种时候还想着我，专门赶来见我。或许这就是这个男人独有的温柔吧，热血甜悍的柔情，尤为动人。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幕里，我的心也随之融化在这温柔的夜色中。

0: 这男人什么情况？亲完人就跑了？难道是在害羞？在等我主动？<笑>
1: 你都主动多少回了，还主动？咱们好歹也是女明星，能不能点女明星该有的架子和矜持啊？
0: 女明星怎么了？女明星不是人啊！女明星的幸福也要靠自己争取。行行行，你开心就好啊。嗯

0: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有，我觉得你在想我。你压到我盆架了。哦，那个上回的事儿，你就没什么想解释的吗？
1: 上回什么事？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就是那天在你家门口，你主动亲我的事。哦，那次是事出有因啊，你不必多想。
0: 霍总，你不觉得你的有些行为已经超出朋友的界限了吗？当然，我也能理解。毕竟像我这样的女人，有几个男人拒绝得了？
1: 你放心，我就是其中之一。
0: 反正我要个合理的解释。你想听实话？当然。
1: 我利用了你。利用？
0: 什么利用啊？这个你就没必要知道了。我承认，这次是我唐突了。除此之外，不必有任何的期待。霍延宗，你混蛋！

0: 你是不是想跟霍元宗结婚？
1: 霍元宗说他在利用我，他到底在利用我什么？
0: 你问霍元宗去，你问我干嘛？
1: 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能不知道？你到底说不说？
0: 我告诉你，我韩放最讲义气，从来不做出卖兄弟的事，打死我都不说。

0: 韩总，你应该知道你自己花名在外吧？你说我现在要是大喊一声“非礼”，看到这幅画面的人会怎么想呢？况且，这里全都是监控。
1: 我说的说，老胡利用你，就是为了让徐来放心，以朋友的身份继续留在徐来身边。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失踪人口出现了，我这阵子工作实在太忙了，想给自己放个假，所以关机了。刚看到你的消息，
1: 你也确实该给自己放假了。
0: 对了，你不是想见面跟我聊聊吗？聊什么呀？啊，
1: 没事了，当时只是想关心你一下。
0: 现在关心也可以啊。晚上有时间吗？要不一起吃个饭？你把健身穿也带上。 我带上于诗诗。
1: 好啊，那你一定要地方告诉我。
2: 好。
1: 嗯，拜拜。

0: 你这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怎么，霍元宗惹你生气了？
1: 别跟我提那混蛋。
0: 表情管理。行，不提。
1: 咱们又为了混蛋生气，生气容易长皱纹。
0: 不长皱纹了。
1: 为了那个臭男人，不值。
0: 不过试试，到底出什么事儿啊，把你惹这么不高兴？
1: 我于诗诗，到哪不是被众星捧月的捧着呀？我从来就没有受过今天这样气，我告诉你，在他那里，我竟然成了配角。
0: 做梦去吧，反正以后我是不会再跟他见面了。他打的电话，我永远不可能再接了。
1: 打电话不会再接了？
0: 嗯。
2: 霍元宗电话接吗？还是直接帮你挂掉？
3: 3、2、1，别！我觉得他打这个电话过来，应该是来给我道歉的。
2: 喂，
3: 什么事儿？喂，晚上一起吃饭，餐厅地址我发给你了。
2: 没胃口吃不下，那你就不吃，坐在我旁边就行。霍元宗，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
3: 谁说我要道歉了？
2: 这顿饭不止我们两个，还有金世昌和徐来。
3: 那我更不去了，没空。
2: 不行，必须去，不能拒绝。
3: 霍元宗，你把我当你什么人啊？随心助理吗？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我说了没空就是没空，你是耳朵瞎了还是眼睛聋了？ 工作的时候就是演戏的，不工作了还让我演，谁爱演爱演，不干了。不行，我得去。我要是不去，怎么让霍元宗知道谁才是女主角？
4: 我已经到了，那你直接进来吧，我把包箱号发你手机上了。好的。你不是说没时间吗？作为女主角，我怎么能不出现？况且我这么敬业的演员，既然答应了要帮你，就一定帮你把这场戏演到底。
5: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6: 来了，严宗他非要让我穿这条裙子出门，说我这么穿最好看，所以耽误点的时间。不会，快坐。我什么时候帮你买裙子了？
5: 这新娘子全套。
6: 老婆谈了恋爱以后眼光都变好了，人都到齐了，可以点菜了吗？你喜欢吃？糖醋排骨，干煸四季豆，再来份鱼，红烧的。
5: 我记得徐来爱吃，
7: 对。
5: 你点的这些都不是我爱吃的，重点。哦，这里。来试试。严宗都不知道我爱吃什么。
6: 我也不太了解平常你喜欢吃什么菜，但是你告诉我，我会记住的。
5: 真的吗？我还喜欢吃宫保鸡丁。
6: 辣的还是不辣的？
5: 当然要辣了，越辣越好。
6: 还有呢？
5: 还有水煮牛肉。
6: 你可以表现得再明显一点，这样我们大家就都不用演下去了，好吗？
5: 我还知道一家很好吃、很好吃的湘菜馆，
7: 醋拌黄瓜，麻烦多放点醋，越酸越好。
5: 好的。

0: 徐来，我敬你一杯。
1: 好。
0: 没关系，没关系。我带你去洗手间处理一下吧。
1: 没事，我擦擦就好了。
0: 不行不行，快走！我带你去处理一下。
2: 有些话还是有必要说清楚。之前我以为我会残疾，所以才会放弃的。现在我已经痊愈了，我不会再放手了。徐来对我很重要，
3: 我不会放弃他的。

0: 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1: 什么意思啊？
0: 也是，你眼里根本就没有霍元宗，他对你的感情，你又怎么会察觉到呢？也枉费了这个混蛋的一片苦心啊，还拉着我陪他一起和你演戏。
1: 演戏？什么意思啊？
2: 实话告诉你吧，我和霍元宗的恋情是假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你多心，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待在你身边了。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2: 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直接去问霍元宗。
0: 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徐来，那就请你以后不要再和他做什么朋友了。你看着不累，但我真的眼累了。

0: 饭吃到一半你就走了，是不开心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刚刚于诗诗在洗手间跟我说，她跟老霍的感情是假的，他们一直在演戏。你都知道了？
1: 你早知道了？
0: 霍延宗来医院找过我，他告诉我的。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他什么时候去的？还说什么了？在我跟你冷战的时候，来找过我，然后也跟我说了他跟于诗诗假恋爱的事情。当时我看出他对你的感情是很深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腿不会治好，我也没办法一直保护你。或许他。
1: 或许什么？或许他可以代替我照顾你。你有没有搞错啊？所以那天在医院分手，也是你让他来的。

0: 原来连你也在骗我，你们两个，一个是我最在乎的人，一个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却把我当傻子一样。
1: 我不是想骗你，你听我解释。
0: 季时川，你会不会太自以为是了？当时你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还试图把我让给另一个男人。 你有没有尊重过我？
1: 无意识多尊重你。
0: 你知不知道，当时你为了隐瞒腿伤把我推开，我有多难过？但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主动去找你和好。因为我可以理解，你那么做是想保护我。 但是你想把我让给霍元宗，还跟他一起骗我这件事情，我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我是很喜欢你，但这不代表我的爱是卑微的。我也不允许你轻视他。
1: 秀兰，
0: 放手！放手！放手！
1: 于诗诗，你是不是跟许来说了什么？怎么你们去了卫生间之后，他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2: 于诗诗，我好喜欢你这样追着我的感觉呀。
1: 我问你，到底跟许来说了什么？
2: 我都告诉他了。
1: 告诉什么？
2: 告诉他我们两个是假恋爱，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因为我不想再看见你像一个蠢蛋一样了。 你默默为他做了这么多，但是他永远不把你放在眼里，而且我也不想再跟你一起演戏了，因为这个故事一开始他就注定是个烂尾。徐来对靳时川的感情，你难道就看不见吗？霍延宗，你们俩就根本没有可能。我劝你早点放弃吧，我这是在帮你。
1: 我不需要你帮我，你只需要演好你的戏就行。
2: 好，那我从现在开始。
3: 我不再演戏，因为我假戏真做，我喜欢上你了。莫名其妙。
2: 霍元宗，你听好了，既然我于诗诗看上你了，那你这件闲事我就管到底了。
3: 不许再跟着我了。
0: 你先听我解释，我当时真的以为我的腿好不了了，然后我当时又不想耽误你，又放不下你，我知道我处理的方式有问题，首先对不起。
2: 我不接受迟来对不起，赶紧走。不许再跟着我了，以前都是我跟着你，现在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0: 进来。
1: 进来。
0: 怎么了？
2: 哎，有事找你商量。
3: 哦，你说。
2: 出事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被徐来拉黑了。

0: 陆芳姐，这徐来生气了，得咱们进站自己哄啊，是不是啊？
1: 是啊，让别人单身汉出主意，我们也没作战经验嘛。
0: 哎呀，我也不想折腾你们。
2: 关键是你不好好嫂子，那进站心情不好，照样打牌是我。
3: 这个确实是，没毛病。
0: 晋南，哎，你快来坐，坐。都知道了，他们不应该知道吗？
4: 坐坐坐坐，你来都来，你坐下听会儿啊。
0: 你三个臭皮匠还赛过诸葛亮，咱们这么多人一起出主意，
5: 对，没错。那个，赶紧把你们刚才想的那个主意，那个都说出来。

0: 花，玫瑰花，999朵玫瑰花。
1: 哎，金然，你要我说呀，你给他准备一个大惊喜，请他吃一整头的烤乳猪。
2: 哎，走，他不吃这套。行。
3: 对了，李子结婚了，
4: 咱应该让李子说。哎，
3: 对哦，让李子说。
4: 这个，我这也没经验，我媳妇她特听我的。
1: 你歇歇吧，你
4: 烦姐了。
5: 要不然，看恐怖片，许然一害怕，往金湛的怀里一钻，一吻。
6: 这个好会。
0: 哎，我有制胜法宝了。
1: 哎，看这个，钢铁直男哄女友，开心大发。哎，
7: 什么东西？
8: 搞笑。
4: 这。
2: 你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吗？你以为我这么幼稚吗？没一个靠谱的。
4: 不是金然，
1: 不是，这不挺好的吗？
5: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你生气是应该的，你不原谅我也是对的，但。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行，一个机会，一个机会。

哎呦，不好意思了。哎呦，不好意思了。

0: 你帮我吧，不用。扶着吧。别碰我。扶着吧。不用。走手。挤呀，没办法。
1: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回家。哦，这么巧。啊，
2: 巧，巧啊，嫂子。摘下来吧。 都摘了吧。

0: 下车吧。不下是吗？
1: 下车。
2: 是。
1: 我就不下车了，我在这里陪你。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敬。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证监会严查非法跨境展业，老虎、富途等三家机构被立案调查。动产权利也能抵押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用权利激活海量资产。大连金融机构跨域联动解决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难题，本期金融有约为您深度解析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机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 65%、 186% 和 145%。
0: 近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两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2: 5月22号晚间，富途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相关实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取得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中国证监会已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罚金额总计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3: 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在没有获得境内监管许可的情况之下，利用境内的一些关联主体和合作渠道招揽客户通过网站、APP 向境内投资者违规提供了境外的账户的这样一些开户交易权列条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严重破坏了国内的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2: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0: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 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2: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4: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5: 给你2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2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2: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6: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新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0: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动产权利也可抵押贷款了，没有房产和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照样能用动产预期收益获得银行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来，已激活海量资产，权利无形资产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来看报道。大连汇成铝业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用的铝合金产品。企业年用电量高达1200万度，年电费约1000万元。就在企业打算筹资自建光伏电站的时候，大连德泰港能投主动找上门来帮助免费建设，这让企业喜出望外，不用自己花钱不说，每年还可获得低于市场价的400万度绿色电能。
1: 与港能投合作以后，我们的电成本一年节约30到40万。这个项目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我们的电费综合成本会节约700万以上。
0: 汇成铝业能省事又省钱，是因为德泰港能投看中其电费的预期收益，他也有钱可赚，因为用这种权利做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德泰港能投是一家没有房产、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用光伏电站未来的电费收费权担保，从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获得2250万元贷款授信。
2: 然后目前呢，我们已经使用了1800万元，主要的投入呢就是光伏组件，包括逆变器等一些主要材料。贷款周期呢，目前是10年，那这个成本回收期是重合的。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光伏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3: 我们已经累计为30多户，普惠的中小微企业呢，应用于动产融资平台呢进行授信。那么后续呢，我们主要是想依托于这个合营企业的供应链模式，采取一加N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对造船企业、对这个金浦新区的这个装备制造业的核心企业进行批量的扩点扩面的授信。
0: 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融资租赁，让动产及其权利动起来、活起来。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分行大力支持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应用新场景，创新推出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供暖收费权质押、农业设施抵押等多种贷款新模式，
4: 助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营主体倾斜，汇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等，促进担保品体系显著扩容与多元化。
0: 据统计，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落地五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动产担保登记7.4万多笔，业务查询量突破34万次。今年一季度新增登记8600多笔。本台报道。眼下大棚作物迎来丰收上市期，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此前不少种植户借助惠农金融完成棚舍改建和规模扩增，充足高效便捷的资金保障，让大家安心生产，稳步增收。来看报道。瓦房店是富州城镇八里庄村种植户赵正慧，种植樱桃已有11年，今年他的1000棵樱桃树预计长果5万斤，品种主要是梅枣和鹅巴。从仅有2座简易大棚起步，如今发展到11座标准化大棚。赵正慧的致富路离不开金融支持。
5: 东方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6: 收入非常乐观。
5: 就自从俺们资金支持之后，有没有改观？
6: 主要就是你们资金支持的，我能才能发家致富。
5: 听说现在已经10多个棚了，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6: 忙，关键心情好。
0: 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新建了9个大棚，包含暖棚和春棚，实现了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樱桃产果的时间段全覆盖。
6: 服务态度还好，完定期还询问你这进展怎么样，利率利息这也非常低，对我们这些果农非常那个有帮助。
0: 同样受益于信贷支持的，还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红旗镇的伊松。他负责的青文果蔬合作社主要从事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合作社计划新增15座大棚，却面临建棚购苗所需的50万元资金缺口，扩产计划一度搁置。在银行开展的惠农大走访中，客户经理丁鑫发现了合作社的需求。
7: 挨家挨户每户都走到，然后询问客户有没有贷款的需求。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三天的时间。
8: 三天就非常快，对，非常便捷。贷完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对，种植了这个就是礼品西瓜。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就是好卖了，再有半个多月就可以卖。
0: 依托线上急速审批的便捷放款服务，大连农商银行、瓦房店支行客户经理们化身金融联络员，今年已累计走访38000多户村民，以地毯式走访将金融服务精准送达田间地头，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大连金融街报道。
9: 好，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农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一直是养殖户、加工企业最头疼的难题，供需两端收益难以平衡，也直接制约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河南滑县与大连相隔1600多公里，大连的金融机构却成功解决了滑县烧鸡产业链的金融难题，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少波，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李强，和大家深入聊聊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欢迎两位。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9: 李行长您好哈。我们知道以往商业银行信贷服务呢，大多聚焦的是本地客户，异地客户传统上很难放贷。那当初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什么契机关注到了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上的这个痛点？为什么愿意介入呢？
10: 好，主持人好。因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深入践行了我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落实国家和总行的一些帮扶政策，按着要求我们是对口了滑县，也就是道口烧鸡的主要产地。今年的5月14日，我们也是带领着我们本地的企业韩伟集团，就当地的烧鸡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也促成了在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互补。经过走访和了解，我们得到就是蛋鸡上游的养殖户一直被鸡蛋过山车式的价格所困扰，价格高的时候的企业的不敢签长约，价格低的时候的就要亏本，整个产业链都堵在这个鸡蛋价格的波动上，而我们期货工具对冲价格的风险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我们银行不仅要给企业输血，更要给企业造血，所以说我们就坚定的介入，通过我们专业的能力和我们的金融产品帮助企业行稳致远。
9: 那结合滑县产业现状来看，其实传统的信贷产品已经无法从根源上来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了。那李行长最终是如何来确定就要采用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那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0: 传统的信贷它只能解决贷款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价格亏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们立足了我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优势，对接了大商所、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经过商讨专门制定了这种养殖蛋鸡养殖的鸡蛋的价格的一种期货加保险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它有核心的三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期货对冲，保险兜底，我们银行做好服务，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就是完成了整个产业链条的这种养殖客户的这种需求。
9: 请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那期货市场在这个模式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11: 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期货市场的一个对冲功能，给了我们的养殖户两次销售他们这个鸡蛋的机会啊。 那么如果细拆下来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养殖户因为鸡蛋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导致价格存在着这种波动，或者收入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养殖户的话就通过保险的方式把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的话又是通过购买期货公司子公司场外期权的这个产品，把这个风险又转移给了期货公司的风险子公司。那么风险子公司的话又利用期货衍生品市场上面的这个对冲功能，把风险又转移到市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各自能够承接风险并且转嫁风险的一个职能，满足了这个养殖户的风险对冲需求。那么如果落实到华县这个鸡蛋项目的话，其实在今年春节前后，养殖户非常担心双节这个中间价格出现的波动，以及双节之后淡季价格下跌的一个风险，因此的话养殖户的话非常有这个希望把这种价格预期风险能够转移出去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由养殖户把价格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转移给这个期货公司的子公司，由子公司在对冲风险。
9: 那在项目实操阶段，李总，团队在产品设计、风险对冲、适配养殖户需求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优化呢？
11: 在产品设计上面的话，我们的话考虑到这个行业对于价格稳定性的一个诉求，所以确定了用了一种亚市期权，就是用市场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和我们锁定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给农户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的卖出这么一个权利。在产品的这个周期设计上面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种市场价格最不确定的那个时间段覆盖在这个保障。

0: 家这个养殖户大概是养了5000多只蛋鸡。在这种加入我们的保险之后啊，这个在遇到这个鸡蛋的价格下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协同我们的期货公司、保险机构进行了定赔和理赔，款项已经到了养殖户的手里。养殖户说，自从加入了保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养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
1: 李总，目前涉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哪些难点呢？您认为后续应该如何来优化模式，提升项目的覆盖面呢？
2: 保险加期货运作了10几年那目前的话，在覆盖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太足覆盖的深度上面也不太够。相比于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讲的话，这一块的话基数或者体量相对来讲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将来能够在政策的支持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力度。第二个的话，就是农民或者养殖户对于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认识的深度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很多的农民或者养殖户的话，参与保险加期货，可能并不是完全意识到它的风险，而仅仅是因为成本很低实际上，我们是希望的话，未来的话，这个保险加期货能够通过市场的培育以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效果的一个体现，农户能真正意识到保险加期货是他们在农业或者养殖行业经营的过程中所必须的一个工具。那第三点的话，就是目前保险加期货覆盖的品种主要还是一些农产品和养殖品，但是的话，它的覆盖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有的农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将来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的农产品的期货能够推上市，同时的话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市场的活跃度，为我们保险加期货提供更好的这个一个成熟的土壤。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上面，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创新。从2015年最早的保险加期货到今天的话，保险加期货加 N 可能是银行可能是产业多元化的一个组合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很多农户或者养殖户在产业链上面这个打通的一个诉求所以未来的话，在创新的模式上面，我觉得还是我们期货行业和我们的保险行业能够共同去推动的。
1: 那李行长，这套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服务模式，是否未来可以进行复制推广呢？在金融助农、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0: 好，主持人，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这个模式目前来看是可复制、可推广。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帮扶的县区已经落地了同类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应用到我们当地的企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下一步主要是做好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强期货金融助农，也就是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做成常态化的产品，这也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坐实产业的赋能，我们将引进龙头企业的这种技术，帮助产业链上的这种企业提升它的品质，提升它的标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是我们银行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经对我们的金融做好普惠的精准滴灌。
1: 通过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可以了解到，本次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联动多方机构打造的跨域服务模式，跳出了单一信贷服务思维，完美破解异地特色农业产业链痛点。未来也期待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服务模式，输出大连金融力量，助力更多特色农业产业稳健发展。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 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美家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新闻背后把事儿说透，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那上千万的考生正在做最后的冲刺，而在考场之外呢，无数家庭也在一同承受着这份压力，睡眠不足，情绪焦躁，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出现了心慌手抖，这些看似正常的考前反应，到底哪些是情绪的涟漪，哪些是神经发出的真实信号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门诊的副主任张文帝副主任医师，和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助理刘毅副主任医师，欢迎二位哈。马上就要到高考了，又是一年的高考哈，这个时候是牵动了无数家庭的心哈。是不是每年到这个时候也是咱们这个门诊当中一年诊治的一个高峰期，门诊量比较大，这个时候
1: 可能在提前1到3个月的时候，可能门诊量就是这来咨询的可能稍微要多一点，就是有一些家长或者是孩子本身有一些睡眠或者焦虑的一些情绪会稍微多一点。
0: 那你看现在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烦躁不安呐、情绪不太稳定啊，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情况，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心理的情绪反应，还是说需要到门诊去做一下诊治？
1: 应该说高考这是一个人生大事哦，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经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那么不管是作为考生还是我们考生的家长，多少都会有些焦虑的，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啊。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可以调控的一个范围，那么适当的焦虑实际上也是有助于我们考生可以很好的去发挥我们的潜能，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考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如果这个焦虑比较严重的时候，导致比如说甚至出现在考场上心慌手抖大脑空白了，那可能相对来说程度比较严重一些，可能需要专业医生的这个指导，但这样的考生还是相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家长和学生也要有信心去克服这个问题。
0: 那再问一下刘主任，近期你的门诊接诊的这个量有没有出现了这种考生比较集中的这种情况？
2: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到的哈，因为现在已经是考前10天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呢都是在积极的备考，然后呢是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有患者他的家长会带他来，其实不光是高考，还有准备其他的一些考试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他们希望在考前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这样的话可以在背诵这些知识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最好，达到的成绩也是最好，所以那个时候患者是比较多的。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举举例子，就是现在找你们的家长一般他们那个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来了？
1: 看在我门诊的话，就是一般就是不到一定的程度可能都不会到医院来求助于大夫的，大部分可能都已经到了考前非常焦虑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有的孩子严重的焦虑的时候，他考场在考试的时候就可以心慌手抖大脑空白，然后觉得题目答不上来，甚至可能比较熟练的题目也会出现错误，所以分数反而可能不如平时的时候，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焦虑，然后孩子本身也会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挫败感，所以每次考试之后可能成绩还不如上一次，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更恐慌了，这个时候往往来门诊就诊的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
0: 那刘主任你最近接诊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接诊的呢比如说青少年，然后来看焦虑抑郁的话，一方面呢是他们的成绩有大幅下降的时候，这个呢往往发生在刚换学校或者是刚从初中到高中，或者刚从小学到初中，一开始对于这样的孩子往往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可是到了新的环境之下，因为大家都是在各个学校非常优秀的学苗聚在一起，那么学校不一样，朋友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成绩一旦发生变化，朋友再发生变化，心情再调整不过来，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患者他有小朋友啊，他是有确切的躯体上面的不适，尤其是以头疼为主要的临床表现。
0: 那就是高三这样的学生多不多？
2: 高三这样的学生相对而言是以睡眠障碍和情绪的焦虑，尤其是他自己认为我记不住，头晕，记忆力变差，这样担心会影响成绩，以这样的情况来的比较多，
0: 非常担心哈。你要说到这个睡眠哈，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学校的这个班主任老师都跟同学们说，哎， 现在开始你们要调整自己的睡眠了，因为我们知道高三就很多都是在熬夜嘛。
1: 是的，
0: 现在不要熬夜了，你要早睡哈，要早起，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的这个或者身体的一个状态。但是一些孩子就说，哎呀，想睡呀，可是睡不着啊，就是本来就非常宝贵的时间，但是躺到床上就想，哎呦，这个没弄完，那个又没弄完，就是很焦虑哈，睡不着。这个紧张的情绪是不是会影响一个人的睡眠呢？
1: 是的，这是肯定的啊。我们说，在人在焦虑的状态下，是容易会出现让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警觉阈值增高。那么警觉阈值增高了之后，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人会变得比较敏感。敏感就包括在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信号很敏感，可能对周围的环境信号也会很敏感，所以就会容易让我们的入睡变得更加困难啊。那么在焦虑的影响下呢，往往也会对睡眠的质量有影响，比如说他即使睡着了，可能也是睡眠比较浅，很容易醒，然后多梦，然后甚至是噩梦连连，这都是跟他焦虑的情绪有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觉得睡着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但是第二天还是觉得这个觉睡的质量不好。
0: 是，我就是说有些孩子他说，哎，我这一段时间我其实不熬夜了，我天天晚上也睡了7个小时哈，甚至有的时候8个小时了，他说早晨起来怎么还是头昏脑胀的？
1: 对，
0: 感觉记忆力反倒是下降了。
1: 是的，就是我们说的睡眠质量下降。所以他感觉休息了好像也没跟没休息差不多，或者是休息的效果不是很好，那跟我们的焦虑水平实际上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它是一种焦虑的躯体性的一种表现了，对吧？
1: 我们说焦虑它可以影响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心理的，还比如说我们的躯体的，躯体的还包括比如说除了睡眠问题最容易影响的，比如说食欲，比如说心慌、出汗、头疼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
0: 那刘主任，这种睡眠性的障碍在你这个门诊你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去调节的呢？
2: 首先对于他们的睡眠障碍呢，一方面呢，它是确切的有相应的主诉，比如说有觉得自己注意力不能集中，而且经常会手抖出汗，并且呢，它已经在综合性的相应的门诊已经完善了相关的检查，除外了像甲亢等其他的确切的疾病所导致。那确除外了其他确切疾病之后，那目前考虑呢，患者是由于焦虑、抑郁以及睡眠障碍，甚至于二者互为影响，到我门诊之后去对它进行调药。所以面对一个比如说在求学期间出现睡眠障碍的患者呢，是要考虑到他情绪方面的因素存在的。对于他用药的治疗，一方面要予以有改善睡眠结构的一些促眠的药物，同时呢，也要兼顾到他情绪的焦虑、抑郁，尤其要分清楚他是以焦虑为主、抑郁为主，这样对于我们调药是有很大的帮助。
0: 那比方说现在就是马上高三的孩子，可其实绝大部分我相信他可能就是紧张，不是说那种就是定性的那种抑郁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考前的对这种紧张，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来帮他们缓解一下，比如类似于睡前的放松按摩或者什么泡脚之类的，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土办法能帮他们缓解一下？因为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他用药是很小心的，你给他开了这种抗焦虑的药他也不一定敢吃，对吧？
1: 这个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大夫的意见可能很难执行啊。但是从客观上来讲，一般来讲，我们说，除了这个心态的调整，说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平常事、平常心去对待的话，我们是建议在生活节奏上面，比如说可以适当的，白天的多运动一些，白天适当的去活动活动，上操场跑一跑，然后可以多跟同学交流沟通，然后就像我们说吐槽一样，可以通过吐槽，然后交流沟通，跟朋友们去说这些聊这些事情，可以缓解你的焦虑和紧张。大家都这样，可能你就觉得我也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我跟大家都一样，那么焦虑水平可能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病态的，我很严重，或者很后怕这个结果，那么他可能相对来说也就不会对这个问题过于紧张。
0: 那刘主任呢，其实你也是经历过高考的，我们说医学生哪个人都是千军万马高考走过来的，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考前啊睡不好觉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你的一些小办法，用什么方式能给他缓解一下？但是除了用药以外哈，有没有这种土办法，心理暗示啊或者什么样的，有没有？
2: 其实我个人吧，在面临比如说高考或者是在求学过程当中，我们考试很多嘛，那么我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和睡眠的问题，可是呢，我会把这些力量都 转移或者集中到尽量让自己去把注意力放到要考试准备的内容上。所以我也存在比如说考前熬夜呀，或者是连续几天的睡眠时间比较短，但是由于当时是有一定我的交感神经兴奋，所以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是把我的能量聚焦到我要做的工作上去。也就是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认知行为疗法。你要知道你当下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做的工作就是要准备你的考试，而你其他的一些过多的思虑的内容就是导致你产生焦虑抑郁的来源。
3: 十里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6: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蛀牙。
6: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6: 88865533，
5: 88865533。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新闻背后，欢迎回来哈。今天我们谈的是这个高考考前考后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哈。其实我们说高考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但是考完了其实也不是说就马上可以放松了，考完了以后有的孩子的心理问题反倒是爆发出来了。因为有一个说法叫考后综合症，因为你考完之后他会从那种高速行驶的那辆列车让他戛然而止，然后让他突然去停止下来，他会觉得无所事事、空虚，巨大的失落、空虚。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孩子会出现了一种暴饮暴食，或者那种通宵的那种打游戏，没完没了的打游戏。那么这个考后综合症我们该怎么去调整它呢？
1: 我想大家都经历过高考是吧？大家都经历过高，在我们高考的最后阶段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应对考试这件事情上，所以那个时候是会牺牲掉很多的玩耍游戏，然后个人的兴趣，对吧？然后我们实际上牺牲掉这些东西是不太心甘情愿的。那么在这么长时间的去准备考试，然后终于把这个任务卸下的时候，那难免不了就会想要去补偿自己啊，去玩玩游戏呀，跟同学约约呀，甚至可能追追剧呀，然后暴饮暴食一下。那么短暂的放松可以让我们从那个高度的紧张当中然后很快的放松下来，然后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奖励。你可以把这个看作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种牺牲的补偿。所以如果有轻微的这些有一些部分的放纵也好，狂欢也好，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的啊，因为我们总想补偿一下自己这段时间辛苦嘛啊。那么但是呢，大部分的孩子还是有自制力的，就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狂欢，这是一个阶段，高考也是其中的一个阶段，那么考试呢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在短暂的狂欢之后，我们还是要收拾一下行囊继续要前行的。大部分孩子还是有这个认知的，所以他即使他狂欢他不会无限制的这样狂欢下去。有个别的孩子可能在考试之后就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可以说就是说我总算是可以交代了啊，总算完成了这么一个任务，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反而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包括上大学之后他可能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那么也不知道如何去在没有老师的带领下，没有家长的监督下去如何去学习，往往可能就失去了学习的目标，频频挂科，甚至学业可能难以为继，这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警醒的一个情况，但这样的孩子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0: 其实他高考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过来人在看 它只是你收拾行囊再次启程的一个短暂的一个驿站，
1: 嗯，
0: 它并不能决定你之后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它只是一个驿站，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放松可以，但是不能一下子就彻底的沉迷下去，那可能就会真的有问题了。当然考后我们说在等分的这个阶段，那当然是非常焦虑的，刘主任，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说有一些考试觉得发挥不好的孩子，他反倒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考后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极度的低沉和抑郁。
2: 其实他的焦虑抑郁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
0: 嗯，
2: 也就是这是典型的一个对于没有发生和自己左右不了的事情的一个躯体上面的反应，
0: 嗯，
2: 而这个反应的是什么呢？反应的其实恰恰是他整个对于问题思考能力的一个欠成熟，
0: 嗯，
2: 那么我们要关注的其实不光是一个考后当高考的学子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在他这个年纪他应当有能力去成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0: 嗯，
2: 那么高考其实就像您提到的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驿站，那么高考的目的是为了下一步他所设定的大学甚至专业，所以高考是他在对未来规划的其中一环，那么你高考考完了过或者不过，你今后期待做的职业方向是什么，或者你对于人生希望有更多的一个体验，你可以在短暂的休息之后选择比如说实习，更多的接触社会，高中大学和社会之间是有很大断层的，我认为对这样的孩子应当让他尽早的去承担一些事情，那么今后他在面对这些事情他就会知道你左右不了的事情不要去过多的去考虑它，
0: 其实我理解就是18岁很多人是这个时候参加高考的，那经历了这么一场考试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人生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大考哈，那作为一个有责任能力的这么一个成人了，因为18岁的时候嘛，你应该在这个考试当中吸取更多的力量吧，然后总结自己今后该怎么去迈出自己的一步，总要走出这一步，总不能把自己老当做小孩子是吧，要承受这些东西，要做到这个心理啊和身体上的一个成长，回头想想高中这三年，虽然我们现在这么说说每个人要坚强要克服这些，但是我们知道高中三年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任何一个高中三年走过来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很了不起哈，能够平平安安的迈进考场的孩子都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小孩，尤其是经过高三这一年熬夜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啊挺过他，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熬夜它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比方说神经啊还有这个各方面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呢？
1: 长期的睡眠不足应该说对我们的心理和情绪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影响，我们睡眠剥夺本身就可以让人崩溃疯掉的啊，焦虑的，以前有一种酷刑不就是不让你睡觉嘛，对吧，所以就是长时间的睡眠剥夺一定会对我们的身心啊尤其是精神方面会产生很多的影响，
0: 会有影响，
1: 对，高中三年确实是一个对孩子们来讲对家长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啊，考验我们的承受能力，对精神焦虑啊，对各种事情安排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如果在条件的允许情况下，那么适当的还是要去补觉啊，让他们有时间可以把这个失去的睡眠给稍微的补充回来，
0: 对，
1: 欠的债还一还
0: 啊。高考完之后不要就是天天打游戏，更多的伤害自己的身体，首先是要补觉，对吧？
1: 对，适当的补充睡眠，让他恢复原来的精神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说的就是，高中三年也好，初中三年也好，它是你人生的阶段，你在这三年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其他的经历，比如说同学关系，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认识，然后你对自己的了解和掌握，然后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是这三年当中除了学习之外我们都要去考虑和成长的一部分，所以高考是一个大考，对我们孩子和家长来讲都是一个门槛，是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挑战之后实际上我们还要考虑在这个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毕竟不是我们人生当中一锤定音的一个考验，所以不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我们可能都要重新去调整我们的心身，看看下面的路我们应该怎么去走，才能更好的去接近我们的梦想。哪怕可能在这一次挑战之后离梦想稍微偏离了一些，那也没有关系，通过今后的努力，我们还可以不断的朝我们的梦想逐渐的接近，
0: 也就是说它高考完之后你有一个修复的时间。
1: 是的，
0: 你通过这个睡眠和休息调整自己的身体，也调整自己的心态，
1: 目标和计划。
0: 目标和计划，
1: 假如说我们当时偏离了我们的目标和计划，我们如何去调整这个，然后再一次朝这个目标和计划再一次进发。
0: 来问一下刘主任，其实我们说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这一年他们很不容易，心理上生理上都承受了很多，当然这个背后的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有些家长就是说这一年可真的是血泪的一年啊，孩子吃了多少苦，可能家长就流了多少泪。你的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就家长本身他可能比孩子还要焦虑？
2: 有，但是呢家长比孩子焦虑往往是孩子来就诊的时候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
0: 那么家长他的这个行为他可能意识不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家庭互动把他的这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把压力给孩子。可能有的家长就说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什么都不敢说呀，我都不敢做什么，可是他怎么还是觉得我给他压力很大呢？
2: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孩子真的都是好孩子，他们都是爱父母的，爱父母的更多的是他希望达到父母对他的期望。所以当他觉得自己可能达不到的时候，或者他对未来比较担心的时候，他就会容易焦虑，而这一焦虑很多时候是家长带给他。所以当我们只关注到一个高三的学子或高三的孩子，其实当我们有孩子之后，我们应当知道的是，除了孩子在学习，我们家长也在学习，而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暴露家长自己所不知道的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门诊看到很多焦虑抑郁或者睡眠障碍的孩子来就诊，其实更多的是他的家庭或者父母对他所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当你的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面临的事情和他大脑的发育他是跟不上的，所以说会导致几个阶段他会有青春期，因为他大脑还没有达到这么成熟的一个状态去处理他在学习和学校甚至生活当中面临的冲突，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冲突和情绪上面的一个突然的一个表现，然后有的阶段他会觉得我特别强，我特别能，其实都是在大脑在快速的发育，那么在以后成熟了之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去平稳，这是对于孩子而言。那么对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呢？我认为家长这时候第一个呢，你必须要给孩子的情感托好底，托好底的意思是你要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你说，而且是安全的。那么跟你说了之后你就不要去评价他，那么孩子既然这么坦诚地跟你说他认为内心的一些事情，甚至于在学校发生的他自己都觉得特别的尴尬的事情，一旦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去评价他，你不要去跟老师或者别的同学一样去评价他，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是怎么怎么样，咱们可以怎么怎么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托住底。第二个呢，是当孩子你要关注到，尤其是高中的孩子，你要关注到他情感的一个变化，当他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的时候，往往背后是有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当第一步做好了，那么第二步呢，你就可以从侧面的，你也不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但是可以从侧面的去旁敲侧击的去跟他去沟通，所以说这两点其实做起来对于家长的要求

0: 畅想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池子。
1: 大家好，我是丹阳。人间四月天，清风拂耳畔。
0: 古人常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先把春色铺满城区的，那就是咱们城市的后花园劳动公园。
1: 没错，每年这个时候春风拂过，劳动公园里的早樱山桃次第开放，而且呢郁金香也开始含苞待放。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劳动公园去打卡了。
0: 没错，劳动公园上的观景台呢能够俯瞰整个城市的全貌。不管是赏花还是遛弯，每一处都藏着我们大连人独有的春日日常。
1: 没错，不需要到远郊，在我们的家门口呢就可以赏美景、闻花香，感受春天的气息。
2: 两手攀足不甚腰，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健康早知道，每天利用三分钟的时间学习一个健康常识。
1: 嗯，没错。那现在呢也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换季的小问题会发生。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看看医生给我们哪方面的建议。
2: 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大连市的友谊医院，请到的是崔主任，他呢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哎呀，好长的名字呀。就是我们请啊崔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就是鼻子不通气，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鼻子不通气原因比较多见，有的时候呢可以是感冒引起来的，也可以是过敏引起来的，也可以是因为鼻子里长东西了。或者说鼻子里边有些解剖结构异常导致的这个鼻子不通气儿，啊，这个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鼻子不通气的话，我们建议需要进到医院去进行检测检查，然后明确病因，给一些对症的处理。鼻炎呢，它有炎症，鼻子不通气它是可以是炎症引起来的，也可以是占位性病变导致的，解剖结构异常导致的。如果出现明显的鼻塞，那炎症性的像普通的一个感冒引起来的鼻塞，它时间比较短，你可以通过药物一些治疗，包括抗病毒药物啊，还有一些抗炎药物啊，鼻用激素类的药物啊，还有一些治疗鼻炎的一些中成药来治疗，一般治疗6到7天，10天半个月基本上都能彻底恢复
2: 就好了。
3: 对，但是过敏性鼻炎呢，它属于一个这个过敏导致的一个鼻部黏膜的一个肿胀，那么它可以引起鼻炎呢，引起鼻塞，可以是这个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短期的可以是季节性为主的，像春天、秋天就出现了这个过敏症状，打喷嚏啊、痒痒、流鼻涕、鼻塞。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通过药物治疗，主要是鼻用激素、鼻用抗生素，鼻用这个抗组胺药物、口服抗组胺药物，还有一些降低这个气道反应性的药物。来控制症状，一般治疗1到2个月，症状基本都能缓解。它这种那个鼻用激素特别微量，用上以后呢，只要你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剂量你得控制住。第二个呢，尽量不建议往这个消化道吞咽，那它的这个你担心的那些激素类的反应，非常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不需要担心。
2: 就是说你要治好病，可能你得听医生的，不是说医生给你开药一看上面是激素就不用了。
3: 对对，
2: 这个你可能就治不好了。
3: 长东西的一般引起的鼻不通气是渐进性的鼻塞，直到持续性的一点鼻子不通气的这种。鼻子长东西的有的时候是慢性的药物性的鼻炎，这个可以有。还有呢是这个像鼻息肉啦、鼻腔鼻窦的良恶性的一些肿瘤啦、颅底肿瘤啊等等的这些它会逐渐增大，导致这个鼻通气会越来越差，所以这些必须得上这个医院检查，不能说是我能疼，越疼东西这个肿物长得越大，那你将来治疗的这个
2: 越麻烦。
3: 对，
2: 因为你肿物长得越大，
3: 病
2: 你是不是
3: 大病？
2: 哎，就是刀口也会大，就是治疗起来也比较费劲。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鼻子不通气呢，我觉得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医院来确诊。
3: 对
2: 啊，你已经不舒服了。比方说你这个一周了你还鼻子不通气，其实就应该建议来检查了。你又没感冒，然后感冒了我们可能认为是感冒期间可能有点水肿啊什么的，感冒好了他还不通气，是不是就应该看医生？
3: 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的，有一个现在鼻子不通气的患者比较多见，所以有些患者呢他就是在不到医院去看，他有的时候上药店直接去买一种药叫鼻腔的这个血管收缩剂，这个药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这个药啊，它的效果特别好，然后起效特别迅速，但是呢，这个药原则上我们建议连续应用不能超过2周的时间，长期应用呢就可能导致一个药物性的鼻炎，你将来可能这个鼻腔黏膜就不再收缩了，那你可能终归需要走向这个手术这条道。
2: 哦，对，所以就是说。随随便便到这个药房去买药也是不可取的哈，你应该先确诊，大夫说你用什么，你再用什么。 你不能说哎用过一次，或同事有这个，你说你用过一次效果特别好，你也知道上药房买了，这个还是有危险的哈。所以其实鼻子在我们这个五官当中呢是居中的位置，它特别重要，不光是会影响到您的美观，还影响到你这个呼吸啊，它是第一关口，所以一定要把它保持一个健康。

0: 长，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1: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带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吊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里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身子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它刺儿比较粗壮一些、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0: 先看刺儿，
1: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0: 看底足，
1: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证明这是海底下来爬的。
0: 要
1: 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是加了一些烷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0: 啊，咯吱咯吱的有的。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首先看它的配料啊。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另外固营物含量，固营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有很多呀、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营物含量呢？就是水、这一根海参呢、如果我加水，哎，再加20-30%的水，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的、卖的很便宜，但水很多。
0: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1: 对那样的
0: 太多了，
1: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0: 因为水它是自然的，
1: 自然的水，海参本身它也是有水，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1: 对，
0: 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1: 对，
0: 就可以吃了，
1: 对对对对。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海参呢。看大连，
2: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呢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1: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所以要学会看后面的这个资料表。
1: 是不是北纬39度的？
0: 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2: 对，
0: 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啊，直接就可以吃。
2: 是的。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1: 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2: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1: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2: 啊，真的？
1: 啊，真的。
0: 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3: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我今年44岁。
1: 我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3: 跟海参有关吗？
1: 你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3: 对，其实石老师才比我大2岁，看不出来吧？
4: 看不出来吧？
5: 石老师不吃海参，
4: 其实大2多。
3: 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1: 对，这都去掉了，即食海参都是去掉的。
3: 哦，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
1: 干干净净的。
3: 哦，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啊，就是两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3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0: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3: 对，
0: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啊。
4: 直接开袋也能吃。
0: 对，开袋即食。
3: 是的。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1: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2: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过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你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0: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1: 对，
0: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1: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
0: 啊，
1: 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
0: 哎，
1: 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0: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1: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5: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啊，强烈给大家安利一个 APP， 那就是我们大连云的 APP。不管是生活缴费啊，还是你早上想看一个天气预报，今天想吃什么玩什么，在大连云上全部都有。
6: 是的，我相信啊，在我们大连有很多市民的手机里已经装了大连云 APP， 感受到了它的方便。那如果您还没有安装呢，现在我们已经把大连云的 APP 下载码呢放在了屏幕下方，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扫一扫，然后在自己的应用商店里来下载就可以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大连云，畅享云端便捷。

0: 漫步中国歌剧长河，它是一面高扬的红色旗帜。传世经典《白毛女》中，她是第二代喜儿接班人。她就是被誉为东方夜莺的歌剧表演艺术家李元华。
1: 生命的长度也许无法由我们决定，更有质量的时间是我们留给百岁人生的答卷。
2: 观众朋友们，正奥的家人们，你们好，我是北京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演员李元华，我今年是79足岁了，快到80了。一到正奥我就特别亲切，因为真的是来了20多年了，跟正奥的缘分很深啊。
0: 初见李元华，人们总会惊叹于他的神采气韵，状态绝佳，与他倾心交谈便会豁然开朗。一位艺术家何以能够跨越岁月，青春不老？
2: 我虽然是小80的人了，我觉得我是资深青年，我的生命继续绽放我的青春活力，尤其是有我们现在正奥的那么好的保健产品哈，为我们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力是可以再次绽放的。现在生活那么美好，所有的人都要珍爱生命，健康是一种责任，让生命有意义。我认为最大的意义是你依然可以为人民服务，你依然可以走到生活中去和老百姓牵手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生命意义。
0: 1959年，12岁的李元华考入了上海戏曲学校，主攻京剧梅派青衣，
2: 学了8年的京剧和昆曲。毕业以后呢，又非常的荣幸在龙江颂电影中间，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阿莲，大家从阿莲的这个角色认识我。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歌剧舞剧院恢复了白毛女的上演，这个时候第一代的喜儿扮演者郭兰英同志已经50多岁了，需要寻找一位接班人啊，我又有幸被选上了，接受了这个歌剧白毛女的这个任务。
0: 从此他幸运地进入了歌剧艺术行列，把毕生热爱都倾注在这方舞台之上。
2: 我演了小儿黑结婚、窦娥冤、鸣凤，演了红湖赤卫队、江杰一系列的这些故事哈，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幸。有幸的不仅仅是我在舞台上能绽放自己，我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滋养，因为每一部戏都给了我的精神力量。到现在为止，你说我从事了京剧、歌剧、昆曲、电影、电视剧，甚至于还有朗诵啊、独唱啊，你看我现在小80的人了，在台上依然这个很有劲儿哈，这种精气神儿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了我厚实的基础。
0: 上世纪80年代，面对歌剧等主流艺术一度受到冷落，他又萌生出一个想法，用影像传播推广中国歌剧艺术。
2: 我自发地做了一台宣传中国的歌剧，叫中国歌剧欣赏栏目，送到了中央电视台。从中国文化五四以来的儿童歌舞剧一直拍到了80年代的歌剧，等于把中国的歌剧的形成的历史介绍给了观众。我觉得作为一个歌剧人，我完成了一个国家的工程，这样一个事情比什么奖项都重要。
0: 无论是从艺还是做人，李元华始终怀揣一份精进不止的韧劲，他以一生执着的艺术追求诠释出生命最美好的姿态。
2: 人再老都不能放弃学习， 因为学习才是最好的营养品。我走到森林里头，看到枯树能发芽，所以我觉得生命哈，健康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又赶上这么好的时代，所以珍爱生命，热爱生活，自己保护自己，做自己最好的大夫。我们大家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唱歌，一起健康，一起长寿。

0: 天气呢一天比一天冷了，那这个时候最适合吃的肉类我觉得就是我们一道呢家家户户啊都可以做的家常菜，那就是羊肉炖萝卜。 对吗？
1: 对，嗯，羊肉炖萝卜。
0: 那曲师傅，你觉得选取哪一块，就是羊身上哪一块最适合做这道菜呢？
1: 那么从成熟时间来讲啊，从口感来讲，就是羊的前肩肉和羊的腿肉都可以啊。
0: 嗯，
1: 羊腿肉可能成熟时间要略微长一点。
0: 对，就是你炖煮的时间要更长。
1: 啊，
0: 如果是羊腿肉，如果用的是羊的前肩部的肉就要更嫩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怎么改刀呢咱们？然后把它切成大块儿。
1: 哎，
0: 切好的羊肉呢一定要用冷水浸泡一段时间。
1: 滚刀块或者厚一点的，嗯，
0: 片
1: 都可以。
0: 嗯，
1: 啊，
0: 开始先把萝卜焯一下，去去萝卜味儿哈。用水溜一下之后呢，这萝卜味儿啊就更小了。曲师傅，为什么一定要用凉水来焯这个羊肉呢？
1: 凉水焯羊肉呢，因为你羊肉这里有血水，你要是开水的话，它马上表面收缩呢，把血水呢还没焯出去，
0: 锁里边了，
1: 锁住了。
0: 而且羊肉还容易一下就缩小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老了。
1: 对。
0: 放点葱姜爆爆锅啊，还要放上一些花椒，把萝卜炒一下，炒了之后呢就可以倒进去热水。

0: 最后剩十分钟的时候呢，要加入盐、鸡粉，还有胡椒粉、香油或者是花椒油也可以放点儿。
1: 哇，你倒是
0: 出锅了。

0: 帮大家尝一尝。嗯，闻起来就很香，有淡淡的胡椒粉的味道。嗯，这羊肉啊真的是炖到时候了，软烂鲜香。尝尝萝卜，萝卜浸透了羊肉的鲜香味儿，所以这道菜哈真的是太经典了。
1: 好的，欢迎回来，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素颜好物。嗯，其实我们大连人啊，一年四季呢都比较喜欢吃海参，不光是因为海参有滋补的这些营养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海八珍之一，不管是凉拌啊还是红烧啊，那可都是我们大连名菜。所以接下来呢，一起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海参组合。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的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

0: 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1: 嗯，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
0: 嗯，
1: 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2: 对对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
0: 哎，
2: 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
0: 嗯，
2: 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
0: 哎，
2: 比方说它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0: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周晓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一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周晓给大家说到，说周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1: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嘛。
2: 看看它的水和冰，
0: 哎，
2: 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0: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个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

0: 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酯，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
1: 嗯，
0: 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
1: 嗯，
0: 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哦。
1: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0: 是不是？
2: 对，
1: 嗯
0: 啊，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
1: 嗯，
0: 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1: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0: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致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2: 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
2: 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
0: 哎，
2: 确实很有营养哈。
0: 嗯，
2: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0: 是，
1: 真是，
2: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0: 哎，
2: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
0: 哎，
2: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0: 哎，
2: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0: 哎，
2: 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1斤吗？1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3个规格给大家来评选。
1: 就是1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0: 对，
1: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
2: 小
1: 个
2: 的。
0: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2: 对对对，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3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状元海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0: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的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也就是整整的5斤
2: 了。
0: 叶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8差不多4000了。
0: 4000多是不是？
2: 嗯，
0: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价格是 1299元的一个价格，
1: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0: 对，
1: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0: 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护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1: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0: 是的，
1: 5斤的海参，
0: 对，
1: 而且投数
2: 说好了哈，
1: 自己选，说好了哈，
0: 对，
2: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0: 是
2: 大的小的一个价，
0: 对，
2: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0: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2: 对对对，
0: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2: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0: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1: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0: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
1: 哎，
2: 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是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2: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2: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新鲜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
0: 嗯，
1: 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魏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
1: 嗯，
0: 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嗯，首先呢，这是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
0: 嗯，
1: 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
0: 嗯，
1: 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
0: 嗯，
1: 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0: 嗯，
1: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0: 嗯。
1: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0: 嗯。
1: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截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0: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

0: 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获，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获的。
1: 可以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钟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哎，小云老师、大洋，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整整的5大斤。今天5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啊。什么3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一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1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1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3斤哈，是999元，整整的5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现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的多的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对，也可以来吃，
2: 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米粥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状元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且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0: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1: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计件机所得的， 它
2: 这个大家展示的都是五年深龄的，
1: 对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五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0: 买大的更划算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三斤再给大家送两斤，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专柜的正品，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
0: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儿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0: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